0: 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0: 14亿人的心愿，
11: 富强、
12: 民主、
11: 文明、
12: 和谐。
10: 56个民族的祝福，
11: 自由、
12: 平等、
11: 公正、
12: 法治，
10: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11: 爱国、
12: 敬业、
11: 诚信、
12: 友善，
10: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13: 我的梦，中国梦。
9: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 味道不错，老婆。
2: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0: 啊，满足，真满足！
3: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0: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4: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7: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8: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主，
7: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8: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7: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8: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7: 解说陈冰，导演全杰。上部第7集。
9: 想到这儿，克里斯蒂娜立刻回复狐狸：
10: 我会安排调查，我们的联系方式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除了我，任何人联系你都不要接触。你抓紧找婚纱，有需要就发帖，我们每天都查一遍论坛。再见。
9: 克里斯蒂娜说完上面的话以后，便立刻退出了连接。她合上电脑，盯着浣花溪看了好一会儿。
10: 眼前的溪水里含杂着大量的泥沙，浑浊看不见底，谁知道下面会有什么呢？
9: 克里斯蒂娜正在出神地想着，只见一只白鹭迅疾地掠过水面，它刚刚落到溪水边，便猛地伸出细长的脖子，飞快地用那尖儿长的嘴夹起一条小鱼。那条可怜的小鱼只是拼命地抖动了几下，便被白鹭吞进了肚子里。
10: 白鹭怎么能从这么浑浊的水里发现了鱼呢？
9: 克里斯蒂娜望着正在猎食的白鹭，不禁出神地想着：
11: 嗨，克里斯蒂娜，我们去吃点什么吧。
9: 同事安德森见了，便赶紧提醒克里斯蒂娜：
10: 啊，好的。
9: 克里斯蒂娜见安德森提醒自己离开，便赶紧站起了身。两个人在公园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便很快消失在西都的夜色里。狐狸猜测的没有错，就在他和克里斯蒂娜联系之后不到1个小时，克里斯蒂娜在浣花溪边上的照片就被投影到大屏幕上，而此时的杨之成正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注视着这些照片。这里是总部设在西都的一家招待所，杨之成和他率领的一个小组此刻正秘密地住在这家招待所顶层的一个客房里。小组成员进出客房使用的是专用电梯，楼梯口设有警卫，不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而小组成员平时

0: 这幅照片上看，克里斯蒂娜应该是在输入文字，而不是在浏览网页。但我们的信号侦测却显示她的电脑并没有接入互联网。
1: 杨之成看着照片思索了一会儿，而后问，她一直都在使用电脑吗？就没有接触过任何人吗？
0: 没有，她始终都在用电脑。
1: 曾敏立刻回答。杨之成长吁了一口气，习惯性地理了理日渐稀疏的头发，心里不免十分的疑惑。
2: 间谍最有效的接头方式是在人流量大的地方，利用双方擦肩而过的机会交换情报。这克里斯蒂娜是个老牌间谍，在获得郑小天的单兵激光器资料之后，又以 A 国驻西都外交人员的身份来到西都。他没有接触任何人，却颇有闲心地在幻华西边使用电脑，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他们在获得绝密情报之后暂时休整了？他到这里来是度假的？笑话，绝不可能这么简单。如果他们暂时休整了，克里斯蒂娜就不会在这个时候来西都了。那么她下车伊始就到幻华西边上去干什么呢？
1: 无数的问号在杨之成的脑海里闪现，使他的大脑就像一部高速运转的中央处理器，在不停地分析着各种问题，然后尝试着给出各种答案，随后又用推理和排除的方法将答案一一的否定。过了一会儿，杨之成觉得累了，转身对曾米说，
2: 小曾啊，你去休息吧，通知监视小组，只要克里斯蒂娜出来活动就立即通知我。
0: 是。
1: 曾米说完一个立正便转身离开了。拉开门之后，曾米又迟疑了。
0: 局长，
2: 什么事啊？
0: 我在幻华西看到林天阳了。
1: 曾米说话的声音很小，他不会没想到这句话带给林天阳的将会是什么，因为他和林天阳毕竟是陆军参谋学院的同学。林天阳是西都情报站的林天阳吗？杨之成眉头立刻拧在了一起。
0: 是。
1: 曾米轻声地回答。杨志成听完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震得曾敏的心都抽紧了。此时的林天阳已经从幻华西边散步回来，正哼着小曲儿在家里冲着凉。每天吃过晚饭去幻华西散步似乎成了他林天阳的习惯。自从分析出郑小天与泄密邮件无关之后，林天阳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很多。这不仅因为实验室是他负责保卫的单位，更重要的是他认为郑小天是个人才，他实在不愿意看到问题出在郑小天身上。而此时正在兴奋中的林天阳却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惬意地哼着歌在屋里冲凉的时候，杨之成已经下令对他进行秘密调查了。在不恰当的时候出现在不恰当的地方，对林天阳来说实在是有些倒霉了。可是倒霉的他此时却还蒙在鼓里。
3: 朋友们，我们的世界要靠谁？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们80年代的血一杯。
1: 而这时候，克里斯蒂娜也没有休息。狐狸的猜测让他有些紧张。以狐狸获取情报的能力，他完全可以相信，科技情报局的杨之成已经亲自到西都来了，而且一直秘密地待在西都。
4: 这意味着什么？ 最大的可能是他怀疑西部情报站出了问题，所以才对情报站的人

0: 隐藏自己的行踪。如果这样的话，身为科技情报局副局长的杨之成亲自到西都坐镇，这里出的问题一定不会是小问题。
1: 克里斯蒂娜想到这儿，禁不住疲惫地闭上了眼睛。她感到很担忧，因为按照这种逻辑推导下去，意味着 A 国的情报机构也出了内鬼。正是这个内鬼把 A 国情报机构获得单兵激光器情报的事情通知了中国，才促使杨之成亲自上阵，待在了西都。
0: 或许他正在布一张很大的网，想把我和狐狸一网打尽，甚至想破坏 A 国在中国的整个谍报网。
1: 克里斯蒂娜想到这儿，不免不寒而栗。
0: 情报员的优秀在于他获得了情报还不被发现，只有不被发现才是安全的。
1: 克里斯蒂娜在心里默念了这句话，仔细地想着对策。
0: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立刻转移杨之成注意的目标，只有这样狐狸才能够不被发现。
1: 克里斯蒂娜想到这儿，脸上不免现出阴沉而得意的笑。清晨的太阳把空中的薄云照得金光闪闪，睡了一宿好觉的林天阳感觉自己今天是格外的神清气爽。他迅速地下了床，洗漱好之后换上一件昨天刚刚洗过的文化衫，登上那双花了好几百块钱才买来的跑鞋，而后便出门开始了他每天例行的慢跑。在浣花溪旁铺着石子儿的小路上，林天阳跑得很慢。他坚信慢跑是最好的运动，可以更好地调节自己身体的机能。就在他边跑边观看着路边正在打太极拳的老人们的时候，克里斯蒂娜一身清爽地从他身后跑过来，并且超过了他。林天阳不认识克里斯蒂娜的，而且在这里锻炼的大都是住在附近的人，林天阳还是头一次看到来这里跑步的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位外国美女。此时跑在前面的克里斯蒂娜已经放慢了脚步，很快便和林天阳并排跑在了一起。克里斯蒂娜扭头朝林天阳微笑了一下，见林天阳也在看他，便笑着点了点头。林天阳见了也赶紧礼貌地回应了一下。这条石子路并不长，很快就到了尽头。克里斯蒂娜停下来开始活动四肢，林天阳则跑到另一边也停下来做一些运动。
0: 嗨，
1: 克里斯蒂娜突然走过来主动地跟林天阳打着招呼。林天阳没有反应过来，只好愣愣地看着克里斯蒂娜发呆。
0: 嗨，
1: 克里斯蒂娜又微笑着招呼了一下。
2: 嗨，
1: 林天阳机械地回应了一下。回应过之后，林天阳立刻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这一声嗨便等于和老外私下接触了，如果被组织上发现，那就等于自己犯了错误了。当林天阳意识到这一点正准备离开时，克里斯蒂娜已经留下了一个甜美的微笑跑开了。
2: 这应该不算违反外事纪律吧。
1: 林天阳望着克里斯蒂娜远去的背影，开始在心里鼓励着自己。而就在不远处，一辆黑色的奥迪 A6 不知什么时候停在了路边。坐在正驾驶位置上的曾敏回身问自己的助手，
3: 都拍下来了吗？
4: 拍下来了。
1: 助手一边说着一边收拾着自己手里的照相机。
3: 那我们回去。
1: 曾敏说完便开着奥迪 A6 箭一般的扬长而去。而刚才的这一幕都通过停在不远处的另一辆车里的反光镜，让躺在车里的陈军看的是一清二楚。他面无表情地扶起座椅，发动了汽车，而后打开了音响，向着国安局的方向。

0: 而去。
1: 就在这一天上午，邓忠明主持召开了关于泄密邮件的案情分析会。当他得知泄密邮件的内容和郑小天所掌握的单兵激光器的资料不相符时，那种莫名的焦虑让邓忠明再一次坐立不安起来。崔仁杰没有注意到邓忠明的反应，他继续说，
2: 情报站方面的分析应该是可信的，郑小天负责的单兵激光器确实与泄密邮件无关，泄密邮件是天剑计划的发展纲要和设计思路，而郑小天所负责的项目和天剑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在马世平的死亡现场上没有留下可供下结论的痕迹，所以现在还不能断定马世平是他杀还是自杀，这给我们的侦破带来了很大的难度。邓局，我所要汇报的就是这些。
1: 崔仁杰说完，把眼睛瞧向邓忠明，想听他对会议的下一步内容做出安排。邓忠明感到很不舒服地挪了一下身子，而后对大家说，
3: 大家发表一下看法，集思广益嘛。
1: 邓忠明说完，在座的人挨个谈了自己的看法，可说来说去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就在这时，陈军突然说话了，
4: 我想我们是不是首先弄清楚天剑计划的问题。
1: 陈军的发言另辟蹊径，邓忠明立刻来了兴趣。
3: 哦，小陈，你说下去，说下去。
1: 陈军轻咳了一下说，
4: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马世平十几年前曾经因为泄露天剑计划而坐牢，这次又发送涉及到天剑计划的泄密邮件，为什么两次都涉及了天剑计划呢？而他在案发前见过郑小天，郑小天所在的激光实验室正是曾经负责天剑计划的科研单位，所有的一切似乎都跟天剑计划有关。
2: 你的意思是他们的目标不是郑小天，而是天剑计划？
1: 崔仁杰听到这儿忍不住问了一句。陈军迟疑了一下回答，
4: 现在还有很多不明朗的地方，比如马世平为什么要去见郑小天，纯粹是因为去看看朋友生病的孩子吗？还有马世平是怎么死的？我们现在确定郑小天所掌握的技术并没有泄密，可是能确定他和马世平的问题无关吗？有这么多的疑问，这说明我们还没有抓住核心的问题。
1: 邓忠明听了很有同感，可是天剑计划又是什么呢？对此他实在是说不清楚。就在这时，陈军又说话了，
4: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做些假设，请注意，我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些假设。假设一，十多年前马世平想泄露天剑计划而没有成功，经过十年的坎坷生活之后，马世平想再次出卖自己所掌握的天剑计划，他找到了买家，于是发送了邮件，对方在接收邮件几个小时后便杀害了他。这种假设的成立可能性很小，因为任何一个情报买家都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杀掉自己情报的来源，因为无法证实情报的真实性，从而也不可能杀害马世平。而在这种假设里，马世平所以化了妆从激光实验室门口走过，可能只是为了引起侦查员的注意，从而把目标往激光实验室引。因为马世平毕竟坐过牢，不再是当初那个头脑简单的泄密者，而是已经具备了反侦查的意识。这种假设的漏洞太多了，所以我个人建议基本不予以考虑。接下来就是第二种假设，那就是马世平只是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他的化妆和发送邮件都只是为了某一种目的，所以在他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便没有了利用价值，所以才会被对方杀害。这种假设可以合理地解释马世平的死，可是关键在于这个计划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
5: 马世平发送的邮件就是天剑计划，那他们的目标

0: 还会有什么呢？会议室里立刻有人插了一句，另一个人听了赶紧说，
1: 这需要我们搞清楚天剑计划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才能最后下结论。
2: 陈队，你的两个假设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马世平是他杀，对吗？
0: 又一个人随即问陈军。陈军看了问话的人一眼回答，
3: 是的，我觉得他的死他杀的可能性比较大，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
4: 陈军呐，把你的想法都说出来，让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0: 邓忠民见状，立刻想把会议的思路引导到一个方向上，于是会议室里很快便静了下来。陈军扫了一眼在座的人，继续说，
3: 十几年前马世平是天剑计划的成员，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现在的天剑计划究竟怎么样，他应该无法接触到，可现在的案子又涉及到了天剑计划，而我们呢，对天剑计划又一无所知，所以才造成现在的被动。
0: 邓正明听到这儿眼前一亮，他立刻说，
4: 小陈呐，你的意见到底是什么？
0: 陈军迟疑了一下，声音很平静，显然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才得出的意见。
3: 既然现在的证据没有显示出郑小天与案件有关，我建议就相信郑小天，跟他接触一下，看看在他那儿能不能找出有价值的线索来。找郑小天了解情况和把郑小天定为案件的嫌疑人那是两回事儿。我想情报站方面和郑小天都应该会配合的。
0: 陈军的想法为下一步的侦查带来了新思路。崔仁杰默默地点了点头，立刻把目光转向了邓忠明。
5: 局长，我看陈队长的意见值得考虑，要不我们就试一试。
0: 崔仁杰说完，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了邓忠明。邓忠明稍作迟疑，立刻就表了态，
4: 行，小陈，你接触一下郑小天，你跟他说明白，这次只是向他了解些情况，不是怀疑，上次查他的电脑也是迫不得已，跟他好好解释一下，态度一定要和气。
3: 是，我一定注意方法。
0: 陈军答应了一声，坐了下来。邓忠民又把脸转向了崔仁杰，
4: 老崔啊，你带人去仔细查一下马世平这些年的社会活动，如果是他杀，那么能在他完成任务之后就杀害他，一定是他熟悉的人，否则在目前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还很难定性就是他杀。
5: 是，我马上安排。
0: 崔仁杰答应了之后，邓忠民把目光转向所有在座的人，
5: 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大家按照刚才的部署安排马上行动。
6: 是，
0: 众人答应了一声，便立刻分头去办了。单说陈军和搭档赵吉祥赶到激光实验室之后，先和郑小天寒暄了几句，而后便询问起天剑计划的事情。谁知郑小天听了之后冷冷地回了一句，
7: 关于天剑计划的情况我们十分清楚。
8: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露露、建勇、王宇、李森、小雪等。
9: 哎，老板，
10: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了，
9: 拿了一把，
10: 那一把啊，哈哈，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9: 我说旁边那把。
10: 旁边那把很贵的，
9: 你可不是自然一点。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11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今天呢是2026年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为了确保假期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行驶平稳，亳州交警综合研判发布了两公布一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出行前可以提前安排行程，规划路线，避开高峰时段。流量预测预计假期全市高速公路出口流量高位运行，昨天是出行高峰，每天的10点到12点、16点到19点为车流集中时段，假期中段流量略有回落，返程车流分散，末段的话没有明显集中的返程高峰。国庆节期间，高速公路免收7座包括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时间是从10月1日的0点开始到10月7日的24点结束。

那么国庆在亳州怎么出行游玩最方便呢？亳州公交啊也发力了。国庆假期期间，针对亳州老乡返乡以及外地乘客出行，亳州公交精心编制景区乘车攻略，制作出行攻略线路示意图，在高铁南站、火车站等客流集中、旅客换乘的重点枢纽点位张贴，提供清晰便捷的出行指引，助力大家轻松打卡亳州各大景点。亳州公交执行秋季票价标准为每人次1元，游客可以通过亳州公交 APP、微信、支付宝扫码乘车，下载亳州公交 APP 扫码支付，还可以享受8折优惠以及1小时免费换乘。乘车咨询服务可以拨打亳州公交服务热线96166。

如果大家是开车的话哈，有些地方别乱停，严管路段违章直接处罚。自今年七月起的时候，市区凤尾路西大道至汤王大道段被划定为违停严管路段，一旦违停没有短信提示，直接贴单处罚。在十月一日前一天，9月29号下午，记者在市区凤尾路看到执勤交警正在对路段内临时这个违章停车的车辆开展现场劝导治理，及时劝离占道停放车辆，并向驾驶人普及严管路段管理规定。那么为了让更多的市民知晓新规，交警走进凤尾路沿街的商铺发放张贴违停严管温馨提示单。当时记者看到这份温馨提示单上门前严管路段违停直接处罚的字样特别的醒目，交警也向商户解释，发个提示单告诉来店消费的顾客停车入位门前是严管路段，也就是说在凤尾路严管路段违停没有短信提醒，没有十分钟的缓冲，直接贴单处罚。那么通过送提示讲规矩，让商户发挥门前劝导作用，主动提醒进店顾客规范停车，共同维护门前道路通行秩序。不少商户已经把温馨提示单张贴在门店显眼位置，主动配合交警工作，引导文明停车。交警再次提醒，严管路段违法停车将直接抓拍处罚，广大的驾驶员出行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停车位置，文明有序停放车辆，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张罚单。

那么关于曹操国庆假期加场的公告也来了，最新消息哈，大型实景演出曹操从今天起10月2号到6号每天加演一场。为了满足广大游客的观影需求，于10月2号到6号每天对实景演出曹操增设加演场次，演出安排为第一场18:10正式开演，第二场是20点正式开演，两场演出均在开场前40分钟启动检票入场，请广大的游客合理规划出行和观演时间。

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规范高速公路行车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一些法律法规规定，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新增一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区间测速卡口一处，即1516阎洛高速上行495公里，至72米，以及至498公里加884米。以上点位主要抓拍违法行为，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以上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于2026年10月10号正式启用，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好的，下半段呢，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气温15到22度，偏东风3级。郭阳县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气温16到22度，偏东风3级。蒙城县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气温16到21度，偏东风3级。利辛县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气温16到21度，偏东风3级。

国庆假期期间呢，我市多个景区集中推出了门票减免以及优惠活动，为市民和游客送上假期出游大礼包。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等热门景区均参与此次优惠。郭河夜话、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五大景区联动，从白天到夜晚为游客端出一道道文化大餐。郭河夜话国庆期间红色迎宾秀、鱼灯巡游、剥玉米趣味赛轮番登场，农耕体验融入节日氛围，适合全家一起参与。花戏楼国庆期间红歌快闪机器人巡游接连亮相，南京巷钱庄则推出沉浸式的剧本杀钱庄风云，游客抽张角色卡就能穿越成钱庄的伙计，边破案呀边了解古代金融的门道。喜欢三国文化的游客可以去曹操地下运兵道景区看曹操剧场系列演绎，魏王的宴、永远的曹操、曹操的运兵道三台节目轮番上演，还有曹操征兵等七部城市互动项目，游客可以文斗武斗赢取小礼品。

祖安景区是主打养生，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活动，五禽戏的展演，还有桂药香 DIY 依次登场，亲手做的药香包可以带走当伴手礼，1元钱养生茶还能免费续杯。免费政策方面的话呢，从昨天10月1号开始，身份证上面的名字里带国、庆、建、强、盛、富、华这几个字的当中的任意一个字的游客哈，这个花戏楼、曹操地下阅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这四大景区，随便挑一个免门票。另外呢，嘉兴、遵义、延安、井冈山，还有西柏坡这五大革命圣地的户籍游客游览这四个景区，同样是免门票。在政策优惠政策方面的话呢，持7天内亳州机场到达登机牌的游客可以免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等景区门票，花戏楼、曹操地下阅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门票享受5折优惠。此外呢，10月1号到7号期间，汤王温泉度假区推出了亲子票，一大一小78元，家庭票两大一小108元的优惠价格。家国同庆这个国庆假期，不妨到亳州的各个景点去走一走，逛景区，听大戏，品药香，赏夜景。感兴趣的游客朋友可以通过畅游亳州的微信小程序来了解一下详情。

那在此呢，也提醒大家一下，这个车流量大的一些路段哈，如果您来亳州游玩的话啊，不妨就是听一听这几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这样的话呢，您可以提前有一个这个预判。市区的话，农贸城。

县城青牛广场商圈周边道路、滨河大道仓里商业街的路段、老子文化广场的路段、天境公路老子牛转盘路段、集贤路北段。普通公路的车流量大的路段105国道、237国道、329国道、245省道、306省道、309省道、312省道、川村过镇路段、238省道的楚店镇、龙山镇、石公镇集市以及施工路段、344国道高炉街、花沟街路段、308省道的电极街、高工街路段。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3: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2: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4: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5: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6: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7: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6: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7: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6: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7: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6: 解说陈冰，导演全杰。上部第八集。
8: 大家按照刚才的部署安排马上行动。
9: 是。
10: 众人答应了一声，便立刻分头去办了。单说陈军和搭档赵吉祥赶到激光实验室之后，先和郑小天寒暄了几句，而后便询问起天剑计划的事情。谁知郑小天听了之后冷冷地回了一句：
11: 关于天剑计划的情况我们十分清楚，就是清楚也不能对你们说，你们还是回总部去了解吧。
10: 就这样，陈军和赵吉祥被顶了回来。出了激光实验室，陈军想起了早晨的林天阳，不由得笑了笑。赵吉祥看着他挖苦说：
11: 哎，坐了冷板凳还有心思笑。
10: 谁知陈军听了情绪依然很好。
12: 坐冷板凳算啥呀，很多大人物都几起几落的，我们是什么？是国安，是来调查他的。哎，谁能欢迎啊？
11: 可也不至于高兴吧。
10: 赵吉祥不满地回了一句，可陈军却依然是兴高采烈。
12: 我说你愁什么呀，今天咱们有收获，应该高兴啊。
11: 收获？什么收获？
10: 赵吉祥不解地看着陈军。陈军望着他神秘地笑了笑。
12: 哼，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0: 陈军说完便上了车。小轿车一溜烟的钻进了拥挤的车流里。再说这天上午，林天阳正在办公室翻报纸的时候，刘丽带着曾敏一行人走了进来。
11: 曾敏，
10: 看到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林天阳兴奋地站起身来，上前就雷了曾敏一拳。
11: 哎，曾敏，怎么是你呀？你怎么来了？
10: 曾敏握着林天阳的手显得有些尴尬。
12: 天阳你好。你好。
11: 哎呀，曾敏啊，一毕业你就进了总部啊，到西都来还是第一次吧。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10: 林天阳说完便示意曾敏和他的同事坐下，刘丽站在一旁则一脸的凝重。曾敏看看刘丽，又看了看同事，见同事给他使了个眼色，便收起笑容对林天阳说：
12: 天阳，我们还是按程序来吧。
11: 按程序来？什么程序啊？
10: 林天阳望着曾敏不禁愣住了。
12: 天阳，我们找你是想核实一些情况，希望你能如实的向组织反映。当然我们仅仅是了解情况，你不要有什么压力，更不要背什么思想包袱，我们仅仅是想核实和了解情况而已。
10: 曾敏越是解释，林天阳越是觉得脑袋在嗡嗡作响，心跳也随之加快了。
9: 什么事儿这么严肃啊？哎呀，曾敏，你就问吧，我保证如实反映我所知道的每个问题。
10: 林天阳说完，颓然地坐下了，声音里明显显出有点虚火。
12: 那好，我们坐下来说吧。
10: 曾敏说着，便和他的同事坐了下来。按照程序啊，刘丽在做这种普通询问的时候是应该在场的，这样既是对下属负责，也是对单位负责，所以他便自然地在一旁坐了下来。
12: 林天阳同志，你有海外关系吗？
10: 曾敏一坐下来，便对林天阳发出了询问。
9: 没有。
10: 林天阳诚实地回答。
12: 那你有没有未经组织批准就接触外国人？
9: 没有，组织也没批准我接触外国人。
10: 林天阳再次诚实地回答。
12: 那你有没有和外国人在私下里交谈过？
10: 曾敏又问了一句。
9: 没有。
10: 林天阳没经思考便做出了回答，然而说完这两个字之后，他不禁打了个冷颤。他突然想起了晨练时遇见克里斯蒂娜的事情，猛然感到自己的后脑、肩膀和腰上都冒出了冷汗，而他这些细微的变化被坐在他对面的曾敏一一地捕捉到了。曾敏的眼睛像利剑一样盯着他，感到寒气逼人。
12: 林天阳，
10: 见林天阳的神情有些恍惚，曾敏忍不住叫了他一声。
9: 我没有私下里接触过外国人，绝对没有，我也从来没和外国人说过话。
10: 林天阳说这句话的时候有点神经质，声音也显得特别大。
12: 你知道郑小天所做的课题吗？
10: 曾敏突然换了个话题。
9: 知道。
10: 林天阳迟疑地回答了一句。
12: 那么你使用过郑小天保存资料的电脑或者是图纸等涉密介质吗？
10: 曾敏又问了一句。
9: 没有。
10: 林天阳十分肯定地回答。
12: 那你怎么负责调查激光实验室的保密程序和措施呢？
10: 曾敏脸色出现了明显的不快，因为他知道林天阳是除郑小天之外唯一能接触那台电脑的人。
9: 我定期检查资料的下载记录。
10: 说完这句话，林天阳就后悔了。
9: 检查资料的下载记录，不就意味着要使用郑小天的电脑吗？我这都说的是什么呀？
10: 林天阳想到这儿，赶紧订正了一句。
9: 我修正一下我刚才的回答，我会定期使用郑工的电脑，但那样做仅仅是为了检查使用记录。
12: 林天阳，你检查使用记录的时候有其他的同事在场吗？
10: 曾敏的问话明显的变得有些杀气。
9: 有，根据规定被检查电脑的使用人都要求在场，一般是郑工在场。
10: 林天阳说这话的时候底气更有些不足了，因为曾经有好几次郑小天都没管他，而他也有几次没经过检查就填了安全记录。
12: 每次都有郑小天监督吗？
10: 曾敏立刻追问了一句。林天阳看着曾敏，觉得空气都快要窒息了。
9: 怎么办？是承认安全检查有疏漏，还是咬死了不承认？
10: 林天阳想了一下，飞快地做了回答。
9: 是的，都有郑小天监督。
10: 林天阳说完这句话，明显地感到自己对组织撒谎了，可他眼下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只能先这样对付了。曾敏问到这儿便停止了询问，转头对同事说，
12: 我看差不多了，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13: 没有。
10: 同事立刻回答。曾敏轻出了一口气，起身对林天阳说，
12: 好了，今天就问到这儿。天阳啊，你别想太多，我们就是来了解情况。
10: 曾敏说完和刘丽道了个别，便带着同事一同走了。此时屋子里就剩下林天阳和刘丽， 从林天阳今天的表现上看，刘丽知道林天阳撒了谎，而且问题似乎还很严重。可是眼下他不知道应该对林天阳说些什么，于是有些尴尬地站起身来，轻声地说：
13: 小林，你也别想得太多，该有事的自然有事，该没事的自然没事啊。
10: 刘丽说完这句模棱两可的话便转身走了。
14: 我这是怎么了？我都说了些什么呀？
10: 刘丽走了以后，林天阳忍不住气恼地责问自己。眼下他不明白的是，
14: 泄密邮件的事情不是已经有结论了吗？怎么还在问激光实验室的事情？怎么还问到我的头上了？
10: 林天阳努力地控制着自己内心的紧张，仔细地回想着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
15: 您有没有未经组织批准便接触了外国人？有没有和外国人交谈过？
10: 林天阳反复地回忆着曾敏的问话，他突然醒悟了。
14: 今天早晨我只是在浣花溪和老外嗨了一声，这难道就算和老外说过话吗？
10: 林天阳想到这儿，连自己都糊涂了。此时的林天阳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个主动和他打招呼的外国美女就是 A 国的情报专家克里斯蒂娜。而今天早晨克里斯蒂娜主动跟林天阳打招呼，就是为了将目标转移到林天阳头上，以此来掩护他在中国埋下的一张重要的牌——狐狸。
2: 进来。
10: 随着刘丽的一声喊，林天阳推门走了进来。
9: 刘主任，我有些情况想跟您汇报一下。
10: 林天阳一进门便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和上午的惊慌失措简直是判若两人。
9: 刘主任，这就是我遇到的那个外国人的全部经过。
13: 你是说你只和那个外国人打了个招呼？
9: 是的，他向我打了个招呼，我也只好礼貌地回了一个招呼，而后我们就分开了。
10: 对于林天阳介绍的情况，刘丽实在是不能相信。
13: 如果只有这么一次接触，总部怎么会来调查他呢？
10: 想到这儿，刘丽禁不住直接问林天阳：
13: 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要对组织讲的？
9: 没有了。
10: 林天阳的回答十分的干脆。此时林天阳和刘丽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的这番对话被在附近负责监视的曾敏听得是一清二楚。现代的科技发展使监听变得更加容易，每个人身上的手机实际就是一个信号发送器和接收器，只要不取出电池，手机很容易就变成一个窃听器。此刻从刘丽办公室里出来的林天阳变得很轻松，因为该向组织交代的他已经交代完了，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于是他的心便自然静了。至于刘丽是否能相信，那就不关自己的事了。回到办公室的林天阳此时的思维清晰起来，从国安局来查泄密的那天开始，所有人所有的事都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他把每件事都分别标记在小纸片上，而后放在桌子上不断的变换组合，试图找出其中的联系。
14: 组织调查，接触外国人，郑小天，泄密，马世平，天剑计划。
10: 林天阳一边变换着纸片的位置，一边忍不住轻声地叨念着。渐渐的，这些纸片在林天阳的眼里变成了一张网，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节点，而节点之间的联系便是发生的事情。他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14: 为什么天剑计划会出现两次呢？马世平因为想出卖天剑计划而坐牢， 那封被发出的泄密邮件也是天剑计划，这中间的跨度居然有十几年，那时候要干什么呢？难道他们的目标就是所谓的天剑计划？马世平已经死了，那个外国女人是干什么的呢？早晨才偶然相遇，上午曾明就来调查，难道这是巧合？
10: 林天阳想着想着，突然若有所悟。
14: 没错，所有的这一切围绕的都是天剑计划。
10: 单说此时，美女克里斯蒂娜刚刚上班，便登录到70年代论坛，急切地寻找着狐狸的帖子。果然，狐狸发的帖子就在上面。
13: 小伙计被老板怀疑偷了钱，经理才是知道内幕的人。
10: 克里斯蒂娜见了帖子，不禁暗喜。
13: 林天阳果然被养殖成怀疑了，这样既可以减轻狐狸的压力，又可以争取时间，实在是太好了。经理才是知道内幕的人，这个经理真的就是郑小天。这么说，郑小天就是知道天剑计划的人。可是郑小天那里的资料不是已经被窃取了吗？并没有涉及天剑计划的内容啊，难道他还在别的地方藏着天剑计划？
10: 克里斯蒂娜想到这儿，立刻回了帖。
13: 既然经理知道，那只能多做经理的工作了，家贼迟早被抓。
10: 克里斯蒂娜发出这条帖子，是指示狐狸抓紧做郑小天的工作，同时也告诉狐狸，他怀疑的 A 国情报局有内鬼的事已经开始了调查。也就在克里斯蒂娜和狐狸进行联系的时候，曾敏和刘丽一行走进了林天阳的办公室。
12: 林天阳同志，组织决定对你进行审查。
10: 曾敏一进门便向林天阳宣布了决定。
9: 好的，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10: 经过了一晚上思考的林天阳此时显得很镇定，他整理了一下军装，戴上军帽，而后便一声不响地跟着曾敏走了。招待所的一个空房间里，窗户被厚实的黑色窗帘遮得是严严实实，两盏灯此时正射向坐在屋子中间的林天阳。坐在林天阳对面的是曾敏和一个记录员，旁边的一台摄像机一直对着林天阳。在做了常规性的询问之后，曾敏问林天阳，
12: 前天晚上你都做了些什么？
9: 吃过晚饭我去浣花溪散步了，然后回来洗澡睡觉。
10: 林天阳平静地回答。
12: 和谁一起散步？
9: 没有谁，只有我一个人。
12: 那么在浣花溪你见过谁？
10: 曾敏的声音立刻提高了一些。
9: 那里都是散步的，我一个都不认识。
10: 林天阳仍然平静地回答。曾敏随后拿起一张照片问林天阳，
12: 这个人你认识吗？
10: 照片上的这个人正是那个曾经和自己打过招呼的外国女人。林天阳尽量控制着自己不再颤抖，而他的心却一下子抽紧了。
9: 见过，昨天早晨跑步的时候他跟我打过招呼，但是我不认识他。
10: 林天阳说完慢慢地抬起头来，迎着曾敏逼视的目光。
12: 你以前真的没见过他？
10: 怎么又问了一句？
9: 没有。
10: 林天阳的回答短促而果断。
12: 他和你都说了什么？
9: 他跟我说了一个字，嗨。
16: 严肃点。
10: 坐在曾敏旁边的记录员立刻有些急了。
9: 那也是一个字，他就跟我说了一个字，嗨。
10: 林天阳的声音也随之提高了。
12: 那你说了什么？
10: 曾敏又追问了一句。
9: 出于礼貌我也只回了一个字，嗨。
10: 林天阳的回答多少令曾敏显得有些无奈。
12: 林天阳，你最好说实话。
15: 我们已经掌握了全部的情况，现在问你是在给你机会。
9: 我不认识他，我只是出于礼貌才回了一个招呼，这是实情。
10: 林天阳回答得平静而且认真。曾敏扬了扬手里的照片，问林天阳，
15: 需要我来告诉你他是谁吗？
10: 林天阳摇了摇头，
9: 我没兴趣，我也的确不认识他。
10: 曾敏停了一下说，
15: 他叫克里斯蒂娜，是 A 国驻西都的参赞，实际上是 A 国情报局的高级间谍。
10: 曾敏一边说着，一边仔细地观察着林天阳每一个细微的变化。此时此刻，林天阳哪怕是眉毛动一下，也会被认为是在说假话。
9: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10: 林天阳还是显得很镇定。
15: 前天晚上，克里斯蒂娜到了浣花溪，你也在浣花溪。昨天早上，你们又同时出现在浣花溪，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怎么会这么巧？
10: 曾敏说完，再一次注意地盯着林天阳。
9: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经常在浣花溪跑步，这个女人我不知道她到那儿去干什么。
10: 曾敏突然换了话题，
15: 激光实验室是你负责安全工作吧？
9: 是的。
15: 有谁可以接触到单兵激光器？
10: 曾敏的声音又提高了。林天阳怔了一下，
9: 郑工和我们两个人接触过。
10: 曾敏听完突然说，
15: 是你偷了单兵激光器。
9: 你说什么呢？
10: 林天阳突然暴怒地从椅子上跳起来，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终于爆发出来了。
9: 泄密邮件根本就不是单兵激光器，是天剑计划方面的内容，跟我和郑工一点关系都没有。
10: 林天阳的声音很大也很愤怒，连脖子上的血管都明显地变粗了。
15: 林天阳很可能是被冤枉的。
10: 林天阳的反应令曾敏心里突然有了底，他的语气开始缓和下来。
15: 林天阳，你对泄密邮件怎么看？
9: 在这件事上我是糊涂的，我首先得先确定几件事。
10: 林天阳开始平静下来，他轻声地回答，
16: 现在是我们在审讯你，你怎么都问起我们来了？
10: 坐在曾敏身边的记录员又忍不住对林天阳吼起来。林天阳向记录员白了白眼睛，不愿意回答的。曾敏扭头对记录员说，
15: 我们只是内部调查，他有什么疑问还是可以问的。
10: 曾敏说完转向他的老同学，
15: 林天阳，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
10: 林天阳想了想说，
9: 泄密邮件和郑小天掌握的资料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和激光实验室没关系。对此我们情报站有个结论，所以我想知道，你们审查我是不是就因为我和那个 A 国的间谍打了个招呼？如果是这样，那问题就简单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确实不认识那个女人，当时回了她一句也只是出于礼貌，而且是下意识的，其他的确实没有什么。
10: 曾敏听完想了一会儿，他看看林天阳又看看记录员，而后字斟句酌地说，
15: 单兵激光器泄密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杜鲁、建林、王宇、李森、小雪等。

0: 香，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3: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4: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5: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6: Il Wuxinx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7: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8: 闭目静养，
7: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8: 一首丹田。
9: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1: 14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12: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11: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12: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11: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12: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11: 解说陈斌，导演全杰。上部第9集。
13: 如果是这样，那问题就简单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确实不认识那个女人，当时回了她一句也只是出于礼貌，而且是下意识的，其他的确实没有什么。
14: 曾敏听完想了一会儿，她看看林天阳，又看看记录员，而后字斟句酌地说，
15: 单兵激光器泄密了。
13: 什么？
14: 听到这话，林天阳像被电了一样一下子站了起来，惊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13: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真的？
15: 真的，千真万确。
14: 曾敏的声音很轻，却是十分的肯定。
13: 可那封邮件的内容确实是天剑计划呀，和单兵激光器的研究根本就不沾边啊。
14: 曾敏没有回答林天阳的提问，却依然注意地看着他。他和林天阳都是侦查专业毕业的，按照一般的逻辑，一个人如果反复提问同一个问题，那说明这个问题令对方很关注，并且在心里希望某件事被对手搞错了，从而逃避自己的责任。眼下这个老同学的过激反应正是符合了这一条。见曾敏只是静静地盯着他，就是不说话，林天阳无力地坐了下来。他开始意识到了自己刚才反应的失误。
13: 所以你们就怀疑我偷了资料？
15: 我们更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找到泄密的渠道。
14: 曾敏纠正了他一句，随后问，
15: 你怎么看郑小天？
14: 林天阳沉默了一会儿回答，
13: 郑小天性格比较孤僻，平时很少说话，但是以我对他的观察，他窃取资料的可能性不大。
15: 你这么说有什么依据？
13: 因为郑小天根本就没有机会把资料带出去，而且他怎么接触外国情报机关呢？靠马世平吗？想在那么严密的安全措施下把资料带出去，就算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都不可能。
14: 林天阳说完，很自信地看着曾敏。
15: 可是你和郑小天都接触过单兵激光器。
14: 曾敏的回答令林天阳有些吃惊，一瞬间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回答。的确，目前就只有他和郑小天接触过那台电脑，可是自己究竟做过什么，林天阳最清楚。那么
16: 真的是郑小天吗？
14: 林天阳飞快地思考着这些问题，而后禁不住嘟囔了一句：
13: 我觉得关键还是在马世平身上。
15: 为什么？
14: 曾敏稍作思考，而后回了一句。林天阳停顿了一下说：
13: 你们昨天过来询问过我之后，我就一直在想，所有这些问题的疑点都在马世平身上。他十几年前泄露过天剑计划，这次国安局又确定是他发送的邮件。啊，还有，在发邮件之前，马世平曾经装成乞丐在激光实验室门前经过，这绝对不是偶然呢、啊、这跟唱戏一样，一定是早就做过安排的。所以，
15: 可是，
14: 林天阳话没说完，曾敏立刻回了一句：
15: 你也有疑点。
14: 林天阳愣住了。从侦查学的角度说，曾敏的判断很有道理，他自己目前确实还无法排除。他迟疑了一下说：
13: 你们能否把我放出去，我去寻找泄密的渠道。
14: 曾敏也愣了一下，随后问：
15: 你怎么找？
13: 从马世平身上找。
15: 可马世平已经死了。
14: 曾敏说完笑了一下，觉得林天阳有些异想天开了。
13: 可是只有他才是揭开真相的钥匙。
14: 林天阳不服气地补充了一句：
15: 为什么这么说呢？
14: 曾敏立刻有了兴趣。林天阳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说：
13: 十几年前，马世平因为泄露天剑计划被判处坐牢，现在又是他发送了泄密邮件，而且还是天剑计划。现在你说郑工掌握的单兵激光器泄密了，这就成了一个迷宫了。到底是天剑计划泄密了，还是单兵激光器泄密了，或者是两者都泄密了？还有，马世平是死了，但是我在现场，我敢肯定马世平一定是被谋杀的。可又是谁杀的呢？这些都藏在迷宫里啊。曾敏，我的直觉告诉我，马世平才是关键，才是打开这座迷宫的钥匙啊。
15: 但是马世平的死亡现场没有他杀的迹象，怎么就能肯定是谋杀呢？
14: 曾敏迟疑了一下，不十分赞同地反问了一句：
13: 那正是对方手法高明的地方，马世平要自杀，他一定会穿好鞋的，这是那个杀手目前唯一的疏漏。
14: 曾敏的眼睛亮了一些，随后问：
15: 你准备怎么找？
13: 先到马世平服刑的西南监狱开始。
14: 林天阳很有准备地回答。曾敏禁不住用手撑起了腮帮子，开始认真地思考着林天阳的建议。过了一会儿，他对林天阳说：
15: 我可以向上级反映你的意见，不过如果上级批准的话，我也必须跟你一起去侦查。
13: 好啊，我当然愿意。
14: 林天阳知道曾敏这样做既是出于对自己的监督，也包含了对自己的帮助。
13: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14: 曾敏看着他笑了。
15: 你急什么？总得等上级批准了才能决定。
14: 第二天，曾敏和林天阳带着介绍信来到距离西都100多公里的西南监狱。这里呀、啊，三面环山，一面靠水，草木葱茏，空气是十分的清新。一条10多米宽的河床里，静静流淌着从雪山上融化下来的雪水。深处河水湛蓝，浅处是清澈见底。如果不是住在山脚空旷河谷地带的监狱和高墙上的电网，这里真可能被人误认作是疗养的圣地。监狱方对曾敏和林天阳这两个不速之客十分的配合，很快便调出了马世平服刑时的档案。在监狱里，马世平十分老实，没有任何违反规定的记录，而且获得了减刑。曾敏把档案翻了一遍，没看出任何问题。林天阳在一边看了，也显得很失望。把档案还给狱方之后，林天阳询问负责接待的警察：
13: 啊，我们能见见当年负责监区的警员吗？
17: 啊，可以，可是负责这个监区的警员已经调走了。
14: 警察的回答令曾敏和林天阳感到很失望。林天阳不甘心地追问着说：
13: 啊， 那个警员调到什么单位去了？
17: 这个我不清楚，我得问问领导才行。
18: 从监狱里出来，林天阳的神情显得有点恍惚，他闭上眼睛，把头枕在汽车的靠背上，绞尽脑汁地设想着各种可能性。
15: 你有什么发现？
18: 曾敏很是失望地看着他。
13: 没有。
18: 林天阳回答完之后，重重地叹了口气。曾敏想了想，对林天阳说，
15: 我们今天算是白跑一趟了，走了这么远的路，你还是好好想想自己的问题吧。你
18: 听了曾敏的话，林天阳不觉得一声长叹，
13: 哎呀，我冤枉啊，我什么都没干，你们怎么就抓住我不放呢？
18: 曾敏没有回答他，猛地一踩油门，轿车飞快地向西都的方向开去。晚上，林天阳在招待所里不禁是辗转反侧。
19: 事情的严重性竟然远远超出了我的估计，激光单兵器居然泄密了，这可是绝密资料啊！掌握单兵激光器资料的除了郑小天就是我了，难道郑小天真的有嫌疑？
18: 林天阳在床上不停地翻滚着，绞尽脑汁地想着。忽然他睁大了眼睛，
19: 原来是这样。
18: 他一声大叫，便跳下床撒腿就往外跑。可谁知道他没跑几步，就被曾明等几个人冲过来死死地摁住了。
19: 哎，你们别抓我，快把我放了，我知道泄密是怎么回事了，你松开我。
18: 林天阳说完便奋力地想站起来。曾敏迟疑了一下，命了几个摁着林天阳的人，
15: 松手吧，先让他站起来。
18: 几个人应声松了手，林天阳一下子坐了起来，接连地吐着嘴里的地毯毛。
19: 妈的，劣质地毯，纯粹的劣质地毯。
18: 林天阳一边吐着地毯毛，一边撒着气。
19: 曾敏，我刚才想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了。
18: 林天阳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一点慌乱，好像刚才被摁在地上的不是他。
15: 你说。
18: 曾敏有些不信任地盯着林天阳。
19: 我发现这是一个圈套。
18: 林天阳说着，往曾敏跟前凑了凑。
19: 这是一个圈套，一定是个圈套。我刚才仔细地想了一遍，对方的目标其实是单兵激光器，他们先派马世平发送天剑计划的邮件，然后派人干掉了马世平，让邮件事件引起国安部门的注意，由国安局介入带走郑小天的电脑。在这台电脑离开实验室之后，他们趁机窃取了单兵激光器的资料，这是他们唯一能接触并且窃取到单兵激光器资料的途径，所以单兵激光器的资料一定是在国安局提走郑小天的电脑之后被

0: 切去的，一定是这样。
1: 林天阳说完，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颇有些得意洋洋地看着曾敏。可谁知曾敏的反应却是十分的平淡。
2: 你说出这一套，是把责任推给国安局吗？
1: 林天阳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机分析出来的结论，竟换来曾敏这样的态度，不免有些着急。
0: 哎呀，曾敏呐，你想想啊，除了电脑被公安局带走，可能造成泄密，就再也没有其他途径了。
1: 林天阳的话令曾敏犹豫了，他想了一下说：“
2: 可人家是去查案，
0: 查案的就不会出问题吗？”
1: 林天阳说完，不服气的看着曾敏。曾敏又想了一下说：“
2: 林天阳，你分析的有很大缺陷。”那就是单兵激光器是在邮件发送之后，也就是电脑在公安局手里才可能被窃取的，是吗？
0: 是的，可以这么说。
2: 而单兵激光器的资料只有在被窃取之后才能发送到 A 国，对吧？
1: 曾敏又问了一句。
0: 当然了，应该是这样啊。
1: 林天阳点点头回答。
2: 那么你怎么能证明这个时间顺序呢？也就是证明单兵激光器的泄密是在邮件发送之后，并且是在国安局手中的时候发生的呢？
1: 曾敏说完，紧盯着林天阳，他不想再听林天阳胡扯下去了。
0: 那就是你们的专长了，你们可以去调查吗？
1: 林天阳上面的话，连自己都觉得自己有些无赖了。曾敏听完，立刻生气了，
2: 把他的一只手扣在凳腿上。林天阳，我告诉你，我们随时都在监视你，你别想跑。
1: 曾敏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3: 我知道屋子里有摄像头。
1: 林天阳在他身后不服气地喊了一声。走了几步的曾敏又突然停了下来，转身对同事说：
2: 你们把他的手铐取下来吧，现在还不是拘捕。
1: 曾敏说完瞪了自己的老同学一眼，愤愤地走了。这一天夜晚对林天阳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他呆呆地看着窗外，等待天色一点点地亮起来。此刻令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推测却引起了杨之成的注意，因为在杨之成的心里一直藏着这样一个疑问：那封泄密邮件和单兵激光器资料泄露的时间实在是太近了，这么短的时间里接连出现两个泄密事件，而且都和激光实验室有关，这难道是巧合吗？想到这儿，杨之成决定和林天阳谈一谈。你为什么总是怀疑国安局呢？就算你不说自己，可为什么不怀疑郑小天呢？看着被曾敏带到跟前的林天阳，杨之成单刀直入地问。一宿没睡的林天阳脸上充满的是疲惫。
0: 我认识郑公十几年了，我判断他不会那么做的。
4: 哦，就因为这个原因？这也太没有说服力了。
1: 杨之成立刻回了一句。林天阳轻咳了一声，镇定了一下自己说：
0: 直接把资料带出实验室是非常困难的，如果郑工是个职业特工，加上他是负责人的身份，那还有可能成功。可是他有什么机会接受这样专业的训练呢？这些年他很少离开西都啊，到外地也就是去汇报开会，从时间上来说他不可能是职业特工。如果他被人收买，那也无法通过安检把资料带出去啊，因为其中的某些监控措施只有我们才知道，他不可能避开的。所以他唯一可以把资料带出去的方法就是通过记忆一点点的在家里把资料再回忆出来。可是这么多的资料要回忆起来那也是很难的，而且这么精密的技术弄错一个参数都是要出大问题的。因此我认为郑小天即便想出卖情报，也很难把资料准确地带出去。
1: 此时的林天阳试图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得更清楚，因为他知道 自己当面向杨之成申诉的机会不多，或许这是他唯一的机会。所以你觉得郑小天出卖情报的可能性不大，是吗？等林天阳全部说完，杨之成郑重地追问了一句：
0: 是，可能性很小，甚至是没有。以我对郑小天的了解，他是一个做事很讲原则的人，不大会因为钱被人收买，所以我觉得他不可能是泄密的人。
1: 杨之成略一迟疑，又问了一句：你为什么怀疑国安那边会出问题呢？
0: 因为他们把电脑带走了，这是资料可能被泄露的唯一途径。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在半路上把资料拷贝下来，甚至是连整个硬盘都进行复制，那也是有可能的。我们谁能保证他们中间的某些人不会这么做？
1: 林天阳说完，理直气壮地看着杨之成。杨之成的脸上露出难以察觉的微笑，从心里说，他有些喜欢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你知不知道单兵激光器是什么秘籍？
0: 绝秘籍。
1: 林天阳确定地回答。如果对方是安插在国安局里的人，那么他和激光器两者谁更重要？杨志成刚问完，林天阳便脱口而出：
0: 当然是激光器。
1: 杨志成听完不由得笑了。那我告诉你， A 国早就有单兵激光器了，所以这个资料对于他们来说并不特别重要。可是如果他们能在我国的安全部门里安插间谍，甚至是直接做反间谍工作的人，那么这个人肯定比单兵激光器还要重要。这叫鼹鼠，知道吗？属于最高机密，和天剑计划一样。
0: 什么是天剑计划？
1: 林天阳想都没想又问了一句。杨之成看着眼前的年轻人不由得一惊，林天阳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太不符合做情报工作军人的身份了。保密守则规定，不该问的不要问，需要你知道的上级自然会通知你。而且作为一个情报人员，想知道什么应该想办法不动声色的别人说出来，而自己只是注意听着就行，对吗？林天阳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0: 哦，我知道我问的有些傻，我只是觉得天剑计划这里面好像很神秘。
1: 听了林天阳的话，杨之成沉默了。对于杨之成来说，天剑计划的确神秘，甚至神秘到在整个科技情报局只有他和局长两个人才知道。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个秘密却在这次泄密中出现。尽管内容无关紧要，不过是马世平在十几年前做的已经该进垃圾筐的发展纲要，可这一事件的出现却说明 A 国情报局仍然没有放弃对天剑计划的关注。站在一旁的曾敏试图打破目前的沉默，于是轻声地问林天阳：
2: 哎，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证明你现在的猜测呢？
0: 有啊，查一下郑工电脑的下载记录就可以了。如果在电脑被带到国安局的时间内有下载记录，那就能证明国安局里有问题。
1: 林天阳说完，便和曾敏一起把目光转向了杨之成。杨之成起身走到窗前，点上烟思考了一会儿，而后转过身来对曾敏说：好，我们现在就去查一下。大约到中午的时候，曾敏从实验室回来了。检查的结果令林天阳十分的失望，在国安局带走电脑的那段时间内，没有资料被复制的记录，而且是确定无疑。听到这个结果，林天阳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像一只被踢破的皮球一样瘪得很彻底。
2: 你呀，还是多想想还有什么该向组织上交代的吧。
1: 曾敏说完便失望地走了出去。再说此时国安局长邓忠明明确指示要调查马世平这些年的社会活动。八处处长崔令杰自然不敢怠慢， 第二天，他便带着黄志华再次来到了马世平曾经兼入过老师的电脑学校。

0: 任何不正常的动静。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杜鲁、建林、王宇、李森、小雪等。

0: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1: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2: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3: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十四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1: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0: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1: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0: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1: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0: 解说陈冰，导演全杰。上部第十集，
2: 对马世平所住的红房子的调查也基本一样。马世平深居简出，和左右邻居基本上没有来往，所以人们对他都说不出什么。而马世平死的那天晚上，楼上楼下的邻居一致肯定，马世平的房间里没有出现任何不正常的动静。崔仁杰和黄志华垂头丧气地走出红房子之后，便一声不吭地上了车。当汽车开出大门口的时候，崔仁杰突然问黄志华：“
3: 小黄，马世平平时往哪里交水电费啊？”“
4: 交给大门口收发室的老大爷。”
2: 黄志华随口回答。“
3: 听着，我们去跟收发室的老大爷聊聊。”
2: 崔仁杰一声令下，黄志华立刻停下了车。崔仁杰下车以后，走到老大爷身边，微笑着搭讪起来。“
3: 大爷，弄晚饭呢？”
2: 老大爷抬起头来，看见跟他说话的人是刚才来院子里做调查的人，立刻起身进屋搬凳子。崔仁杰赶紧拦住了他。“
3: 不用不用，大爷，我和你说几句话就走。”
2: 崔仁杰说着便在老大爷身边蹲了下来。“
3: 大爷，马世平每次都准时交水电费吗？有没有拖欠过呀？”
2: 老大爷想了想回答：“
5: 哦，在我印象里他都是准时交水电费的，从来没拖欠过，有时还要提前几天交呢。”“
3: 那他提前交的时候多吗？”
2: 崔仁杰追问了一句。“
5: 以前呢我记不清了，不过这个月的他就是提前交了。”
2: 老大爷说完抬头看着崔仁杰。“
5: 同志啊，这些重要吗？”
2: 崔仁杰听完笑了。“
3: 大爷，我就是随便问问，您再想想，他这个月是几号交的？”“
5: 十三号。”
2: 老大爷随后回了一句。崔仁杰不禁一愣。“
3: 大爷，您记得清楚吗？”
2: 老大爷一听笑了。“
5: 哎呀，哎，那还能有错吗？我整天呢就是看看门，这些事情我记得清楚着呢。”
2: 十三号，正是马世平死亡的那一天。崔仁杰禁不住将眼睛微微地眯了起来。“
3: 大爷，您还记得他当时是怎么说的吗？这情况对我们很重要，麻烦您好好回忆一下。”
2: 老大爷听了立即紧张起来，他想了想对崔仁杰说：“
5: 那天我都已经睡了，就听见马世平敲我的窗户，说是要出差，得提前把这个月的水电费交了。我当时睡得迷迷糊糊的，就应了一声。等我起来以后啊，他已经回去了，他把钱装在信封里，放在窗台上。我收起钱以后，赶忙找出登记本，给他记上了一笔，就又去睡了。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2: 崔仁杰听完，向老大爷道了谢，便和黄志华开车走了。路上，崔仁杰十分不满地对黄志华说：“
3: 这么重要的情况，你们没注意到，真不知道你们怎么做的调查。”
2: 黄志华听了，立刻不好意思起来。“
4: 崔叔，我们当时了解到他准时交费之后，觉得没什么事可以再问，也就没再追问下去。”“崔叔，马世平提前交水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崔仁杰听了，立刻问黄志华：“
3: 你说，马世平为什么要在十三号的半夜里去交水电费？” 而且是提前叫我。
4: 这
2: 黄志华支吾了一会儿，突然说，
4: 他计划要跑。
2: 崔恩杰满意的点了点头。
3: 这只是一种可能，马世平是个知识分子，有不欠别人什么的心理，不过还有其他可能。
4: 难道他知道自己要死，提前交水电费算做个了断？
3: 对了。
2: 崔仁杰听完兴奋地一拍大腿，
3: 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你想想，如果他准备第二天逃跑的话，就不会那么晚了还去交水电费，就是拖到第二天白天再交也不迟啊。所以啊，可以排除他准备逃跑的可能。现在剩下的一个最大的可能就是，他急着交水电费是出于要有一个交代，做一个了断。
4: 那您的意思，马世平真的是自杀？
2: 黄志华听完忍不住惊愕地问。崔仁杰想了想，若有所思地回答，
3: 现在还不能肯定，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4: 什么？
3: 马世平已经预感到自己有可能会死亡。
2: 崔仁杰说完，轿车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
4: 如果是他杀，那就意味着马世平知道有人会来杀他，或者是逼他自杀。
2: 黄志华想了想，接着崔仁杰的思路补充道，
3: 对，这就是问题的关键。邓局要我们继续调查马世平的社会活动，就是出于这个思路。如果马世平是他杀，那么杀害他的人一定是他所熟悉的。只要我们继续挖下去，总会找到马世平熟悉的那个人。
2: 崔仁杰说完，黄志华兴奋地一个劲儿地点头。此刻在招待所里，林天阳被关在一间屋子里，除了有人按时来送饭，便一直没人再管他了。于是他便索性躺在床上睡大觉，可是翻来覆去的却怎么也睡不着。杨之成此刻就在距离林天阳不远处的房间里，正在询问着刚刚调查回来的曾敏。在林天阳的家里和办公室有什么发现没有？
6: 这个没有，我们去调查过，林天阳的邻居说林天阳的确每天都要晨跑，晚饭后要出去散步，都在浣花溪。
2: 杨之成听完犹豫了一下，而后说，那就把他放了，让他回去安心工作。曾敏听了不由得一愣，他实在搞不明白领导们唱的到底是哪出戏，这思想也转得太快了。可是曾敏不敢再问，只好回答，
6: 好，我立刻去办。
2: 哦，还有，你告诉林天阳，我们没发现什么问题，所有人明天都撤回北京去。曾敏不明白为什么要对林天阳说这些，可是他知道杨之成之所以要这样说，一定是有他的用意，于是便点点头，转身去办了。林天阳在走出招待所的时候，十分不解地询问陪他一起出来的曾敏。
7: 哎呀，我这算什么呀？啊，是无罪释放还是假释啊？
6: 说哪儿的话呢？找你来就是问问情况，由于涉及到机密，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来，要不然的话在你们单位就说清楚了。
2: 曾敏一边说着一边看着别处，努力地避开林天阳的目光。
7: 可这几天不是审查我吗？
2: 林天阳仍然耿耿于怀地问曾敏。曾敏把目光转到林天阳身上，帮他掸了掸肩膀上的灰。
6: 现在没事了，该调查你的我们都调查完了，没事了，你回去安心工作吧。
2: 林天阳被曾敏的话弄得一时间仿佛在云里雾里。
7: 你们找到泄密的源头了？
2: 曾敏摇了摇头。
6: 不过这个就不关你的事了，我们查了这么久没查出什么问题，明天大家就要收队回北京了，你回去安心工作吧。不过我要提醒你，单兵激光器泄密的事情你无权对任何人讲，一定要记住。
2: 两个人走到岔路口的时候，双方都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来。
6: 老同学，再见。
7: 再见。
2: 林天阳握着曾敏的手，感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8: 林天阳，
2: 两个人刚刚分手，一个声音便从林天阳身后冒了出来。林天阳回头一看，哎，是国安局的陈军正从杂货店卖完烟出来。
7: 哎呀，人吓人，吓死人呐，他可把我吓得不轻啊。
2: 林天阳这心里正虚着，被陈军这么一叫，立刻禁不住叨念出来。陈军看着他忍不住笑了。
8: 不会吧，一个招呼就把你吓着了。哎，林天阳，你这是怎么了？我怎么看你的眼神有点木了？
7: 倒霉啊，喝水都能塞牙缝，哪像您这个大侦探这么悠闲呢。
2: 林天阳对陈军没有什么好感，正是陈军去查了实验室，才弄得他被审查了好几天，到现在才被不明不白地放出来。林天阳这几句带刺儿的话把陈军弄得挺尴尬，他赶紧换了个话题。
8: 林天阳，你这去哪儿啊？我的车就停在路边，我送你去吧。
2: 见陈军如此热情，林天阳也不好再绷着脸，便跟着陈军上了停在路边的奥迪车。
7: 哎，国安局待遇不错呀，每个人都能弄辆奥迪 A6 开。
2: 林天阳一边扫视着车内的环境，一边不无羡慕地说：
8: 不错什么呀，也就这几辆。哎，你上哪儿去啊？
2: 陈军说着把脸转向了林天阳。林天阳叹了口气：
7: 哎呀，回家啊。哦，在浣花溪那边。
8: 好嘞。
2: 陈军说着便发动了车。在路上，林天阳忍不住问陈军：
7: 哎，陈队，那个泄密邮件的案子你们查得怎么样了？哎，能不能给我透露点内幕啊？
8: 哼，现在没法说，我也是一头雾水，所有的东西都找不到直接的证据。
2: 陈军说完顺手给轿车提了一个档位，车速明显的加快了。林天阳望着窗外对陈军说：
7: 对马世平的死你们是个什么结论呢？
8: 还没结论，真可惜，他好像过得很不容易，一直都挺走霉运的。
2: 陈军一边开着车一边回答：
7: 我刚才不就说吗，人要是倒霉喝水都能塞牙缝。哎，真的，你别不信。
2: 林天阳说得一本正经，可是陈军听了却还是笑：
8: 你有什么可倒霉的，瞧你说的那么玄乎。
2: 林天阳听了使劲的一摆手：
7: 哎呀，别提了，我不过是早晨跟一个老外打了声招呼，哎，就被审查了好几天，还不知道有完没完呢。
8: 哎呦，那可是大事啊。
2: 陈军说完表情立刻严肃起来。
7: 什么大事啊？
2: 陈军的表情弄得林天阳也不觉得紧张起来。
8: 你想啊，现在你们单位涉及到了邮件泄密案，在这个关口审查你，那不是说明在怀疑你吗？
7: 怀疑我又怎么样啊？
2: 林天阳的眉头不禁皱了起来。
7: 我什么都没干，我怕什么呀？
2: 林天阳说完，陈军顺着他回了一句：
8: 哎，你们单位也是，和老外打个招呼算什么呀？现在这年月满大街不都是老外吗？
7: 就是啊，还是老外先跟我打的招呼，我只是礼貌地回了一下，那就审查我，你说这算什么事儿啊？
2: 林天阳嘴里说着，脸上又出现了不平的神色。陈军在一旁听了不免警觉起来。
8: 怎么，林天阳，你被监视居住了？
7: 估计是。
2: 林天阳愤愤地回答了一句：
8: 就为了这么点事儿？不能吧。
2: 陈军望着林天阳现出了一脸的不解。
8: 林天阳，是不是因为你接触到了正宫的电脑所以才怀疑你吧？
2: 林天阳听了立刻说：
7: 这次泄密邮件和我们单位没关系，局里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明天就撤回北京了。
8: 谁说没关系？ 邮件上的是天剑计划的内容，正归你们管吗？
9: 陈军说完瞟了林天阳一眼。
7: 什么天剑计划？我分到这个单位工作已经不短了，也就是最近出了个泄密邮件才知道有什么天剑计划。其实啊，这跟我们单位一点关系都没有。
9: 林天阳说完看了陈军一眼，很怕陈军把这件事跟他联系上。陈军按了下喇叭清了清路，随后问林天阳，
8: 怎么天剑计划真的不是你们负责？
7: 真不是，天剑计划是最高机密，不归我们管。
9: 林天阳说完觉得有点说过了，便赶紧闭了嘴。陈军见状也赶紧不再说了。说话间轿车来到了林天阳的住处。
7: 哎，走上去坐坐。
8: 哎，不了。
9: 陈军客气地摇了摇头，便摆开手开车走了。第二天一上班，林天阳便到主任办公室先跟刘丽报了个到。此刻刘丽已经得到了通知，指导局里已经解除了对林天阳的审查。
10: 没事就好，这几天弄得我都紧张兮兮的。
9: 刘丽说完在椅子上欠了欠身子，伸手示意林天阳坐下来。此刻的林天阳看着自己的顶头上司还是有些愤愤不平。
7: 他们也太那个了吧，不明不白的把我弄过去，又不明不白的让我回来，这算什么呀？
9: 刘丽看着自己的下属苦笑了一下。
10: 天阳，你也别抱怨，组织上找你了解情况也是工作需要，毕竟是牵涉到泄密案嘛。组织上对我们每个人都进行了调查，你以后呀也要吸取教训，不该打的招呼千万别理睬。咱们是现役军人，又是从事情报工作的，要有比普通人更高的警惕性才行啊。
9: 林天阳早知道刘丽会这么说，只是觉得自己实在是有些冤，才憋不住地抱怨了一句。听刘丽说完，他礼貌地嗯了一声，便离开了情报站，径直向激光实验室的方向开车而去。而此时的郑小天正在办公室里看报纸。
7: 郑工，
9: 听到林天阳叫他，才把眼睛从报纸上移开。
7: 哎呦，天阳啊，你来了，快快快快坐。
9: 郑小天一边说着，一边格外热情地为林天阳泡茶。几句寒暄之后，林天阳开始直奔主题。
7: 郑工，你知不知道天剑计划的情况啊？
9: 刚抿了口浓茶的郑小天听林天阳这么问，差一点没把喝进嘴里的水喷出来，呛得他一个劲儿的咳嗽。林天阳见状赶忙起身为他拍背，等郑小天稍微喘过点气来，才又轻声地问，
7: 郑工，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啊？
9: 看着林天阳一脸期待的样子，郑小天禁不住地笑了。
7: 哎呀，小林呐，你怎么突然对天剑计划感兴趣了？以前你可是对什么都不上心呢。你不也开始坐着没事看报纸了吗？这可不像我们一贯兢兢业业的郑工啊。
9: 林天阳听了也开玩笑地回了一句。郑小天端起茶喝了一口，而后放下了茶杯。
7: 那倒是，单兵激光器的课题已经完成了，现在没什么事儿，也只能喝喝茶水看看报纸了。哎，天阳，我申请转业的报告已经批了，等工作正式一交接，我就可以专心回家照顾孩子了。
9: 谁知林天阳听了却显出十分的惊讶。
7: 郑工，你真的要转业啊？这还有什么假呀，我在部队已经干了快大半辈子了，眼下老课题完成了，对下一个课题我也没有多大兴趣，不转业干什么呀？啊，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兵，早晚都得转业，还是早离开早好。
9: 郑小天说完认真地对林天阳说，
7: 天阳啊，按说你不是外人，可有关天剑计划的事儿啊，我一无所知，还真是无可奉告啊，不 不会吧，以前就是激光实验室弄的天剑计划，您是实验室的老人，多少也能知道一些吧。
9: 林天阳说完，眼睛连眨了好几眨。郑小天听了好半天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才疑惑地问，
7: 哎，天阳，你问这个干什么呀？我冤呐，我心里头憋口气，都是让这个天剑计划弄的。
9: 林天阳一边说着一边充满了愤怒。
7: 那封泄密邮件上是天剑计划的发展纲要，我觉得我们这次被内部调查就是因为和这个天剑有关。
9: 听说林天阳也被做了调查，郑小天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过了许久，他慢慢的抬起头对林天阳说，
7: 天阳啊，要说和天剑计划一点关系没有，那倒也不是。
9: 听郑小天这样说，林天阳立刻警觉起来。郑小天喝了口茶接着说，
7: 那封邮件的内容我也看过，毫无疑问是天剑计划的发展纲要，这是马世平和我一起做的，当年就是在这里，还没有空调呢，我们两个忙活了整整一个夏天，每天都弄得是浑身臭汗呢，才弄出了这份计划。
9: 郑小天一边说着，一边在眼里又浮现出自己当年英姿勃勃的神情。林天阳往前凑了凑，试探着问，
7: 郑公，那你肯定是了解天剑了。
9: 郑小天端起茶碗又悠闲地喝了一口茶，
7: 其实我知道的和马世平知道的一样多，也仅仅限于那封邮件上涉及的内容，这不你也看过邮件，应该也知道了吗？
9: 此时林天阳突然想起曾敏曾经对他说过的话，
11: 单片激光器已经泄密了，这件事情你不要再对任何人说。
9: 林天阳想到这儿便不再说话了。从郑小天那里出来，林天阳感到十分的沮丧。
7: 哎呀，单兵激光器还就是从这里泄露了，还把我给卷了进去，真是倒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杜鲁、建荣、王宇、李森、小雪等。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4: 14亿人的心愿，
5: 富强、
6: 民主、
5: 文明、
6: 和谐。
4: 56个民族的祝福，
5: 自由、
6: 平等、
5: 公正、
6: 法治，
4: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5: 爱国、
6: 敬业、
5: 诚信、
6: 友善，
4: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7: 我的梦，中国梦。
3: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节目，我是蒙娜。

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的板块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 2628-15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今天呢是2026年国庆假期的第二天，自驾上路不怕车多，就怕大意。所以今天呢，也是为大家提供一份出行安全指南。提醒大家，出行前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给爱车一个全面的体检。咱们车主朋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车辆进行简单的自查哈，防患未然，查车辆的油和水，就是这个机器的润滑油，还有防冻液、玻璃水是否充足。第二个是查电，就观察车辆的启动过程中是否顺畅，如果顺畅的话，就说明电压和电量是比较充足的。第三是查机械性能，第四呢是查刹车系统，第五查轮胎。其次呢，如果大家在这个高速上连续驾车4个小时，务必要及时休息哈，同时也要合理的规划您的路线，还有就是杜绝疲劳驾驶，一定要文明安全驾驶。

咱们自驾出游需要注意这个提前安排好行程还有时间路线啊，及时关注有关部门发布的交通路况信息和交通安全提示，杜绝酒后驾驶、超速行驶、分心驾驶等违法行为。第二点是乘车出行需要注意，千万不要乘坐站外拼团的黑车以及非法营运、超员超载的客车，要到客运站选择正规运营的车辆，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第三，恶劣天气行车需要注意，行驶过程当中如果遇到雨雾等恶劣天气的时候，牢记降速，一定要控距，亮尾，千万不可疏忽大意。第四个是骑乘电动车出行需要注意，戴好头盔，不要闯红灯，不要走机动车道，遵守路口让行规定，千万不要违法载人，未成年人要杜绝违规骑行，不满12周岁不得驾驶自行车，不满16周岁不得驾驶电动自行车。还有就是高速公路行车需要注意，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一旦错过高速公路出口，要将错就错，从下个出口绕行，严禁急刹车，连续变换车道，甚至是倒车和逆行。遇交通拥堵的时候，不要随意的穿插，占用应急车道。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如果驾车行经农村地区，遇到了急转弯的陡坡，临水路段，要减速慢行，谨慎超车，不占用对向车道行驶。行经穿村过镇路段的时候，平江路口需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的车辆和行人。那么如果遇到轻微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需要注意在做好事故现场安全防护和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可以于每天的7点到19点通过交管1213 APP事故视频快处模块进行远程视频连线处理。那么希望刚才说的这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如果您也想就是跟我们来聊一聊的话，都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728501-2628-1558，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艾特我们。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来自陈淑叶的《一生守候》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歌曲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蒙娜。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如果大家预算相对来说够的话，20到30万哈，就最近准备买一台新能源的轿车，那么我觉得大概率大家会遇到这样一个烦恼，就是可选的车型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呢每一辆都很有竞争力，比如这个小米速七呀，还有致敬 L7呀，包括上界 Z7呀，海豹08呀，这几台车它就不仅价格区间重叠，尺寸也都进入了这个中大型轿车的范围。可能看似很相近哈，但是大家会发现它们的侧重点是不同的。那这四款车如果要是想购入的话，我们应该怎么选呢？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哈。我们首先来说这个小米速七。小米速七呢，就是四台车里面产品标签最鲜明的一台了，因为它不像其他车那么强调去全面，也不像致敬 L7 那样强调务实。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很明确的告诉你，这是一台可以让你享受驾驶的新能源轿车。小米速七提供标准版、Pro 版和 Max 版，其中标准版 CLTC 的续航是720公里，零百加速5.28秒 ，Pro 版的话续航达到了902公里 ，Max 版拥有690马力、866牛米峰值扭矩。零百加速的话是3.08秒，小米速七的优势是性能和驾驶，特别是 Max 版本哈，3秒级加速在这个价位已经非常有吸引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小米速七它本身就拥有这个后驱以及四驱，然后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独立悬架，同时拥有3米的轴距，所以它不是简单的堆一个大电机，而是整个产品都在围绕运动轿车来打造。如果你只想买一台安静、舒心、省心的家庭车的话，小米速七未必是四台车里面最合适的。但如果你喜欢驾驶，小米速七是一台你不容错过的车辆哈。继续为大家推荐的是上界 Z7， 这款车其实它是四台里面最经典的智能纯电轿车。智能辅助驾驶到底好不好用呢？因为对于每天跑城市快速路的人来说，一套好用的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它实际的价值就远比屏幕大，就大不大更重要，我觉得。上界 Z7 配备的是896线的双光路图像，这个激光雷达，它的分辨率提升4倍，就远距离可以识别14厘米高的微小目标。同时呢，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能的 ADS4.1。所以上界 Z7 的用户其实非常明确哈，就是华为生态用户，智能驾驶这个重度使用者，希望纯电续航是足够长，同时配置不想妥协的人，特别是24.98万的 Max 加版本，直接给到905公里的续航，这也是他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版本了。咱再来说海豹08，海豹08它的优势可能，就别人还在纠结纯电还是混动，海豹08直接给你两种答案 ，DMI 插混和 EV 纯电两套动力系统，其中呢，这个 DMI 版本的纯电续航最高是达到400公里 ，EV 版本则提供了775、905和785公里3种续航和动力组合。那么如果哈你家里有充电桩，每天上下班几十公里，就可以完全把这个 DMI 当作纯电车使用。
而如果你家里充电方便，就平常城市通勤，偶尔跑高速，那么 EV 版本显然是更有吸引力，特别是 21.69 万的905公里版本，放在这个价位里看，续航表现非常突出。那么再加上海豹08的车身尺寸是达到了5150×1999×1505毫米，轴距是3030毫米，已经是标准的大尺寸的中大型轿车，同时还配备碾压闭式的双腔空悬加路面运瞄，闪充技术以及诸多车内的舒适配置。所以说海豹08最适合什么样的人呢？就你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买纯电还是插混，你既想要续航，你想要性能啊，你希望20多万能够买到尽可能多的这个技术配置，那么海豹08我觉得确实是刚才我们介绍的车里面最全面的一台了。继续说到致敬 L7这款车同样提供有两种动力形式，纯电和增程。纯电版 CLTC 的续航是702公里，增程版本纯电续航达到了302公里。从价格来看的话，致敬 L7 是四台车里面门槛比较低的一台，17.99万买到一台超长，就是5米的，就车身它的长都超过5米了，轴距3米的这种中大型轿车就本身就很有吸引力，而且全系标配副驾双120度的零重力座椅，后排呢采用云感悬浮层的一个设计，且通风啊、加热呀、按摩功能啊全部的配备。智能辅助驾驶方面的话，采用了逍遥智行辅助驾驶系统，同时配备了运瞄悬浮的魔毯底盘，可以通过多传感器配合毫秒级的调节悬架阻尼。所以呢，致敬 L7 最大的竞争力不是性能最强，而是它解决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你到底有没有条件买纯电车呢？其实答案如果不确定，那么致敬 L7 的这个增程版本就比硬着头皮买纯电我觉得更务实。此外呢，致敬 L7 本身的尺寸和定位也决定了它更偏向舒适型的一个路线吧。总结一下哈，就是如果追求一台车解决所有问题，海豹08是最稳妥的选择。如果更看重真实的生活场景，致敬 L7 的逻辑很务实。如果买车哈，为了取悦自己，小米速七依然最有驾驶魅力。如果你相信未来的车应该越来越智能，那么上界 Z7 值得关注。毕竟哈，20多万买新能源轿车已经不是买不起好车了，而是好车太多，你得先弄清楚你自己需要什么样的车辆。更多的养车、用车、交通法规等小知识都在一路相随，大家可以通过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直播或是点播的板块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2628-15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好了，接下来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我看看有谁给我点赞，才三个，风雪夜等施主，拾金不昧，正能量，这有什么了不起？什么？这么多人赞，你们赞我就骂，要不是有监控，谁会把钱还回去？你这是故意破坏网络和谐，我只是想引起关注。受关注的方法有很多，但不一定靠着恶评和散播谣言来达到目的。
1: 哦，又不会怎么样。
0: 破坏网络秩序，情节严重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我不敢了，不敢了。
0: 文明上网不低俗，一起来净化网络环境。
2: 北京时间12:00。

0: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1: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2: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3: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十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4: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5: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我想在每个人的青春岁月里，都曾经有过一段关于旅行的憧憬，期待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在现实中，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美好的希冀变成了每个午夜梦回的遗憾。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我们帮您圆梦，一路同行。右玉不是山西人，恐怕对他了解不会太多。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城，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10多万人口，地处晋西北的边陲，隶属于山西省朔州。四周环山，南高北低，苍头河纵贯南北，境内古城堡随处可见，烽火台延伸相望，古长城蜿蜒起伏。 幼玉秉承着一杆铁锨两只手，贡献加服务的幼玉精神，将风沙土堵门的塞北荒山建设成了如今夏天的绿翡翠，冬天的白玉石，演绎着震撼人心的绿洲传说。到了山西幼玉，如果没有去沙湖口，便不能说是真正去过了幼玉。沙湖口是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位于晋北与内蒙古的边缘，是内蒙古南下山西中部或下太行山所必经的路段，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至今大同至呼和浩特的公路仍然经由此地。而且沙湖口东依唐子山，西傍大普山，在两山夹峙当中，有苍头河纵贯南北，形成约有三华里宽的河谷开阔地。朔平府志记载，沙湖口其地内拱神经，外控大漠，是三晋之要塞，北门之军要也。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以为要塞。据当地人介绍，沙湖口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常常四面边声连角起，沙湖口就像是万里长城上的一颗明珠，辉煌灿烂。当年晋商富甲天下，而大多数的晋商就是从沙湖口发家的，沙湖口成为了晋中商人经营商贸和发家的一个跳板，所以沙湖口也被称为晋商的摇篮。晋商保障西征大军的后勤供给，繁荣驻地，也发展了自己，因而沙湖口也就有了日进斗金斗银之说。历史上的走西口的故事就发生在沙湖口。清初长期镇压农民起义和抗清的战争，造成了北方长城以内生产极大的破坏，各地田地荒芜，屋宇破坏，人丁流亡，大批山西、陕西、甘肃和部分河北的破产农民，战败的农民起义军或携家带口，或孤身一人，千百成群背井离乡，私自跨长城走西口觅食求生。当时流民由土默特而西，或向蒙民租地垦种，或入大漠私垦，形成走西口的迁徙群体。加之清朝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推行喇嘛教，大兴寺庙，大量招募山西、陕西、河北的工匠和破产农民。明末遭林丹汗兵祸，丁口锐减的土默特首领小顺义王为补充丁口和苏木，不分民族破例纳丁边左，以补足30个苏木的缺额。当时150户丁口为一个苏木，山西、陕西流民纷纷前来加入蒙籍。随着清朝对蒙古封禁政策的松弛，和百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而破坏农民队伍的不断流入，走西口的人建有土默特儿西至阿拉善、鄂济纳等旗耕牧旧时，直至解放前延续不断，解放后才结束了走西口的悲壮历史。沙湖口，一个历经千年风雨依旧巍然的关隘，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参合行，到隋唐时的白狼关，它真实记录了汉伐匈奴、唐战突厥、宋驱契丹、明御蒙古等数千年的金戈铁马、烽火狼烟，也演绎着多元文化的过往，孕育着晋商诚实守信、艰苦创业的传奇故事。这些战争与和平的变迁，为后人留下了叹为观止的遗迹。沙湖口有三座石桥，明代建的广义桥、清代建的通顺桥，以及清雍正元年建成的平定桥，气势磅礴，又建灵巧。其中通顺桥是西口古道的起点，过桥的人期盼走出西口通通顺顺，桥下的石路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印痕，据说这是那些背井离乡走西口的人走到这里一步三回头，举目长叹息，无奈之下狠狠跺一跺脚，含泪而别。因而小石桥上至今留有走西口人跺脚的深深印痕。走西口是与闯关东、汤古道和下南洋、赴金山一起被称为近代五股大的移民浪潮，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5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 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这4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与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从前的右翼是一片让人绝望的沙漠，沙丘借助风的力量四处移动，黄沙封锁住了农户的屋门，沙进人退，风沙让人们不得不舍弃家园，重新寻找赖以活命的地方。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沙堵门，风起黄沙扬，雨落红城灾，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这首民谣既是当年右翼风沙肆虐的真实写照，又记录着当时右翼人在风沙面前无处躲避的凄凉，更描述着改变这种现状的无比艰难。如今我们乘坐的汽车驶入右翼，透过车窗看到大片大片的绿树浓荫，看到一棵棵整齐排列的小树苗迎着风轻轻地摇摆，看到在林地里忙碌的农民在绿荫下小憩吃饭，看到右翼蓝得让人炫目的天空，我们才能够真切地触摸到这片土地上那种让人震撼的右翼精神。没有持之以恒、战天斗地的精神和勇气，这片曾经黄沙漫漫的土地怎能布满绿荫，成为塞上绿洲？没有坚持不懈、脚踏实地的干劲儿和坚韧，这片几乎让人难以生存的土地怎能鸟语花香，变作天然氧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在山西小城右玉的行程。草木葱茏的景象，在雨水充沛自然条件优良的地方，是一种几乎不用费力就可以自然天成的美景。而在风沙肆虐、十年久旱、连野草都不肯在这里扎根的黄土高原塞外风口，就是一种人文奇观、世界奇迹。右玉人就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当地人都自豪地说，右玉满眼看去那铺天盖地、绵延无边的绿色，都是他们一颗又一颗亲手种下的，都是在他们一年又一年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在右玉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栽种的树木能否成活，至少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知晓。第一年种活的树苗，如果不注重养护，第二年没准就死了。为了确保责任到人、责任到树，每一棵树都是有主人的。植树人必须为死去的树苗负责，自己花钱补种，真可谓栽3年、福3年、勤浇勤护又3年。为了纪念那些植树英雄，让可贵的右玉精神得以弘扬，右玉南山公园里建起了植树纪念碑和造林绿化纪念馆。这可能是并不多见的把植树者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的地方。在造林绿化纪念馆中，一代又一代的右玉人植树时使用的锄头、镐头、油灯、铁锅等工具展现在每一位参观者的面前。最初植树时的艰难，以及植树者所面对的恶劣环境所想象出的巧妙方法，让人赞叹。从那些发黄的老照片上，我们了解到，无论是解放初百废待兴的恢复时期，还是大炼钢铁大跃进的冒进时期，无论是风云变幻的文革时期，还是以 GDP 增长为主要政绩的改革开放时期，右玉历届党委政府都从未放弃过植树。他们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执着于右玉大地的波翠天绿。60多年间，右玉的绿化大旗始终高扬如一。有些干部调到别处去了，走时要带的东西不是什么土特产，而是自己植树时使用的铁锨或锄头，其实带走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和干劲儿。从沙湖口北边新修的水泥路直行而上，远远可见谱子一个接一个，就像长城的烽火台一样。关隘在历史上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行旅转贩活跃的商路，又是古建筑、历史文物集中的显现。

荒废甚至荡然无存，但关爱所形成的文化蕴藏着厚重的人文内涵和历史积淀，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宝贵财富。右卫边塞小城位于右玉县北部，过去以其重要的军事地位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周伐鲜允，秦击匈奴，唐征突厥，宋战辽金，明抗鞑靼，演绎了多少战争场面。在清代，它成为朔平府治，依托沙湖口成为了晋北的贸易中心。如今右卫镇依然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土筑城瓮城依存，南北各是双瓮城，城门洞还在，过去比较残破，现在已经修葺维新，不过城内却已经卸去了往日繁华的外衣，成为北方的一个农村小镇。右卫镇的十字大街四条街道依然保存着原有的格局，很多房子依然保持着原来的风貌，两侧有很多的老店面，现在看起来有些低矮，却是有着不同寻常的风味。在这条大街上有座民国时期的建筑，据老人们讲，是过去日本人在右卫城开的日本洋行，专营洋布、洋盆、洋火之类。走进这幽静的小巷，仿佛置身于那个古老的年代，残破的老建筑虽然歪斜，却透出历史的沉淀。虽然步履匆匆，但我知道右玉县里的每一个古城堡都流传着鲜活的故事，那些历史的印记就是这些断壁残垣，那些神奇的传说就是逝去岁月的见证。右玉先后获得了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中国魅力小城、最值得向全世界推荐的旅游县、联合国最佳宜居县等荣誉称号。领略了震撼人心的右玉精神，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飞，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1: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2: 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

0: 好的，报呢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Hello， 我是蒙娜。
0: 他是黄台
1: 回来了。
0: 你看这上来就给拔高度，你说你受了受不了啊，真是啊。好了朋友们哈，这个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来
1: 太
0: 滑
1: 呀！
0: 好好好，不急不急，我戏里有点急，今天。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和5728540加入到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或者是永杰都是可以的哈。
0: 哦。
1: 然后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
0: 嗯、
1: 在微信群里拉呱了、聊天了，哪里都管。
0: 对对对、嗯，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啊。
1: 对，是的。
0: 当然，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呢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啊！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一定要准时收听，为什么呢？
1: 嗯，要不然听不懂。
0: 对，不是也无所谓，反正是，
1: 只要您来，我们都欢迎嘛。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嗯，不管何时何地，我们都在。
0: 终将是你最忠实的主持人。好吧好吧行吧，那今天聊今天的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很小，但是呢却让你很舒心。
1: 对，是的，
0: 就是说最近
1: 放松哈。
0: 对、最近啊哪些小快乐让你瞬间就觉得哦非常开心。小快乐，
1: 小快乐、那今天我的大快乐还不能说呢。
0: 可以可以，
1: 只要我也没有。
0: 哎哎，你的大快乐在我眼里都是小快乐，这不就行了吗？哎呀，这些快乐呢，其实不分那什么大小，只让你瞬间开心，开心三五秒，甚至是这个半天，这都是属于快乐一种啊。
1: 对，是的，的确哈。
0: 嗯、
1: 你像比如那个上周咱俩去出席一个活动，然后画上美美的妆，永杰没画，我就挺快乐。
0: 我其实我也挺快乐。我说实话，
1: 他快乐，我终于不用卸妆了
0: 啊！对对对对，
1: 我快乐，我终于搭了一个素颜的。
0: 哎、不是，我觉得这个化妆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对于一个男性来说，就是这个男生啊，有些场合我们必须要这个有搓以淡妆，
1: 是的
0: 啊，以表尊重、
1: 嗯。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演出的时候，如果说我能不化妆的话，尽量就不化妆。
1: 能不化妆，他们男生啊，可开心可开心的了。
0: 对你想，你想一想。嗯，那个万年不修的眉毛被修了一下，
1: 嗯，
0: 发型又被整理了一下，
1: 嗯，
0: 涂了那个啵啵的小嘴唇，然后再打个侧影，哇，这个就是
1: 那个。其实侧影哈，虽然我脸大，但是我并不喜欢打侧影，因为我觉得挺明显的。
0: 舞台妆看不出来吗？
1: 就是你一侧脸那一道黑挺明显的，
0: 是吧？
1: 对，是的、所以我就不太爱。哇，你老家是亳州的
0: 严鹏鹏啊？严鹏鹏，你认不认识一个帅哥叫严宇？
1: 啊，
0: 我的一位朋友，他也姓严，这个严你们严这个姓不多，严记的。
1: 你天天都搁这个攀亲友、
0: 哦？不是，什么攀亲友？这是朋友之间的朋友，就多了个新朋友嘛。
1: 嗯，
0: 严记的，吴麻，严记啊，还有哪个？
1: 啥？
0: 就那一块儿。

0: 你问我
1: 就在那个方向，就和吃喝放狗大样就那个。
0: 那你有点圆了。
1: 对，就其实他们穿过来之后没离那么远。
0: 撸面
1: 撸面，
0: 嗯，
1: 在那儿。我说好久没见到我们黄台了，今天看到了甚是快乐，
0: 嗯，
1: 小激动呢。
0: 嗯，这是不是就是你今天的小快乐瞬间开心？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向老家求助，您说什么事儿？我建议您可以拨打501234啊。
0: 对。要不这样，您也可以先把这事儿说出来，我们看看能办不。
1: 嗯，对，你可以先
0: 说一下。你如果说想听一首啥歌，或者想让我们给你制造点小快乐，我们可以的。
1: 啊，对，嗯，
0: 是吧？
1: 专业歌手。
0: 你不是？
1: 我不是。
0: 哎呀，
1: 我专业演唱。我们俩有个组合名字，大声说出我们的组合名字，我们叫做。他压根儿没理我，他。你听懂我刚刚说那句话了吗？
0: 啥？
1: 我说大声说出我们的组合名字
0: 啊，
1: 你就开始低头玩手机。
0: 大声说出我们的组合名字，
1: 叫做
0: 慌张组合。
1: 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哎，我见我几个节目完了，我走了。太吓人了，你这个。
0: 解释一下为啥叫慌张组合？
1: 嗯，
0: 就因为我就是。从咱俩一起同台，因为就我们俩做节目其实不算多，
1: 嗯，
0: 当然以前那个我们俩有一档节目挺多的，
1: 嗯，
0: 然后就搬到这个新台之后，一起做节目挺少的，
1: 对，
0: 但是，
1: 嗯，
0: 我们俩同台唱歌，
1: 嗯，
0: 太多了，
1: 老多了，
0: 对，每次上台呢，几乎都是，匆匆忙忙，慌
1: 慌
0: 张
1: 张，
0: 慌
1: 张张匆匆忙忙，乖乖时间总是，不是。说实话，真的是，有的时候这个我们上台，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工作
0: 临时通知我们俩，
1: 对，就比如说永杰蒙大，明儿你们要唱歌，说三天以后要唱歌，
0: 对，是的。
1: 然后我们反正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接到这个信息，心里毫无波澜。
0: 啊，对，
1: 真的。
0: 然后到上台那一刻，我们俩就慌慌张张，
1: 嗯，
0: 匆匆忙忙。
1: 对啊。
0: 然后，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姓黄，这位姓张，
1: 黄张。
0: 慌张组合，
1: 慌张组合，嗯，
0: 可害羞。
1: 对对对，亳州话音译过来。
0: 嗯，
1: 严老师，您这个问题建议您直接报警，这个报警肯定是，而且呢，你就算是向家乡求助，你现在就是肯定是不在家乡，
0: 嗯，
1: 直接当地派出所，啊，而且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0: 非常严重，
1: 留存好证据，嗯，
0: 这个没开玩笑吧，
1: 不是开玩笑的这个事儿啊，
0: 嗯、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1: 知道吗？
0: 是的。
1: 一定要多多关注哈，有什么问题的时候直接报警，
0: 嗯、
1: 千万不要犹豫哈。
0: 对，是的，
1: 不要被某些问题影响啊。
0: 主要你这的确太吓人了哈。
1: 对，是的，
0: 嗯、
1: 非常吓人啊、
0: 嗯。
1: 好，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啊，最近哪些小快乐让你瞬间开心？
0: 高静是吧？高静，你这快乐我每天都有。孩子画的大饼，买首饰，买别野。带我出国，
1: 嗯啊，
0: 嗯，我儿子妈，我长大给你买法拉利，
1: 哎是吧？确实，
0: 给你买保时捷。
1: 她老公啊，和她儿子呀，俩人都特喜欢车，
0: 对，
1: 每次都是妈妈给你买法拉利啊。
0: 那老公不画饼啊？
1: 老公是真买，家里就停了8辆法拉利，10辆兰博基尼的车模。
0: 哎呀妈呀，赶紧回家睡觉去。这样我梦里啥都有。
1: 有啊，那车模吗？没有吗？真的是好多呢。
0: 嗯，就我家有那个车模贴膜的小本本。
1: 哦，那本本也行。
0: 本本里边啥车都有。
1: 哦，那个东西还挺贵的。黄老板跟你说嘛，可以说嘛，他说不要钱，别人送的。其实那个齁贵。
0: 真的吗？
1: 对呢。
0: 那个
1: 几千，
0: 那个他之前不是做过那个吗？
1: 嗯、
0: 那个车的那个。
1: 对呀、啊。
0: 那之前剩下来的。
1: 你说是你是那个花册、啊、还是说就
0: 是、
1: 那个、
0: 不是就
1: 是
0: 贴膜选膜的那个册子
1: 啊
0: 啊里边有各种品牌了
1: 啊那我就不知道了、嗯、但我听别人都说收集那个车膜的那些信息就那张卡片上的那个、
0: 哦、
1: 挺贵的齁、
0: 哦、
1: 贵
0: 没有、
1: 啊、
0: 目前他还没有下那么大血本
1: 是吧
0: 但这儿子画的大饼啊
1: 嗯
0: 吃够够的全成了啥呀
1: 其实买首饰是孩子当中怎么说呢
0: 嗯
1: 就尤其是小朋友
0: 嗯
1: 给女性
0: 嗯
1: 就是买首饰
0: 对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
0: 嗯
1: 其实那时候几乎知道女性要戴首饰的时候、
0: 嗯、

0: 就想着要给妈妈呀去买一件、这个、
1: 买了吗？
0: 买了，后来呢、
1: 啊、
0: 就太廉价了。
1: 那不叫画饼了，
0: 廉价，很廉价的一件东西，他可能就不记得了，就是我当时就买了、嗯、买了。从哪儿买的呢？从文具店。
1: 那你这样说的话，我也算是实现了。那小孩儿子幼儿园的时候，那什么母亲节啥的、
0: 嗯、
1: 就自己做的那些发箍啊、发卡呀、啊
0: 嗯、
1: 手链啊、项链都收到过。
0: 哇，还能那么完美，这是。
1: 嗯，画啊啥的，那花儿。
0: 哦，好好好，
1: 都收到过。
0: 黄的白的都有。哎，这个真是，就是买首饰，我觉得每个男生好像对这个东西啊，
1: 嗯，
0: 他都有一种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期愿，就说我要给谁买首饰，
1: 嗯，
0: 啊，就是反正你可能买的不多，
1: 对，
0: 但是你总觉得你要给谁买一件啊。
1: 是的。今天阳光明媚呀，英杰蒙娜，是的，明媚的。那有没有开心的小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严先生，建议您拨打5501234这个电话。
1: 对，
0: 就在我们隔壁直播间。现在打5501234，反映一下您的问题。
1: 现在下班了吧？
0: 下班也可以，有这个接线员、
1: 哦、
0: 可以记录一下这个问题。
1: 记录一下，
0: 啊、
1: 对，是的。
0: 好吧，
1: 嗯。
0: 如果说这今天的接线员呢，就是记录问题，如果说还没有得到答复的话，明天早上
1: 上班的时候，对，
0: 明天早上八点以后就开始拨打啊。
1: 对对对，
0: 当时那个时候可能你这个电话可能打不进去，因为这个接送的，这电话比较多啊。
1: 嗯，
0: 好吧，5501234，
1: 他记住了，人家说了，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啊，我就看到嘛，万一记不住号码是吧？
1: 妈给他打屏幕上。
0: 3.14×5.26啊。
1: 嗯。
0: 这朋友说吃素的肉包子，说殴打老板算不算？
1: 你开心都算，你开心啥都值了。
0: 你们老板该不会和你关系好吧？
1: 你确定殴打完老板之后你不会失业就打，不然的话高兴这一会儿高兴这一会儿那你以后可咋整？
0: 不值当的、啊、
1: 对呀、啊、是吧，
0: 自己的兄弟是自己的老板，这事儿呢很常见
1: 啊。对，那天天互殴，
0: 这个尤其是当老板的啊，这两个人都需要情商高。
1: 嗯，
0: 我还真见过情商低的根本不能在一起。
1: 不能当老板、啊、
0: 不能当老板，一点不给老板面。
1: 是的，
0: 要是自己兄弟你看自己出去吃饭，我跟你们说一下我们王总的一些事情，他小时候这句话出来之后，我告诉你高低、
1: 嗯，
0: 你这朋友，你以后在这场合你出现不了，
1: 不能处了。
0: 揭人短，这是。
1: 对。
0: 本以为就是还挺好玩的，其实呢，这真不好玩。别人当着你面说你短，这也不是。
1: 因为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呢，是吧？
0: 尤其夸人也不能揭短。
1: 嗯，有人艾特你，让你去试试他。我又不是那老板。
0: 这是我们老板。他没科，哎，这事就算过了，真人呀！打领导，你打老板，你真是你受了受不了啊！
1: 人家让你打领导打老板，你打到算咋回事？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让你炸麦了，真是！我唯一关心的是你的麦啊。西安说呀，娜娜呀，
1: 来啦！
0: 你是喜欢别人叫你黄蒙娜？还是黄蒙娜，
1: 我觉得只要是，亲密的昵称我都喜欢。
0: 哦，黄黄，你不亲密的昵称啊？你看这就不好了吧？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女生摘后个字儿，或者摘顺口那个字儿，
1: 前面的哈。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你先，又想起来我那个同学啊，
1: 啥呀？
0: 他姓那个史。就是文史的史
1: 啊，我知道那个
0: 历史的史啊、
1: 嗯，
0: 不好意思哈、啊
1: 嗯。
0: 然后他就别人就叫他名字的时候都叫他小名，
1: 嗯，
0: 他叫莹莹，
1: 莹莹，
0: 对，有、
1: 嗯、
0: 就是认识他的朋友都叫他莹莹，
1: 嗯，
0: 就不管什么情况下都叫他莹莹，
1: 嗯，
0: 除非什么重大场合，
1: 重大场合谁也不说一个单字儿啊，是吧？
0: 对，好，继续来看哈，这位朋友说，我下班路上买了一个刚出炉的烧饼。咬上一口呢，酥脆热乎，一天的疲惫直接一扫而空啊！
1: 我特别能理解他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就是我，比如刚下班，就是比如下了一段全程，正饿的时候，然后去买了一杯热乎乎的辣汤，哎呦， 太满足了。
0: 你的追求真高，那是。
1: 嗯啊，
0: 这黄木纳他的美食 top one 就是辣汤。
1: 哎，对呀，啊，是的，可爱喝了。
0: 哎，那个辣汤，那个紫菜
1: 不是紫菜，海带。
0: 对，海带。
1: 海带豆皮是啥呢？
0: 哦，那个辣汤
1: 还没咽进。
0: 你是从小喜欢喝还是？
1: 从小就喜欢喝，就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我上二年级还是上就二三年级那块的时候吧。然后在，我小时候周东小学的嘛，在周东小学门口有一家辣汤特别好喝。
0: 有没有校友？
1: 校友。
0: 那我问大家，你继续说您的啊。
1: 然后那个。我当时因为我又瘦又不能吃嘛，然后就是喝完一碗还想喝，然后又喝了一碗，然后喝了一碗还想喝，然后那时候5毛钱一碗，然后你可以要3毛钱的，我怕第三碗喝不完，我说我喝3毛钱的，然后就喝换回家之后，你知道吗？撑到啥样？撑到我在床上打滚，撑到我难受，就特别难受。对，
0: 我懂那个感觉，就像我喝酒喝不下的时候一样。喝的老难受了，我不管了，再来也。
1: 所以人家说有时候你喜欢吃啥，我甜给你弄点吃腻，错，吃不腻。
0: 能吃的难受。
1: 我没喝腻，那第二天照喝。
0: 哦，你看吧，但是有你这个还好，
1: 嗯，
0: 那个辣汤我觉得这个还行，就是这个辣的东西可能还能制止不了你。
1: 对。
0: 但是有些油的东西不行。
1: 那不行。
0: 油的
1: 我不爱吃油的，
0: 这要是 hold 住了，腻着了，真不行。
1: 对，
0: 真吃不了那个东西。我上次吃什么，一个什么牛筋骨吧，那个牛筋就已经煮的，就是开始已经胶质了，开始，然后呢，吃完之后特别肥。
1: 牛筋骨胶质其实挺好吃的呀。
0: 是啊，但是我觉得有点
1: 不能多吃。
0: 那我
1: 就你吃两块，感觉哎不错。
0: 什么吃两块？
1: 啊，
0: 吃两盆。哎，
1: 我吃肉都是论
0: 那么大的盆，
1: 论那么大一小块吃的，他都是这样的。
0: 你家那洗脸盆你知道吗？就我们四个人洗脸盆两盆，
1: 嗯，
0: 是吧？两盆吃完了。
1: 就前天还是昨天来着，那个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那个一盘菜没豆子。里边炒肉，永杰说就他吃好了哈，我就赶紧叫那个里边肉赶紧挑到碗里，我生怕他不吃。
0: 你见过这没有？
1: 他又不吃，我那肉就浪费了，我就觉得，然后我就吃素，吃没豆子。
0: 您这可真是有点受不了了，让别人这个。
1: 当时还有青歌啊，对对，是不是？
0: 嗯哼，
1: 啊，还有青歌，然后就肉赶紧给他俩挑了，不挑你，我把素的吃完了，剩的都是肉，我放盘的时候就特别不好意思呀，我怕别人说我浪费食物啊，对吧？
0: 啊哈，
1: 你就不爱吃肉吗？
0: 哎，这个不爱吃肉这事儿啊，我见好多女生都不爱吃肉，
1: 是吧？
0: 哎，你们对肉没有什么？
1: 没啥欲望。
0: 哦，那好吧。
1: 就爱吃菜，
0: 只能这样。
1: 火锅行。
0: 嗯，来看这位朋友怎么说。
1: 打球哈，酣畅淋漓的打满了一场。
0: 哦、嗯哼，
1: 这不说你了吗？
0: 不是，就是现在很多朋友没有时间去打，甚至有时间去打没人。
1: 哦，没人。
0: 能打上一场球非常不容易了。
1: 对，就浑身大汗的，然后打完喝瓶冰饮料，那种痛快真的是太解压了。报告，不完喝冰饮料。
0: 对。热身体，不能喝凉饮料，
1: 对，会积着的。
0: 从小大家就告诉你啊，
1: 大家是谁？
0: 那大家嘛。
1: 从小妈妈跟我说，
0: 大夫的话要听着。那大夫真的是就跟你说，
1: 打球不喝冰饮料，
0: 喝完冰饮料就会难受。
1: 一会儿不请大家唱歌，请谁唱去？
0: 就咱俩这水平能去唱歌？
1: 对呀。
0: 哇哦，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啊！
1: 不是，这卖不好。
0: 说这个，真说这个，这个凉饮料真的不能那么喝。
1: 对，
0: 我以前的胃是挺壮的，
1: 嗯，
0: 后来就是因为我长时间就是打完球，那时候打篮球更累，打完篮球之后就开始喝那个凉饮料，那个苹果味的芬达凉的、
1: 哦，
0: 特别爱喝。我周边所有的朋友打球的朋友都喜欢喝这个，喝完之后整个人就不好了，
1: 是吧？
0: 嗯，
1: 就真的就只能喝那种温水，就夏天的话就是不喝温水，就正常的常温的那种，就不要冰的。
0: 对对对，为什么这么告诉你呢？就是因为现在喝点凉的就胃疼，喝点凉的就胃疼。
1: 嗯，
0: 然后呢，当时是喝下真爽，爽是真爽，
1: 爽是真爽，
0: 尤其是那个碳酸饮料，
1: 对，
0: 哇，带着气泡，呱呱呱呱下去，
1: 伤也是真伤，
0: 是真伤。你现在不觉得什么？等你们到我们这个年龄就知道了。咱就不说多30多，
1: 哎，我的娘啊！
0: 30多你就知道了。
1: 到你这个年龄吧。
0: 以前都俗称铁胃，真是，他就把摇块铁下就能消化。现在你试试。
1: 哎呀，
0: 这个好多朋友说现在呢，就是没有时间去和朋友们相约一起去什么打球啊，类似这些事情。
1: 嗯，
0: 真的很不容易啊。
1: 是的。
0: 你们打球这个时长啊，我说实话，好多朋友以前说要去打球，那就是奔着一下午，其实玩的时间也不长，就是临近傍晚4点多去。打了个6-7点，3小时，中间你还得热身，还得邀人，还得等，还得头干嘛的。其实真正的运动时间大概在1.5小时左右的时间，其实就已经很巅峰了，就人就很运动很多了都。
1: 对，是的。你像你打球，你们中间会歇几场？
0: 嗯，什么打球？
1: 就你们打球的。
0: 现在羽毛球吗？
1: 羽毛球，对。
0: 看体力。
1: 嗯，
0: 基本上如果说对抗激烈，2局，就是
1: 2局就得一歇。
0: 对，42个球，21个是一局嘛。
1: 嗯。
0: 但是这样的，这个21是单方拿到21，他如果说也拿21，这一局我们就得打40多个球。
1: 这平局就得从打。
0: 不是平局从打，你比如说嘛，就是22-20，
1: 嗯，
0: 我们不就赢了吗？
1: 啊，对呀、啊，
0: 这就42个球了，是吧？但是呢，你要是就是最多我们就会定个数嘛，或者说抢30，打到30就赢，先拿30分谁就赢，
1: 哦、
0: 这是最后的，
1: 嗯，
0: 基本上就是赢的时候要超2分就行了，就21-19这就赢了，就这种情况啊。
1: 哦，那也还行哈。
0: 嗯，20-21就得加1分啊。然后呢就是这样激烈去打，你要单方面你干个21-0啊，这有点过分。哎呀。这个朋友和风朗月说，海克斯玩个肉，来个飞身踢，再来个钢化，嗯，你的心啊，不对吧，钢的心啊，
1: 他说的我咋听不懂呢，
0: 然后来个太隐引擎啊，爽飞了，有抑郁症的都能治好。一英雄联盟
1: 哦，
0: 有一个
1: 我说我刚就在看这句话，我就这什么，我在心想是我哪个没有去过的领域，
0: 钢的心，嗯，其实翻译过来就是玩游戏，
1: 嗯，
0: 出一个特别扛伤害的肉装，或还有点伤害的肉装就行了。
1: 就说为啥那个运动全程非得
0: 永
1: 杰坐镇
0: 的，要不然有的听不懂。
1: 对，是的，你看我们俩女生，比如和这个小鱼干，或者是和这个雪瑞，我们俩。俺俩都搁这发愣，
0: 对吧？他说啥呀？
1: 或者是我们直接跳过他？
0: 对对，听不懂，下一个，
1: 下一位，
0: 很硬气，是吧？
1: 对，不管你说的对不对，俺看不懂。
0: 作为一个这个主持人，啥都得会点啊。
1: 哎，你说吧，我要是上班坐那打游戏，领导来查岗看到了，又说我不务正业，
0: 嗯，
1: 那我要是跟他说我在。补指示，
0: 你可以说呀。
1: 无文化，
0: 不是？你看那这个真的，你让他来看看，他就真的知道你是在看这个。
1: 领导挺年了，
0: 对他们理解、
1: 嗯，
0: 都理解，
1: 嗯，
0: 都肯定理解，是吧？
1: 老薛、啊，
0: 你不说话，我就都当你同意了。没人说话啊，好，同意。军人在那拍一拍车，话不说不行。你们没听到，你这是，哎呀，哎，那怪我了，我这话都能穿到你的收音机，你把你收音机的
1: 话，你说话我能听不见吗？
0: 啊，对，
1: 我说你都能听见，你说我咋听不见？我又没弄。
0: 你真大胆，谁都敢说，大胆。好好好嘞，说刷短视频，刷到了一些搞笑的段子，会忍不住哈哈大笑，烦恼呢瞬间就抛到脑后、嗯。
1: 我也是，而且我经常是啥，躺床上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可能会刷个10来分钟哈，然后就在那刷，刷到爆笑的时候，我就自己在那哈一直在笑，然后旁边来的说：“你哪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每个人的笑点是不一样的。
1: 对，然后我会拿着给他们看，然后撒人的哈哈哈哈。
0: 哦，那说明笑点还一样
1: 啊，
0: 不错不错不错。
1: 你是不一样是吗？
0: 我的笑点就有的时候就是你得懂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哦，这样的是吧？
0: 有些他很内涵，
1: 嗯，
0: 他说出来之后呢，你不理解是真不理解，你要是理解了，就感觉挺好笑的，就恰如其分，
1: 嗯，
0: 但是你要再回味一下，他就不好笑了。
1: 对，是的，就有些东西是不能回味的，只能第一遍看或者是那样的，
0: 还不能解释。
1: 对，是的。
0: 你解释就完了，这就跟那破功了，那不好玩了。你说真的是，就是都是人才，你说他们真的。
1: 还有一种是啥呢？好笑哈，就比如哈，你身边有一个朋友，或者就我们俩聊着天，你在那儿狂笑，然后我是那种我就会忍不住跟着你一起笑，然后我也不知道你笑的啥。
0: 笑是会传染的。
1: 对，就是我忍不住就狂笑，就像打哈哈一样，它也是会传染的。
0: 我是听不了别人那种奇怪的笑声，就那种特别明显，就是他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的，受不了那种。不是，他是半天不出声，出声咯一下，半天不出声，这种咯一下，笑到失声。
1: 有人这么笑吗？
0: 有，身边就有。
1: 是。
0: 你又不认识？
1: 我以为我认识了。
0: 对，我的朋友很多。
1: 这样的歌的。
0: 是吧？对，最起码给他撒。
1: 我，凤尔瑞，李科，阿萨，
0: 冯小瑞都这么笑，真是，他就这么笑，真的。
1: 哎呀，我天！
0: 大家嘎嘎嘎嘎嘎嘎嘎笑完之后没事，
1: 笑抽了，
0: 这又回来了，真是。石哥说：“光明路大桥何时开建？”有第一手信息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发，对，会在视频号上发啊，行吧？那继续来看哈，
1: 继续来看。
0: 喂，这朋友说周末，我最喜欢周末了，
1: 周末睡到自然醒。
0: 对对对，第一点
1: 不用定闹钟，
0: 不用赶时间，
1: 慢悠悠起床，幸福感直接拉满。
0: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有点气力不足？
1: 哎，你知道为啥不？你有过吗？你有过这种感觉没？
0: 什么感觉？
1: 周末睡到自然醒。
0: 我最怕过周末。
1: 我也是的，
0: 因为你
1: 高磊，我天天给他打电话呀。
0: 不是这回事，因为我周末的事儿特别多，就是咱就没想象过这个周末怎么能有那么多的事儿。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呀，一到周末呀，比上学醒的还早呢。
0: 是啊，那肯定啊。
1: 然后每次醒，妈妈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起来吧。
0: 这个哦，是看。男孩子和女孩子就是不一样。我闺女起来，如果说看到我们俩还在睡，她就把门关上，她就到客厅，
1: 多贴心呢。
0: 到客厅打开电视机，然后呢，她要是饿了，她就会呼叫我们一遍。如果说我们不起，她就开始找点吃的，然后就开始看电视。
1: 为啥就是，就是有儿子的老想再生个女儿呢？为啥老说那种有女儿的有福气呢？贴心小棉袄吗？俺这皮夹克甜的，惹得满头大汗嘞。
0: 福中之福，老福了啊！
1: 福，
0: 对，你这个周末其实啊，大家就是能睡到自然醒的朋友，可能你就是身边的家人
1: 单身
0: 或不多，或你比如说陪着你的不多，
1: 对，或者是你的孩子就是跟着这个父母睡，或者是已经孩子已经大了，是吧？不用跟着你一起睡，然后分床了，他们自己起来可以自理了。
0: 哦，
1: 这种是吧？它是可以吹到自然醒的。
0: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们都能读到。怎么
1: 对
0: 呀、
1: 啊？
0: 留言怎么
1: 那么溜啊？
0: 说炼狱刀官甲魔法肥蛋，这还是你真是。
1: 小棉袄有时候也漏风，皮夹克不漏。小棉袄它漏风没风的时候还是挺暖和的，皮夹克那没风的时候凉啊，
0: 是扎心窝子。朋友们知道什么叫扎心窝子吗？这小棉袄点到点的时候，就是别人的朋友，我爱看书，我爱看书和做手工的爸爸，那个是我爱讲话和不洗脚的爸爸，然后就是到我这儿，爱抽烟喝酒的爸爸，我跟你这辈子抽烟喝酒的爸爸回来了啊，来看看这个视频，哪有这么多啊？真是你爸爸是爱呀。是爱玩，然后他就后悔了，他说我爸喜欢出去打球，我爸喜欢运动。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即使爸爸再优秀，就是在孩子的这个口中啊，就是很多时候这不是孩子口中，孩子的作文里，就很少出现优秀的爸爸。
0: 对，因为妈妈疼的，对，严父嘛，父爱如山。
1: 不是，也可能是因为妈妈照顾的多，然后特别是男孩的话，
0: 对对对，
1: 他就小时候可能就会。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1: 音乐广播。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3: 14亿人的心愿，
2: 富强、
4: 民主、
2: 文明、
4: 和谐。
3: 56个民族的祝福，
2: 自由、
4: 平等、
2: 公正、
4: 法治，
3: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4: 敬业、
2: 诚信、
4: 友善，
3: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5: 我的梦，中国梦。
1: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好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吃点什么了？那么香，感觉
1: 想吃啊，
0: 没来得及是吧？
1: 对，
0: 叫着七八三六，无脸苦，无脸苦，无脸苦，笑哭笑哭笑哭，是不是这个啊？
1: 我在合肥市，合肥市也能看到我们的，全国各地都能看到，
0: 都行都行。
1: 是的。
0: 好，继续来看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是最近啊，哪些小快乐让你觉得瞬间开心了起来？
1: 对，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以及我们的这个药毒时空的视频号下方给我们留言
0: 互动。说出你的想法，
1: 对，
0: 让我们快乐一下。
1: 在群里也是哈，也可以说出您的这个搞笑的事儿也行，是吧？让我们乐乐也行，
0: 体现出你的幽默细胞。
1: 你最后那俩字最好改一下，
0: 幽默细胞嘛。哎呦，蒙城城北，哟，老乡，
1: 哟，老乡啊，
0: 你听这话，你想河南的，你不想蒙城的，你要了个亲命了，你这是。
1: 哎呀，说实话，我真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在桥城区嘛，然后就是因为蒙城的这个话音，说实话我都
0: 崔老家不多，
1: 就是有点说不上来了。
0: 中啊，你也是在个你也是在蒙城的一个河南人，是吧？对对，
1: 你也是假蒙城人吗？哎呀，
0: 聊挺多啊。今天聊的话题就是最近呢，就哪些小快乐让你觉得瞬间挺开心的？
1: 是的。
0: 聊一聊啊。我看你做什么生意的，真是啊。
1: 好，现在点开你看看。
0: 你怎么说话这个味儿，真是！你是卖老虎的吗？
1: 对呀、啊，怎么那么多老虎啊？
0: 哇、哦，还有大象，真是！
1: 你是、哦、
0: 你
1: 开动物园的吗？
0: 你有可能还有长颈鹿，真是！啊，不是，那是个烟囱。不好意思啊！
1: 啊，被暴露让信息了。
0: 好吧，帅哥就要多看，因为我们是管理员，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您的信息啊。
1: 是的。
0: 好，来
1: 家人看不到啊。
0: 说逛夜市发现一款爱吃的小吃，味道呢超出了预期，吃到美食的快乐那是哇塞，
1: 简单又直接。哎，这每到这个点儿我都特别饿，就我不坐月子全程的时候，我有时候7点多吃饭我也不会饿，我只要一坐月子全程，我坐到这个位置上，我一看到时间点18:10，然后都开始流口水。这一种煞魔力
0: 是这样的，因为你平常下班5:30到6:00，你不会嘚不得一直说话，
1: 而且我看见啥我还会往那嘴里塞点。
0: 坏专家说希望说到做到，是您关于是哪方面的问题说的？
1: 刚才说的啥？希望说到做到。
0: 对对对对对，我还不知道
1: 是我俩随便说的一句话吗？
0: 不是，我们俩说什么了？我们俩刚刚不是说了这个蒙城的朋友吗？哎呦，我搞得有点汗，
1: 我有点紧张。真的，这个评论让我有点紧张，你赶紧给我解释一下。
0: 还是我们视频号里面发了是吗？
1: 赶紧看看。
0: 对对对，这个逛夜市发现小吃，其实我印象当中，我觉得第一次让我很意外的就是臭豆腐。
1: 啊？
0: 对，真的是臭豆腐。
1: 就看着难看，然后吃着好吃的是吗？
0: 不是，我想象当中的臭豆腐啊，它的那个感觉就是臭豆腐分很多种不同的做法。有的臭豆腐呢是煎，有的是用油炸，还有的是用烤， 这是他不同的方式就做这个臭豆腐。
1: 嗯，
0: 但是大抵来说都是会有那种感觉。一直有人说什么长沙臭豆腐，真的，我真的没有吃过正宗，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正宗，没办法评论是吧？
1: 其实我倒不太喜欢吃这个臭豆腐，所以我、嗯、就是我看到了我也可能不会去吃，所以我就这个话题我没有办法和你
0: 哦聊。那你爱吃什么呢、
1: 嗯、你不是知道吗？
0: 我知道什么？
1: 我爱吃啥你不知道吗？
0: 你可别乱说我又没钱给你买
1: 哎呦我的天哪，一碗辣汤他都请不起，你玩这啥搭档啥朋友啊？
0: 生活像一团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
1: 我跟你讲，马上我都联合咱的小姊妹儿，一块疯吧你！
0: 不用不不用联合，不用联合。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说到做到啊，真是你要说到做到啊！
1: 说到做到，联合小姐妹一起说的是不是？嗯。
0: 哎呦，叔叔干嘛啊？问你
1: 不是叔叔。
0: 哦、
1: 你猜出来是谁了吧？
0: 哦，能猜出来，能猜出来，能猜出来。
1: 只有他是这样打电话的。
0: 好的哈。然后这朋友说，家里呢，孩子突然来句暖心的话，我觉得我被治愈了，再累都觉得值得。
1: 嗯，是嘞。
0: 你看那个老父亲，那个老父亲给闺女做早饭那个视频。
1: 没有，我看过黄渤那个。
0: 黄渤哪个？
1: 洗洗眼泪那个。
0: 几个桶的那个类似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那个是伤感的。
1: 他说的、啊、奶奶的奶奶奶奶的，然后他告诉我妈，我骂他，我妈给我一大嘴巴。
0: 这确实是啊，这个我是看那个一个减肥博主，给自己的孩子，做了一份早餐，然后呢就是，敲门就开门是吧，老龟。就是闺女
1: 、
0: 老龟给你的早饭、给他之后呢，孩子奶声奶气的说：“爸爸，我爱你。”然后
1: 哭了，
0: 就跑了，跑到阳台上，在那一直哭，真的是感动了哈，
1: 感动了，感动了，感动了。
0: 这个真的是孩子很小的时候说这句话，这非常
1: 真诚的、
0: 轻松的。
1: 对，而且他真的就是。那一瞬间他就满心满意的，就是这样的。
0: 对，
1: 嗯，
0: 然后他不觉得这句话呢稍微带点什么别的情感色彩。
1: 对，是的，就爱你就是爱你。
0: 等孩子上了小学，你要在那儿还说，你来说一句爸爸我爱你，然后孩子就在那儿扭捏扭捏，
1: 扭捏捏，害羞
0: 害羞了。
1: 是的，
0: 小朋友最好玩的时期
1: 是
0: 就是教他那个时候，他就是勇敢表达自己情绪的时候。
1: 是的，
0: 就
1: 说那个啥，父母对孩子的爱就只在了一年级，不能再多了。这以谢祖爷，没有爱。
0: 对，许先生说，我喜欢臭豆腐，挖个坑放大蒜的。
1: 啊，哎，我刚才就在想，就是有一种臭豆腐啥的，对，就是那个挖坑放那个，还有酸豆角的那个，我倒能吃下去。
0: 哦，许先生问你是蒙城的，对，
1: 啊、
0: 老家
1: 是
0: 蒙城啊。
1: 对，是的。
0: 他在老家。
1: 老家是蒙城的。
0: 6万多平方的宅子吧。
1: 我只要做运动全程，我啥都有。
0: 嗯，
1: 永杰会给我突的说的啥都有。
0: 你想蒙能打听打听吧，那个姓荒的。
1: 嗯，
0: 然后一打听就能打听出来。
1: 对，
0: 谁？
1: 就
0: 哪种那个姓荒的呀？啊，就马上就能出来，知道吗？
1: 爱吃荆芥和香菜，其实我也爱吃荆芥，就那荆芥那个下面条可好吃了，还有那个荆芥那个
0: 黄瓜
1: 片汤，对，咱食堂就有。
0: 荆芥黄瓜汤，但是荆芥黄瓜汤这个很，就我觉得还行。那荆芥做其他的东西好像，
1: 下面条也好吃啊，
0: 没吃过。
1: 还有那个调凉皮儿啊，那个
0: 黄瓜
1: 呀啥的，
0: 那就是凉调的嘛。荆芥黄瓜汤，荆芥和黄瓜绝配嘛。
1: 对，
0: 我那么两个大牙有点痒，我想咬人。
1: 饿了，换牙起，
0: 就去一下。
1: 狗念起
0: 换牙，这个听这个词儿就很少见。孩子现在就多一点啊，
1: 老了没办法，永杰现在，
0: 哎，你看这朋友他就老了，说天气不错，傍晚出门去散散步，吹吹晚风，看看路边的晚霞，心里就特别的舒畅。
1: 你肯定是在形容今天，是不是？
0: 嗯。
1: 现在我估计他是听着咱们运动全程，然后散着步，吹着风，看着晚霞，给咱评的论。
0: 嗯、啊。
1: 是不是这样的吧？就说，因为今天天气的确不错。
0: 是不是有首歌？
1: 啥？
0: 唱晚霞的，唱晚风的。
1: 晚风吹动着竹林。
0: 哇、哦，你是怎么那么流行吗？
1: 你说的是哪一首？
0: 是哪一首呢？
1: 啊。
0: 什么晚风啊，哒哒啦哒啦哒啦哒。
1: 哦，我知道这首歌。
0: 啊，这叫什么歌？朋友
1: 忘了。评论评论评论，赶紧听永杰，不然的话我给你要俺俩几个下路节目睡不住，俺俩得一直在想。
0: 换牙器，赶紧气瓶娃哈哈。娃哈哈需要气吗？
1: 不关。
0: 冲啊！
1: 娃哈哈不关，得双歪歪。
0: 爽歪歪，那真是了，真冲了这。
1: 是啊。
0: 用水，用热水冲爽歪歪。也太多小时候那个回忆了，一闹家人就给沏微微豆奶。
1: 微微豆奶，哎，我告诉你，我家现在有好多微微豆奶。
0: 谁的？
1: 俺家那个先生嘞。
0: 庞老板爱吃这个呀。
1: 他喜欢喝豆奶。
0: 啊。
1: 我喝不下去。
0: 我喜欢喝酒。豆制品，
1: 嗯，
0: 和小麦，嗯，都差不多，嗯，这是、啊。
1: 对，他喜欢喝，我不行，我就不爱喝豆奶。
0: 是这样的，我有的、嗯、我有段时间是什么情况下呢、嗯？就我妈
1: 啊，
0: 她那做那个奶茶生意，
1: 哦，
0: 她买的有那些调料，就是那个
1: 你自己做奶茶，
0: 然后我自己做，
1: 好喝吗？
0: 然后好喝，我自己调的就确实挺不错的，
1: 老好喝了是吧？
0: 然后我不喜欢吃甜的，
1: 嗯、
0: 但是我特别喜欢那个她那个买的那个奶粉的味道。就奶茶里面放奶粉，
1: 奶粉是吧？
0: 真的是，当时会有，但是还有
1: 以前了吧？
0: 对，以前，现在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时候还有一种小的，一个小瓶装的叫食用性奶精。我一听这个名字，我觉得不行。
1: 好喝？
0: 不是，我一听这名字就不行，我觉得肯定浓度高，就这种情况。但是我妈说，那咱就换成奶粉。
1: 你喝过真奶茶没？
0: 真奶茶什么意思？
1: 就是，茶也说假奶。
0: 那个自己做过，
1: 对，我以前老爱这样做，然后就是我会加一点蜂蜜，好喝，真好喝。但是你要是纯奶和茶，那啥味儿？
0: 加糖啊，
1: 糖
0: 炒茶叶的时候加点糖，
1: 嗯，
0: 等它去沫的时候直接倒奶，
1: 那太麻烦了吧？
0: 一直熬一直熬，那你
1: 我就直接
0: 把茶叶放到炒到被丢着吗？
1: 我就直接泡茶叶水，然后里边倒一瓶鲜奶。
0: 哦，
1: 就那样啊，多简单啊！
0: 哦，你
1: 我再去炒茶叶、啊，
0: 对，
1: 我上班那忙，我可有那时间。
0: 哎，朋友，你知道吗？你喝的那个奶茶叫速溶，然后我们那个奶茶叫功夫奶茶，知道吗？得花点功夫在里面。
1: 哎呦我的天哪！我现在终于理解速溶是啥了。
0: 就是现冲剂，冲完之后直接兑。
1: 嗯，
0: 你来自西方。
1: 有谁说速溶不健康的？看我冲的速溶多健康！
0: 什么健康？这和健康？
1: 嗯、健康。
0: 它
1: 我里边没放任何的一些。
0: 不都是水吗？这有啥不健康的？
1: 加剂呀、啊、啥的。你懂的。
0: 我懂的，我懂的。
1: 比如你那个奶精。
0: 哦，好吧。
1: 这都是纯的。
0: 有些东西啊不能常喝。
1: 嗯。
0: 还有东西也不能过量。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这波来许久未不联系的朋友发来信息，唠唠家常，老朋友的问候让人心里挺暖的，挺舒服啊。
1: 我其实我也很多时候是有这种感觉的。前两天嘛，
0: 嗯，
1: 前两天跟那个
0: 一个老朋友，
1: 对啊，就世文嘛，然后他给我发了一消息，然后当时就是他就突然说，
0: 啊，
1: 就是。突然给我来一信息说想我了，
0: 嗯，
1: 然后我那几天就你知道我前几天特别累，事儿特多，然后夸夸夸夸我发了一大段，就快一面了，你知道吗？
0: 哦、
1: 我说哎，你这一句想我了，我叫最近事儿都吐完了，然后他在那狂笑。
0: 哎，你说蒙娜，我有点想你了，你回个失恋了。哎呀，你真是
1: 在乱说。
0: 嗯，不乱说，不乱说，就这就说着吧，说着就、嗯。你那个，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那你肯定和他说这么多之后，就是你，他觉得 我本来想找你聊点什么事情的，你把你的负能量全给我了。
1: 没有，但是他知道，因为我们俩就是经常聊天嘛。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三年就聊两次嘛。
1: 我们每天都聊，之前就是大家都会把心里边一些事儿啊，就是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们都会互相分享。
0: 哦。
1: 然后就是我说这些，他会感觉挺好的，就是即便没有在身边，然后也会把一些开心的不开心的就互相分享一下，
0: 给你反应。
1: 对，是的，
0: 我很不错。
1: 嗯，
0: 这朋友之间聊天不仅只限于这个女生啊，
1: 嗯，
0: 男生之间有的时候也会聊天。
1: 是的，
0: 就我跟你说个事儿，说是什么事儿，我现在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很直接。
1: 嗯，
0: 这真的是很直接。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是什么样情况呢？就比如说这个事情超过十条信息说不清楚，接下来电话就过来了，就开始打电话说，然后呢，语气会影响到很多的事情的发展。男生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开端，喂，你都为这事儿这样，一般这种开头，接下来你们俩说不了几句，
1: 嗯，
0: 要么他就是喳喳喳，要么你就喳喳喳，然后你要是你
1: 组合点语，
0: 因为这个事儿这样嘛，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了，就开始诉说，好管，白晃来白晃来。就你这种语言词加进去，你要上来之后就开始质问，其实你是为他好，
1: 嗯，
0: 然后搞的就这个事儿啊，让你说教育，
1: 是的，
0: 很难受啊。
1: 对，其实不光是女生聊，男生聊，男生女生也会聊
0: 啊。对，有的时候会聊，
1: 有时候我俩就挺那个的，没事聊聊天啥的，就说说废话。
0: 废话是一种问候。
1: 对，是的。
0: 你不要觉得废话没有什么用，
1: 嗯，
0: 就证明你这个人啊还活着呢。一点则透，你知道吗？就有些现在其实像我们俩工作之间呢，就是会聊一些梗，
1: 对，
0: 会发一些这个自己觉得挺好玩的东西。
1: 是的。
0: 然后进行去聊一下，调侃一下，或突然碰到或者某些事情觉得特别像以前我们经历过的一件事，就会来聊啊。
1: 对，生活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俩也会分享一些好玩的啥的，
0: 嗯，
1: 然后就是我觉得你平常你跟那个庞先生你们俩分享的比较多一点，有时候看到你们俩在门口那个在那喷笑话啥的，
0: 嗯，
1: 之前
0: 有没有庞老板最近忙吗？要不忙来接黄老师，接黄老师请你吃顿饭。
1: 那天就是干啥来着，非得让我来。哦，算了，不说了。
0: 哈哈哈！哎，这梦想听众，这梦想是
1: 幸好我想的。
0: 我是，女播，你叫什么名字？我是脸盲人，我看能不能记起你。
1: 啊，我那么不好记吗？蒙娜，
0: 黄蒙娜。
1: 你记住蒙娜丽莎就行了，我就是蒙娜丽莎的那个蒙娜。
0: 哦，
1: 嗯，你没有发现我的笑容和蒙娜丽莎有点像？
0: 哦，蒙娜丽莎也有，没有。也犯抽抽是吧？就这样哈。
1: 你这什么节目？
0: 通用二手车说这是什么节目？这是一版陪伴大家回家的节目，
1: 对，
0: 叫做《悦动全程》，
1: 能让你开心、让你笑的节目。
0: 嗯。下次泡一杯给我尝尝，也得有时那个有那个机会。
1: 豆制品里只有微微豆奶喝不下去。
0: 那你记不住面相。你意思就是咱蒙娜长得还不够漂亮，
1: 还不够有辨识度是吧？
0: 对吧？
1: 的确，啊，
0: 脸盲，哼，你能记住我不？
1: 我领娘妹子来。
0: 嗯，这事不是
1: 仨女播就她一男播，再记不住完了。
0: 她就真记不住。
1: 对，
0: 但我有段时间是有点脸盲。
1: 其实我也脸盲。
0: 嗯，
1: 真的，我经常脸盲，就是其实咱就是台里边，因为在台里边人真的很多，你也是吗？
0: 台里面朋友还行，
1: 就有时候我真的会认错人，而且就是我会把他认成他，
0: 啊，
1: 就老尴尬了，所以我现在就不叫名字了，见面嗨，
0: 就嗨就行了。
1: 对，是的，
0: 我是
1: 哪去采访一个嘞？
0: 我是最明显的，就是咱那经常办活动。
1: 嗯，
0: 办活动是昨天来的人和今天来的人记不清楚。
1: 对，是的，昨天就聊得可嗨了，然后今天的话，
0: 尤其是演职人员，
1: 对，想不起来了。
0: 哦，就在那个聊着，人见面一打招呼，嗨，然后嗨完之后就开始了，
1: 就
0: 看见问旁边这
1: 谁
0: 这谁
1: 这谁这谁，
0: 对对对对， 是因为每次我们都要接触新的朋友。
1: 对，就每次我们演出都会有这个新的演职人员，然后就一批换一批。其实不是我们不尊重大家，真的我们就是特别努力的想要记住大家，然后去就是和大家多聊一聊。但脑子不好使咋弄呢？
0: 哎，你这事儿让我突然想起了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了一件他自己生活当中的事情。
1: 嗯，
0: 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老师，就是在编老师，在那个乡镇里面，
1: 老师嗯，
0: 乡镇里面他必经的一条路有一个路口，有一个门面，就是咱说就是自己搭的那个门面，有个老头在那修自行车，就所有人的自行车都在那修。
1: 哦，
0: 叫赵老头，我记得特别清楚，赵老头换仨，他没看出来。
1: 你说要是赵老头看认不出来他，我是挺能理解的。
0: 赵老头换仨，知道为什么呢？
1: 嗯，
0: 第一个赵老头就是赵老头本人。
1: 嗯，
0: 没过多长时间呢，有一星期没开门，但他就很奇怪，说赵老头怎么没开门啊？然后过两天，因为赵老头身体不适，然后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的弟弟，顶替他
1: 接手了，是吧？
0: 对。然后呢，又过了半年之后呢，这个赵老头呢也去了。后来呢，小赵老头，就赵老头的儿子来这儿就开始做这个。哎，我大概你最近变年轻了呢。我这个朋友真是，我真想抽他大耳贴的，真是。
1: 这位点点点点点，逗号逗号逗号，
0: 嗯，
1: 您可以帮帮我吗？嗯，这位朋友什么事儿？然后那个，如果要是这个。
0: 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呢，你可以
1: 我们不能办的事儿，你可以拨打501234。
0: 对，因为我们马上就要下播了啊，
1: 现在6点多了。那个明天早上上班的时间点，
0: 对，8点钟
1: 拨打
0: 501234，说完就办节目组的电话啊。
1: 嗯，
0: 好，
1: 501234，给你打上去。
0: 嗯
1: 嗯，
0: 这个我为什么要提赵老头这个事儿呢？
1: 嗯，
0: 就是我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啊。有些事情和人啊，你要多多去接触一下，
1: 对，
0: 然后呢多和他进行一些交流，或者说空间上的这个互动，要不然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觉得这个匆匆刷新的 APC 会让你觉得你这个人呢很无理啊，还不好玩。
1: 好，咱就换开心点的话题吧，有头有尾的是吧？
0: 对，有头有尾啊。
1: 对，今天我们聊到的是生活当中哪些小快乐让你瞬间开心。现在我就瞬间的很开心。
0: 哇，他拔的太高了，你这在戏剧演员里叫硬拔，干拔那种。
1: 没有硬拔，因为看到时间点的时候，倒数10、9。
0: 好，行，结束今天节目啊，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啊，拜拜，我是永杰，
1: 我是蒙娜，开不开心？
0: 明天见啊。

0: 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1: 哦，有多爱？
0: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ee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0: 如此啊，难怪难怪。
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湖州广播主持人王然。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带大家走进太湖南岸的湖州，去认识一位穿着灰色军装的老房东，去聆听一条被子的温暖，去触摸一座江南小城与一支铁血部队之间绵延了80多年的情感纽带。这里是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在湖州向您问好。听众朋友，在湖州市长兴县梅山镇温塘村有一座老宅院，院墙斑驳，青砖黛瓦，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块纪念碑，上面镶嵌着四个金色的大字 N4A， 这是新四军的英文缩写。院子的西侧立着一组雕塑，叫军民鱼水情。这座始建于清代咸丰年间的宅院，曾经是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的司令部。1943年秋天，日军大举进犯苏浙皖边区，危难之际，新四军第6师16旅从苏南向苏浙皖边区挺进，像一把钢刀插入敌后，在长兴养蜂卡扎下了根，开辟出郎溪、广德、长兴抗日根据地。长兴从此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江南小延安。在这座纪念馆里，珍藏着750余件革命文物，420多幅历史照片。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件展品，那是一份通牒，上面写着新四军苏浙军区对日本驻军通牒。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新四军苏浙军区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令24小时内缴械投降。日伪军拒绝投降，新四军随即发起全面反攻。8月19日，长兴县城宣告解放。80多年过去了，今天长兴县境内保存着18处新四军苏浙军区旧址，其中15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那些散布在山村之间的兵工厂、被俘厂、后方医院的旧址，曾经见证过一群年轻人在江南的山水间边战斗边生产边生活。而更让人感慨的是这片土地今天的变化。就在这座纪念馆所在的梅山镇，当年新四军战斗过的老区，如今已经是全国闻名镇了。纪念馆所在养蜂村依托红色资源发展起了红色研学旅行，20多家精品民宿每年帮助村民增收超过30万元。梅山老火车站因为电影《长津湖》曾在这里取景，现在变成了集工业文化博览馆、咖啡吧、民宿于一体的文旅消费热点。再往远处看，浙能智慧能源科技产业园、天能绿色制造产业园，一个传统矿业乡镇正在变成年产值超100亿元的矿地变园区典范。当年的新四军战士用生命守护了这片土地，今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正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他们的守护。
0: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1: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0: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1: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离开长兴，沿着太湖南岸一路向南，我们来到南浔。在这里有另一段故事，它不属于战场上的枪炮，却同样让无数人热泪盈眶。南浔文园里有一座红军长征追踪馆，馆内有一个专门的陈列室，叫半条被子故事陈列室。陈列室里静静地放着几件物品，一个木盆，一把火钳，一个烤火盆，他们的主人是一位叫徐解秀的老人。1934年11月，红军长征经过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在徐解秀家中。临走时看到徐解秀家徒四壁，连一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女红军们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成两半，留下半条给了徐解秀。徐解秀老人后来常常念叨一句话：什么是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个故事被一位湖州人从大山深处带了出来，他叫罗开复，湖州南浔人，原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1984年，他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近乎不可思议的决定，完全按照红军当年的路线，同样的时间节点，徒步走完25000里长征路。
4: 因为根据史料的记载，有10000多红军没有走出草地。我们离开昭乐地的时候，我给党首长汇报之后，我说你用藏文，你用藏文跟你们的藏族同志讲，我说我用汉文来讲，烈士们，我们没忘记你们，烈士们，你们安歇吧。什么叫艰难？什么叫安歇？我们经历了，我们是幸运的。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永远没有希望的民族，因为我们没忘记你们的战友，派我们来看看。讲完之后，大家都流了眼泪，又回头看看，20000平方公里，埋葬了我们10000多革命的精英，永远留在藏族的土地上。
3: 368天，25000里，他走过了雪山，穿过了草地，在四川阿坝的沼泽地里，他的向导丹博，一位藏族兄弟，曾险些被泥潭吞没。是抓着牦牛的尾巴才把自己和同伴拖了出来。就是在那个泥潭里，罗开复看见了当年红军留下的遗骨。也是在重走长征路的途中，他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第一次听到了徐解秀老人的故事。他把这个故事写成报道，标题叫《三个红军姑娘在哪里》。从那以后，半条被子的故事从一座深山小村走向了全中国。在媒体采访罗老的视频片段中，有一个瞬间我至今难忘。他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着2800多位向导的签名，第一个名字是中国公民张金发。30多年后，当我们循着罗老当年的足迹，在江西余都找到张金发老人时，两位老人已经30多年没有见面了。2016年12月25日，我的同事带着张金发老人从1000多公里处赶往访谈现场。这场访谈从下午2点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两位老人终于拥抱在一起的那个瞬间，让在场的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5: 你在路上的时候，你很吃苦，那路不好走，又头又堵又小。
6: 哎呦，你怎么走的啊？
5: 你真是好样啊！
4: 不，你感谢你啊！
5: 哎呀，我这几年就是想你哦。哎呀，我只想你这个老大哥呀。
3: 罗老曾经问过我们这些年轻人一个问题：你们真的去走过这段长征路吗？正是这个问题，让我们踏上了追寻的路。今天我想把这个问题也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 长兴梅山的新四军旧址，到南巡文员的红军长征追踪馆，湖州的红色记忆就像太湖水系一样，看似平静，实则深流涌动。江南小延安的烽火岁月，半条被子的雨水深情，这两段发生在不同时空的故事在湖州交汇，而交汇之处是一个共同的主题，人民。新四军在长兴扎下根，靠的是百姓的一碗饭一瓢水，三位女红军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徐姐秀，靠的是把百姓当亲人的信念。80多年后，罗开复用368天走回长征路，把深藏大山的故事带到世人面前。我们的年轻记者循着他的足迹，把失散30多年的拥抱重新连接起来。今天，在长兴梅山，当年新四军战斗过的地方，精品民宿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新能源产业园让老矿区焕发了新生。在南巡，红军长征追踪馆的 3D 网上展馆已经上线，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走进这座展馆，看到那半条被子的故事在数字空间里继续讲述。红色基因不是陈列在玻璃柜里的文物，它是一条河，从80多年前流到今天，从一座山村流到一座城市，从一位老人的记忆流进一个时代的精神。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我们重访这些红色地标，不是为了简单的回望过去，而是为了看清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是湖州广播主持人王然，这里是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湖州篇。江南的红是热血的红，是初心的红，更是生生不息的红。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做人家了。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3: 14亿人的心愿，
4: 富强、
5: 民主、
4: 文明、
5: 和谐，
3: 56个民族的祝福，
4: 自由、
5: 平等、
4: 公正、
5: 法治，
3: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4: 爱国、
5: 敬业、
4: 诚信、
5: 友善，
3: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6: 我的梦，中国梦。
2: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7: 哎呦，可急死我了。
8: 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7: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8: 怎么了？
7: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8: 哪有那么快的呀？
7: 嗨，现在

0: 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1: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0: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是吗？
1: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四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五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0: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1: 你说说。
0: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1: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0: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1: 怎么的，还惦记着买呢？
0: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啊！
2: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0: 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骗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2: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3: 你看你这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2: 哎，老朋友难得一句，来来来，
3: 吃吃吃吃，来。
1: 剩了那么多，
4: 我们打包吧。
5: 嗨，不用了。
6: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2: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0: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7: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8: 长征中吃毫无疑问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包括吃什么和怎么吃。1936年，红军行军至原四川省卢霍县境内，准备三过草地，但此地粮食获取极为困难。富有野战经验的朱德请来了当地的医生和百姓，询问清楚这一带有哪些可以吃的野菜，解决了长征途中红军战士的饥饿问题。
9: 就这个1936年呢，这个春天，就是红四方面长征到达了四川卢霍这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很多红军这个指战员呢，这回以为这下可好了，到了一个城镇可以有粮食吃了。结果到这一看呢，这个比较偏僻这一个城镇，这地方很穷，基本找不到什么粮食啊，没什么粮食。那怎么办呢？因为这个春天这个山上呢长了很多的野菜呀、野草啊，所以有的

0: 所以呢，这个有些红军战士呢，就是山上去采野菜，哎，采野菜吃，吃着呢，有的呢吃了以后啊，上吐下泻，有的就中毒啊，中毒，所以这个很多人的都中了毒了，说怎么办呢？这个又没有粮食吃，这野菜，这个又不好分辨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说这个事儿，朱德总司令很重视，啊，很重视。他就呢，这个专门组织了几个呢，这个卫生员和炊事员，他带领这个十几个卫生员、炊事员一块到山上去，去辨别哪些野菜能吃，哪些野菜不能吃。有时候他们甚至自己试吃，试吃，然后采一些野菜，然后请些医生来辨别，然后找一些老农来请教，所以这样呢，他们选了十几种野菜，野菜呢，这个选回以后，然后朱总司令呢，要讲课，要讲课，这个就通知下去了，总部的这部队的都来了一些来，在一个喇嘛寺里听朱德讲课，大家很纳闷说总司令讲什么课呢？这么隆重，这个后来朱总司令，来了以后，一看桌子上都摆了几十种野菜的标本，标本。朱总司令说：“今天我不讲军事课，也不讲政治课，我讲一堂生物课，我跟你们讲讲这些野菜。”他接着就拿了一些野菜，有苦菜呀，有麻枝苋的一些菜，就把这野菜标本，把每一种野菜它的形状特性，是吧？能不能吃，它的效果都讲，讲了呢。他选了一些哪些这些野菜能吃啊？怎么这些野菜不能吃啊？不能吃，这个大家听得很入神因为结合实际，这个面临这个不吃野菜，那么就有饿死的危险大家都听得很认真，记得也很认真。然后回去以后呢，把这些讲课的内容回去都进行了传达。由于大家了解了哪些野菜能吃，哪些野菜不能吃，有了这个辨别能力，就减少了部队吃野菜中毒的这种现象，也解决了没有粮食吃充饥的问题，就这个在长征中呢能够顺利的这个走下去吧，解决了这个饥饿的问题。
1: 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企划《长征故事》。
1: 提到长征，人们常会习惯性地想起红军战士的铮铮铁骨，殊不知在他们中间还站着一群飒爽英姿的巾帼英雄。女红军们，她们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克服来自外界与自身的双重挑战，把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转化为无坚不摧的力量，书写出了一幅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本集长征人物解读，就让军史专家江廷玉来讲讲长征路上的女红军们。
2: 这个在咱们长征这个红军队伍里啊，有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女红军。那么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有多少呢？现在初步统计，就中央红军有30名，这个红25军有7名，这个26军团就是后来的二方面军是20名左右，四方面的女红军最多2000多人，开始是个独立师，后来是个独立团。那么参加这个长征这个女红军，特别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女红军，条件是非常严格的。一条，要政治可靠，要是共产党员；第二条，要身体强壮，能够呢担任艰苦的工作；第三条呢，就是活动能力要比较强，能够呢这个做群众工作，是吧？这个三条，从政治上是这三条，身体上呢要求也很严格。当时呢，中央红军参加这个长征的女红军呢，一部分是由中央组织部挑选的，啊，这个另一部分呢，就是由这个中央妇女部这个提供的，还有一部呢，就是由军队总政治部啊挑选的。所以这样呢，挑选在这个体检的时候还要严格的体检，要查血呀、查尿啊，要量体重啊，是吧？还做 X 光，特别是做 X 光，有的这个女红军呢，都没进过医院，别说做 X 光了。另外，他们一听说做 X 光要脱衣服，这女同志呢，啊，比较忐忑，也这个心里呢很有想法，啊，但是呢，检查以后，这个最后呢，通过了30名，啊，30名，其中呢，有10名呢是在中央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还有呢一部分是领导的夫人，一部分呢是挑选去的。挑选这些女红军呢，她也是在各个省的苏维埃、在县的苏维埃、区的苏维埃担任职务，严格挑选。另外，你体重不够也不行，你像这个董必武的夫人，她就因为体重差1斤没有挑选进来。所以当时这个条件呢都是非常这个严格的啊，严格的。另外呢，这个你像25军，他有7名女红军都是在医院工作。这个当时呢，长征不准备带他们走，他们就闹，是吧？开始找军的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后来又找这个薛海东副军长，啊，坚决要求参加，像周东平啊、戴先觉呀、啊这些啊，最后呢徐海东批准他们参加红军了，啊，一直走到陕北。他们都觉得呢参加这长征光荣，啊，愿意随主力部队这个进行战略转移，不愿意留在当地啊，留在当地。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长征途中呢，这些女红军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些作用，是吧？一部分就是作战，你像四方面军的啊妇女独立团、工兵营啊，独立团就作战，工兵营呢搭桥啊、修路啊，但是跟男同志一样。还有一部分呢做宣传鼓动，啊，给部队啊鼓动宣传，特别是蔡畅当时是中央这个人民政府的一位领导干部，他是留法的，他在泸定桥的时候，部队准备过泸定桥的时候，他站在泸定桥头，鼓士气， 用法语唱国际歌，唱马赛曲。这个虽然他这个用法语唱的，这个指战员呢，听不懂这个法语，但是他激昂的乐调是吧，很鼓舞士气，给部队指战有很大的鼓舞。还有些呢，照顾伤员，是吧？照顾伤员。这个你像贺子珍，他就是在长征途中，一次飞机轰炸，啊，大家都躲起，他也躲起，正好他看见一个伤员，担架还在那个路上呢。这个就是，一个团长重赤兵，他受了重伤，受了重伤呢，这个谁呢？这个贺子珍呢，马上奋不顾身扑过去，结果飞机又轰炸，他受了伤，身上有17块弹片，啊，身上弹片。这个女红军呢，另外她还做些扩红的工作啊，宣传群众。你像在遵义，是吧？在遵义，这个韦秀英这个女红军，她就动员了200多个青年参加这个红军啊。你看，作战、宣传是吧？扩红、照顾伤员，所以这个女红军在长征途中啊，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吧？为长征的胜利呢，做出了贡献。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他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0: 渡赤水出奇兵，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1: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0: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 国家在这个工程的时候碰到这个挑战中，我们走好。
2: 开山岛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3: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3: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2: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3: 那停哪儿合适？
2: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3: 行，我这就挪。
2: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3: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4: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级，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主持人斯诺。杭州北山街，一条沿着西湖北岸蜿蜒的老街，梧桐掩映间，有一座青砖叠砌的西式小楼，北山街84号大院30号楼。来往的游客大多奔着断桥月庙而去，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栋安静的青砖小楼，曾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的起草地。1953年12月24号，毛泽东主席带着宪法起草小组成员从北京出发，乘坐专列一路奔驰前往杭州。火车上，毛主席对随行人员这样说道：治国需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4天后专列抵达杭州，起草小组的办公地点就设在北山街84号大院30号楼。西湖山水曾温润了宪法里的字句章条，也赋予了那部宪法草案一个浪漫的别名——西湖稿。现在，西湖稿起草地已经成为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而毛主席那段话就刻在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序厅的背景墙上。那是77个不眠的日夜，每天下午3点，毛泽东从刘庄出发，驱车绕道西山路，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街84号。他在平房里办公，起草小组成员在东侧的主楼，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那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1949年的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但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能一直靠临时过日子，需要一部真正属于人民。

0: 的宪法。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王祖强说，
1: 起草的过程中他又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这个搞宪法就是搞科学，参阅了大量的资料，清朝开始到后来我们民国时期对宪法的一些探索他都找来看了，外的话主要看了包括苏联的1936年的宪法，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参照了法国的宪法。
0: 起草小组一头钻进了宪法堆里，阅读钻研各国宪法，并充分结合新中国的实际与特点，对于草案的初稿和条款反复斟酌，几易起稿。宪法的起草和讨论工作是在北京和杭州两地同步进行的，起草小组写出一稿就发给北京，北京那边讨论后提出修改意见，反馈给起草小组后在杭州再进行修改。那时候没有电子邮件，双方的通讯需要靠电报和信件，比较研究借鉴，然后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西湖稿就在这样来来回回的讨论修改再讨论再修改中诞生。
1: 杭州起草五四宪法的过程中，实际上毛泽东也是非常重视一些历史经验的吸取，因为中国共产党重视宪法这项工作不是从执政以后开始的，在绝不执政，在整个的革命过程中我们就已经有所探索。中国共产党对宪法最早的探索在中华苏维埃，在1931年的瑞金我们就形成了中华苏维埃的宪法大纲。
0: 今天的节目时间想请您聆听一段特殊的文字，这不是一首诗，却比诗更有力量。
2: 朋友你好，今天想为你朗诵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的开篇。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0: 这段文字诞生在杭州北山街那盏彻夜不息的台灯下，史称西湖稿。1954年3月14号，毛泽东率领起草小组离开杭州返回北京，77天，他们带走的是厚厚的宪法草案初稿。随后宪法草案公布，交付全民讨论。据统计，当时约 1.5 亿人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的讨论，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4。在近3个月的大讨论中，全国人民对宪法草案提出的修改、补充意见和问题超过118万多条，几乎涉及宪法草案每一个条款。让人民参与到宪法制定的讨论中来，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 1954年9月20号下午5:55，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投票通过，出席代表1197人，赞成票1197张，全票通过。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工作人员沈双慧说：“
3: 主席有说，在这个宪法起草当中，除同时外，所有的时均改为单时后。主席起草宪法，他说一呢是要让能听的人听得懂，能看的人看得懂；二呢是宪法只能做一种解释。”
0: 当年出生的孩子中，很多人起名叫宪法。据公安部门统计，仅在杭州，名叫宪法的就有92人。自五四宪法起，新中国此后又分别通过了3个宪法。现行宪法为1982年宪法，并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5次修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止；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止。历史不断前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上，与时俱进的善法善治，是我们每个人美好生活的底气。如今，北山街84号大院30号楼已经成为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推开那扇木门，你能看到当年的办公桌、煤油灯、厚厚的参考资料。从西湖稿到现行宪法，杭州这座城市与新中国的法治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2023年，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被列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每年数以万计的党员、学生、市民来到这里。这个意义特殊而重大的故事，在今天仍然一次又一次被重复着。每一次讲述与倾听，都在回望着法治中国的初心。杭州不只有西湖的诗情画意，在北山街的梧桐深处，还藏着一个新生国家的制宪初心。那77个日夜写下的，不仅是法律条文，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庄严承诺。感谢收听《红色江南盛世华章》，西湖稿里的红色。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4: 14亿人的心愿，
5: 富强、
6: 民主、
5: 文明、
6: 和谐。
4: 56个民族的祝福，
5: 自由、
6: 平等、
5: 公正、
6: 法治，
4: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5: 爱国、
6: 敬业、
5: 诚信、
6: 友善，
4: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7: 我的梦，中国梦。
3: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也许素未谋面，在你眼中我充其量就一点视频图片。如果时间能重来，你都很有可能视而不见。刻板印象中 rapper 出现，刻板的见字如面，客观的邪门歪道熟练，习惯网络环境被选择性忽略，舞台上工作的命被思维惯性污蔑，在喧嚣中退怯，回陌生房间度夜，倔强是心中那团火焰，绝不能被谁扑灭。所以很明显，我们所面对问题正并肩，是感情也是金钱，征服今天赢明天，你克服平凡，我克服这平凡的晕眩，都唱了十年又十年，怎么可能再度新鲜。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2: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3: 我叫斯朗汪扎，10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4: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5: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6: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7: 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呢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Hello， 我是蒙娜。
0: 他是黄台
1: 回来了。
0: 你看你这么上来就给拔高度，你说你受了受不了真是啊。好了朋友们哈，这个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来
1: 再
0: 好
1: 呀！
0: 好好好，不急不急，我心里有点急，今天。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558和5725405401加入到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或者是永杰都是可以的哈。
0: 哦。
1: 然后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拉呱了、聊天了，哪里都管。
0: 对对对。就非常非常的方便啊。
1: 对，是的。
0: 当然，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呢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啊！

0: 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一定要准时收听，为什么呢？
1: 嗯，要不然听不懂。
0: 对，不是也无所谓，反正是。
1: 只要您来，我们都欢迎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吧？嗯，不管何时何地，我们都在。
0: 终将是你最忠实的主持人。好吧，好吧。行吧，那今天聊今天的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很小，但是呢却让你很舒心。
1: 对，是的，
0: 就是说最近
1: 很放松哈。
0: 对，最近啊哪些小快乐让你瞬间就觉得哦非常开心？小快乐，
1: 小快乐。那今天我的大快乐还不能说呢。
0: 可以可以。
1: 只要我也没有。
0: 哎，你的大快乐在我眼里都是小快乐，这不就行了吗？哎呀，这些快乐呢其实不分这什么大小，只让你瞬间开心，开心个三五秒甚至是这个半天，这都是属于快乐一种啊。
1: 对，是的，的确哈。你像比如那个上周咱俩去出席一个活动，然后化上美美的妆，永洁美化，我就挺快乐。
0: 我其实也挺快乐。我说实话，
1: 他快乐，我终于不用卸妆了
0: 啊。对对对对，
1: 我快乐。我终于搭了一个素颜的。
0: 不是，我觉得这个化妆这个事儿啊，对于一个男性来说，就是这个男生啊，有些场合我们必须要这个有错以淡妆，
1: 是的
0: 啊，以表尊重。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演出的时候，如果说我能不化妆的话，尽量就不化妆。
1: 能不化妆，他们男生啊，可开心可开心的了。
0: 对，你想想，你想一想，那个万年不修的眉毛被修了一下，发型又被整理了一下，涂了那个啵啵的小嘴唇。然后再打个侧影，啊，这个就是
1: 那个。其实侧影哈，虽然我脸大，但是我并不喜欢打侧影，因为我觉得挺明显的。
0: 舞台妆看不出来吗？
1: 就是你一侧脸那一道黑挺明显
0: 的，那个、
1: 宽宽的
0: 是吧？
1: 对，是的、
0: 哎，
1: 所以我就不太爱。哇，你老家是亳州的？
0: 严鹏鹏啊，严鹏鹏，你认不认识一个帅哥叫严宇？我的一位朋友，他也姓严，这个严，你们严这个姓不多，严记的。
1: 你天天都搁这个攀亲友、
0: 哦？不是，什么攀亲友？这是朋友之间的朋友，就多了个新朋友嘛。严记的，吴麻，严记啊，还有男吗？
1: 啥？
0: 就那一块儿吧。
1: 你问我？
0: 就在那个方向，就和石河、仿狗、大洋，就这
1: 两个。那你有点圆了。
0: 对，就。其实他们穿过来之后没离那么远，
1: 撸面
0: 撸面，我在那儿。我说好久没见到我们黄台了，今天看到了甚是快乐，有小激动呢。
1: 这是不是就是你今天的小快乐瞬间开心？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向老家求助，您说什么事儿？我建议您可以拨打501234啊。
1: 对。
0: 嗯，
1: 要不这样，您也可以先把这事儿说出来，我们看看能办不。
0: 对，你可以先
1: 说一下。你如果说想听一首啥歌，或者想让我们给你制造点小快乐，我们可以的。
0: 啊，对，
1: 是吧？
0: 专业歌手。
1: 你不是？
0: 我不是。
1: 哎呀，
0: 我专业演唱。我们俩有个组合名字、
1: 哎，
0: 大声说出我们的组合名字，我们叫做。他压根儿没理我，他。你听懂我刚刚说那句话了吗？
1: 啥？
0: 我说大声说出我们的组合名字
1: 啊、
0: 哦！你就开始低头玩手机。
1: 大声说出我们的组合名字，
0: 叫做
1: 慌张组合。
0: 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哎，我见我几个节目完了，我走了。太吓人了，你这个。
1: 解释一下为啥叫慌张组合？就因为我就是。从咱俩一起同台，因为就我们俩做节目其实不算多，当然以前那个我们俩有一档节目挺多的，然后就搬到这个新台之后一起做节目挺少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俩同台唱歌太多了，
0: 老多了
1: 啊、对，每次上台呢几乎都是匆匆忙忙慌慌张张，
0: 匆匆忙忙，乖乖时间总是，不是。说实话，真的是有的时候，这个我们上台，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工作
1: 临时通知我们俩，
0: 对，
1: 那个、
0: 就比如说，永杰蒙大，明儿你们要唱歌，说三天以后要唱歌，
1: 对，是的。
0: 然后我们反正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接到这个信息，心里毫无波澜。
1: 对。
0: 真的。
1: 然后到上台那一刻，我们俩就慌慌张张，
0: 嗯，
1: 匆匆忙忙。
0: 对啊。
1: 然后，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姓黄，嗯、这位姓张，
0: 黄张，
1: 黄张组合，
0: 对，黄张组合，嗯、啊，
1: 可害羞。
0: 对对对，亳州话音译过来。
1: 嗯。
0: 严老师，您这个问题建议您直接报警，这个报警肯定是，而且呢，你就算是向家乡求助。你现在就是肯定是不在家乡，
1: 嗯，
0: 直接当地派出所，啊，而且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1: 非常严重，
0: 留存好证据，嗯，
1: 这个没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的这个事儿啊，
1: 嗯、对, 对, 对, 对, 对
0: 知道吗？
1: 是的，
0: 一定要多多关注哈，有什么问题的时候直接报警，
1: 嗯、
0: 千万不要犹豫哈，
1: 对，是的，
0: 不要被某些问题影响啊，
1: 主要你这的确太吓人了哈，
0: 对，是的，
1: 嗯、
0: 非常吓人啊。
1: 嗯
0: 好，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啊，最近哪些小快乐让你瞬间开心？
1: 高静是吧？高静，你这快乐我每天都有。孩子画的大饼，买首饰，买别野，带我出国。
0: 嗯啊。
1: 嗯，我儿子妈，我长大给你买法拉利。
0: 哎，是吧？确实。
1: 给你买保时捷。
0: 她老公啊，和她儿子呀，俩人都特喜欢车。
1: 对。
0: 每次都是妈妈给你买法拉利啊！
1: 那老公不画饼啊？
0: 老公是真买，家里就停了8辆法拉利，10辆兰博基尼的车模。
1: 哎呀妈呀！赶紧回家睡觉去，这样我梦里啥都有。
0: 有啊，那车模吗？没有吗？真的是好多呢。
1: 嗯，就我家有那个车模贴膜的小本本。
0: 哦，那本本也行。
1: 本本里边啥车都有。
0: 哦，那个东西还挺贵的。黄老板跟你说嘛，他跟你说嘛，他说不要钱，别人送的。其实那个齁贵。
1: 真的吗？
0: 对呢。
1: 那个
0: 几千，
1: 那个他之前不是做过那个吗？
0: 嗯、
1: 那个车的那个。
0: 对呀、
1: 啊。那之前剩下来的。
0: 你说是你是那个花册，还是说就是、那个？
1: 不是，就是贴膜选膜的那个册子。
0: 啊。
1: 嗯，里边有各种品牌了。
0: 啊，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我听别人都说收集那个车膜的那些信息，就是那张卡片上的那个、
1: 哦、
0: 挺贵的，齁、
1: 哦、
0: 贵。
1: 没有。目前他还没有下那么大血本，
0: 是吧？
1: 但这儿子画的大饼啊，
0: 嗯，
1: 吃够够的，全成了啥呀？
0: 其实买首饰是孩子当中怎么说呢？
1: 嗯，
0: 就尤其是小朋友，
1: 嗯，
0: 给女性，
1: 嗯，
0: 就是买首饰。
1: 对，
0: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
1: 嗯，
0: 其实那时候。几乎知道女性要戴首饰的时候、
1: 嗯、
0: 就想着要给妈妈呀去买一件、这个、
1: 买了吗
0: 买了后来呢、
1: 啊、
0: 就太廉价
1: 那不叫画饼了
0: 廉价很廉价的一件东西他可能就不记得了就是我当时买了、
1: 嗯、
0: 买了从哪儿买的呢从文具店
1: 那你这样说的话我也算是实现了我那小孩儿子幼儿园的时候那什么母亲节啥的、
0: 嗯、
1: 就自己做的那些发箍啊发卡呀、
0: 嗯、
1: 手链啊项链都收到过，
0: 哇，还能那么完美，这是。
1: 嗯，画啊啥的那花儿，
0: 哦好好好，
1: 都收到过，
0: 黄的白的都有。哎，这个真是，就是买首饰，我觉得每个男生好像对这个东西啊，
1: 嗯，
0: 他都有一种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期愿，就说我要给谁买首饰，
1: 嗯、
0: 啊，就是反正你可能买的不多，
1: 对，
0: 但是你总觉得你要给谁买一件啊，
1: 是的。今天阳光明媚呀，迎接蒙娜。是的，明媚的。那有没有开心的小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严先生，建议您拨打5501234这个电话。
1: 对，
0: 就在我们隔壁直播间。现在打5501234，反映一下您的问题。
1: 现在下班了吧？
0: 下班也可以有这个接线员，
1: 哦、
0: 可以记录一下这个问题。
1: 记录一下，
0: 啊、
1: 对，是的。
0: 好吧。
1: 嗯。
0: 如果说这今天的接线员呢，就是记录问题，如果说还没有得到答复的话，明天早上8点以后就开始拨打啊、
1: 嗯、对对对
0: 当时那个时候可能你这个电话可能打不进去因为这个接送的这电话比较多啊、
1: 嗯、
0: 好吧5501234
1: 他记住了人家说了好的、
0: 哦、
1: 谢谢
0: 好不客气啊我就看到嘛万一记不住号码是吧
1: 妈给他打屏幕上
0: 3.14159.26啊
1: 嗯
0: 这朋友说吃素的肉包子说殴打老板算不算
1: 你开心都算，你开心啥都值了。
0: 你们老板该不会和你，关系好吧？
1: 你确定殴打完老板之后你不会失业，就打，不 不然的话高兴这一会儿高兴这一会儿，
0: 嗯，
1: 那你以后可咋整？
0: 不知道呢、
1: 对呀、是吧，
0: 自己的兄弟是自己的老板，这事儿啊很常见
1: 啊。对，那天天互殴，
0: 这个尤其是当老板的啊，这两个人都需要情商高。
1: 嗯，
0: 我还真见过情商低的根本不能在一起。
1: 不能当老板、
0: 不能当老板，一点不给老板面儿。
1: 是的，
0: 要是自己兄弟人家自己出去吃饭，我给你们说一下我们王总的一些事情，他小时候、这句话出来之后，我告诉你高低、你这朋友，你以后在这场合你出现不了，
1: 不能处了，
0: 接人短，这是。
1: 对，
0: 本以为就是还挺好玩的，其实呢，这真不好玩。别人当着你面说你短，这也不是。
1: 因为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呢，是吧？
0: 尤其夸人也不能揭短。
1: 嗯，有人艾特你，让你去试试他。我又不是那老板。
0: 这是我们老板。他没科，这事就算过了，认人呀。打领导，你打老板，你真是你受不了，受不了啊！
1: 人家让你打领导，打老板，你打到。嗯，算咋回事？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让你炸麦了，真是。我唯一关心的是你的麦啊。西安说呀，娜娜呀，
1: 来啦。
0: 你是喜欢别人叫你黄蒙娜还是黄蒙娜？
1: 我觉得只要是，亲密的昵称我都喜欢。
0: 哦，黄黄。你们亲密的昵称啊，你。看这就不好了吧，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女生摘后个字儿，或者摘顺口那个字儿，
1: 前面的哈。
0: 对对对对，然后呢，你先，是吧？又想起来我那个同学啊，
1: 啥呀？
0: 他姓那个史，就是文史的史
1: 啊，我知道那个
0: 历史的史啊、不好意思哈、然后他就别人就叫他名字的时候都叫他小名，他叫莹莹，
1: 莹莹，
0: 对，就是认识他的朋友都叫他莹莹，就不管什么情况下都叫他莹莹，除非什么重大场合。
1: 重大场合谁也不说一个单字啊，是吧？
0: 对。好，继续来看哈，这位朋友说，我下班路上买了一个刚出炉的烧饼，我咬上一口呢，酥脆热乎，一天的疲惫直接一扫而空啊！
1: 我特别能理解他的这种感觉，就是我。比如刚下班，就是比如下了月动全城正饿的时候，然后去买了一杯热乎乎的辣汤，哎呦，太满足了。
0: 你的追求真高，那是、这黄木纳他的美食 top one 就是辣汤。
1: 哎，对呀、是的，可爱喝了。
0: 哎，那个辣汤那个紫菜
1: 不是紫菜，海带。
0: 对，海带，
1: 海带豆皮是啥呢？
0: 哦，那个辣汤
1: 还没念进。
0: 你是从小喜欢喝还是？
1: 从小就喜欢喝。就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我上二年级还是上就二三年级那块儿的时候吧。然后在，我小时候周东小学的嘛，在周东小学门口有一家辣汤特别好喝。
0: 有没有校友？
1: 校友？
0: 那我问大家。
1: 哦，
0: 你继续说您的啊。
1: 然后那个，我当时因为我又瘦又不能吃嘛，然后就是喝完一碗还想喝，然后又喝了一碗，然后喝了一碗还想喝，然后那时候5毛钱一碗，然后你可以要3毛钱的，我怕第三碗喝不完，我说我喝3毛钱的，然后就喝换回家之后，你知道吗？撑到啥样？撑到我在床上打滚，撑到我难受，就特别难受。对，
0: 我懂那个感觉、啊，就像我喝酒喝不下的时候一样。喝的老难受了，我不管了，再来也。
1: 所以人家说，有时候你喜欢吃啥，我舔给你，那叫吃腻。错，吃不腻。
0: 能吃的难受。
1: 我没喝腻，那第二天照喝。
0: 哦，你看吧，但是有的有你这个还好。那个辣汤我觉得这个还行，就是这个辣的东西可能还能制止不了你、
1: 对。
0: 但是有些油的东西不行。
1: 那不行。
0: 油的
1: 我不爱吃油的，
0: 这要是 hold 住了、腻着了真不行。
1: 对，
0: 真吃不了那个东西。我上次吃什么一个什么牛筋骨吧，那个牛筋就已经煮的，就是开始已经胶质了开始，然后呢吃完之后特别肥。
1: 牛筋骨胶质其实挺好吃的呀。
0: 是啊，但是我觉得有点
1: 不能多吃。
0: 那我
1: 就你吃两块感觉哎不错。
0: 什么吃两块
1: 啊？
0: 吃两盆。哎，
1: 我吃肉都是炖
0: 冷不大的盆、
1: 炖那么大一小块吃的，他都是这样的。
0: 你家那洗脸盆你知道吗？就我们四个人洗脸盆两盆，
1: 嗯，
0: 是吧？两盆吃完了。
1: 就前天还是昨天来着，那个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那个一盘菜没豆子。里边炒肉，永杰说就他吃好了哈，我就赶紧叫那个里边肉赶紧挑到碗里，我生怕他不吃。
0: 你见过这没有？
1: 他又不吃，我那肉就浪费了，我就觉得，然后我就吃素，吃没豆子。
0: 您这可真是有点受不了了，这编这个。
1: 当时还有听歌啊，对对，是不是？
0: 嗯哼。
1: 啊，还有听歌，然后就肉赶紧给他俩挑了，不挑你，我把素的吃完了，剩的都是肉，我放盘的时候我就特别不好意思呀。我怕别人说我浪费食物啊，对吧？
0: 啊哈，
1: 你就不爱吃肉吗？
0: 哎，这个不爱吃肉这事儿啊，我见好多女生都不爱吃肉，
1: 是吧？
0: 哎，你们对肉没有什么？
1: 没啥欲望。
0: 哦，那好吧。
1: 就爱吃菜，
0: 只能这样。
1: 火锅行。
0: 嗯，来看这位朋友怎么说。
1: 打球哈、啊，酣畅淋漓的打满了一场。
0: 哦、嗯哼，
1: 这不索尼了吗？
0: 不是，就是现在很多朋友没有时间去打，甚至有时间去打没人。
1: 哦，没人
0: 能打上一场球非常不容易了。
1: 对，就浑身大汗的，然后打完喝瓶冰饮料，那种痛快真的是太解压了。报告，不爱吃喝冰饮料。
0: 对，热身体，不能喝凉饮料。
1: 对，会积着的。
0: 从小大家就告诉你啊。
1: 嗯，大家是谁？
0: 那大家嘛。
1: 从小妈妈跟我说，
0: 大夫的话要听着。这大夫真的是就跟你说，
1: 打球不喝冰饮料，
0: 喝完冰饮料就会难受。
1: 你要不请咱俩唱歌，请谁唱去？
0: 就咱俩这水平能去唱歌？
1: 对呀、
0: 啊。哇哦，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啊！
1: 嗯，不是，这卖不好。
0: 说这个，真说这个，这个凉饮料真的不能那么喝。
1: 对。
0: 我以前的胃是挺壮的，
1: 嗯，
0: 后来就是因为我长时间就是打完球，那时候打篮球。篮球更累，打完篮球之后就开始喝那个凉饮料，那个苹果味的芬达凉的、
1: 哦，
0: 特别爱喝。我周边所有的朋友打球的朋友都喜欢喝这个，喝完之后整个人就不好了，
1: 是吧？
0: 嗯，
1: 就真的就只能喝那种温水，就夏天的话就是不喝温水，就正常的常温的那种，就不要冰的。
0: 嗯嗯、对对对，为什么这么告诉你呢？就是因为现在喝点凉的就胃疼，喝点凉的就胃疼。
1: 嗯，
0: 然后呢？当时是喝下真爽，爽是真爽，
1: 爽是真爽，
0: 尤其是那碳酸饮料，
1: 对，
0: 哇，带着气泡，呱呱呱呱下去，
1: 伤也是真伤，
0: 是真伤。你现在不觉得什么？等你们到我们这个年龄就知道了，咱就不说多三十多，
1: 哎，我的娘哎，
0: 三十多你就知道了，
1: 到你这个年龄吧。
0: 哎，以前都俗称铁胃，是不是？还是把摇块铁下就能消化，现在你试试。
1: 哎呀，
0: 这个好多朋友说现在呢，就是没有时间去和朋友们相约一起去什么打球啊，类似这些事情，
1: 嗯，
0: 真的很不容易啊。
1: 是的，
0: 你们打球这个时长啊，我说实话，好多朋友以前说要去打球，那就是奔着一下午，其实玩的时间也不长，就是临近傍晚4点多去，打了个6-7点，3小时，中间你还得热身，还得邀人，还得等，还得头干嘛的。其实真正的运动时间大概在1.5小时左右的时间，其实就已经很巅峰了，就人就很运动很多了都。
1: 对，是的。你像你们打球，你们中间会歇几场？
0: 嗯，什么打球？
1: 就你们打球的。
0: 现在羽毛球吗？
1: 羽毛球，对。
0: 看体力。
1: 嗯。
0: 基本上如果说对抗激烈，
1: 两局就得一歇。
0: 对，42个球，21个是一局嘛。
1: 嗯。
0: 但是让的这个21是单方拿到21，他如果说也拿21，这一局我们就得打40多个球。
1: 就平局就得从打？
0: 不是平局从打，你比如说嘛，就是22-20，
1: 嗯，
0: 我们不就赢了吗？
1: 啊，对呀、啊，
0: 这就42个球了，是吧、
1: 嗯？
0: 但是呢，你要是就是最多我们就会定个数嘛，或者说抢30，打到30就赢，先拿30分谁就赢，
1: 哦、这是
0: 最后的。
1: 嗯，
0: 基本上就是赢的时候要超2分就行了，就21-19，这就赢了，就这种情况啊。
1: 哦，那也还行哈。
0: 嗯，20-21就得加一分了啊。然后呢，就是这样激烈去打，你要单方面你干个21-0啊，这有点过分。哎呀，这个朋友和风朗月说，海克斯玩个肉，来个飞身踢，再来个钢化，嗯，你的心啊，不对吧？刚的啊，
1: 他说的我咋听不懂呢？
0: 然后来个太引擎啊，爽飞了。 有抑郁症的都能治好。一英雄联盟
1: 哦，
0: 有一个
1: 我说我刚就在看这句话，我就这什么，我在心想是我哪个没有去过的领域，
0: 刚的心。嗯，其实翻译过来就是玩游戏。
1: 嗯，
0: 出一个特别扛伤害的肉装，或还有点伤害的肉装就行了。
1: 就说为啥那个运动全程非得永杰坐镇
0: 的。要不然有的听不懂。
1: 对，是的。你看我们俩女生，比如我和这个小鱼干，或者是和这个雪瑞，我们俩，俺俩都搁这发愣。
0: 对，他说啥呀？
1: 或者是我们直接跳过他。
0: 对对，听不懂，下一个。
1: 下一位。
0: 很硬气，是吧？
1: 对。不管你说的对不对，俺看不懂。
0: 作为一个这个主持人，啥都得会点啊。
1: 哎，你说吧，我要是上班坐那打游戏，领导来查岗看到了，又说我不务正业。
0: 嗯，
1: 那我要是跟他说我在补指示，
0: 你可以说呀，
1: 补文化。
0: 不是，你看那这个真的，你让他来看看，他就真的知道你是在看这个。
1: 领导挺年了，
0: 对他们理解，都理解，
1: 嗯，
0: 都肯定理解，是吧？
1: 老薛，
0: 你不说话，我就都当你同意了。没人说话啊，好。同意了，就是人家在拍一拍车，话我说不行，你们没听到，你这是，哎呀，哎，那怪我了，我这话都能穿到你的收音机，你把你收音机的
1: 话，你说话我能听不见吗？
0: 啊，对，
1: 我说你都能听见，你说我咋听不见？我又没弄，
0: 你真大胆，谁都敢说，大胆。好好好嘞，说刷短视频刷到了一些搞笑的段子，会忍不住哈哈大笑，烦恼呢瞬间就抛到脑后。
1: 我也是，而且我经常是啥，躺床上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可能会刷个十来分钟哈，然后就在那刷，刷到爆笑的时候，我就自己在那哈一直在笑，然后旁边来的说你哪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每个人的笑点是不一样的。
1: 对，然后我会拿着给他们看，然后撒人的哈哈哈哈。
0: 哦，这说明笑点还一样
1: 啊，
0: 不错不错不错。
1: 你是不一样是吗？
0: 我的笑点就有的时候就是你得懂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哦，这样的是吧？
0: 有些他很内涵，他说出来之后呢，你不理解是真不理解，你要是理解了就感觉挺好笑的，就恰如其分。但是你要再回味一下，他就不好笑了。
1: 对，是的，就有些东西是不能回味的，只能第一遍看或者是那样的，
0: 还不能解释。
1: 对，是的。
0: 你解释就完了，就跟他破功了，都不好玩了。你说真的是，就是都是人才。你说他们真的。
1: 还有一种是啥呢？好笑哈，就比如哈，你身边有一个朋友，或者就我们俩聊着天，你在那儿狂笑，然后我是那种我就会忍不住跟着你一起笑，然后我也不知道你笑的啥。
0: 啊，笑是会传染的。
1: 对，就是我忍不住就狂笑，就像打哈哈一样，它也是会传染的。
0: 我是听不了别人那种奇怪的笑声，就。就那种特别明显，就是他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的受不了那种。不是，他是半天不出声，出声咯一下，半天不出声，这种咯一下笑到失声。
1: 有人这么笑吗？
0: 有，身边就有。
1: 对，
0: 你不，你又不认识？
1: 我以为我认识了。
0: 对，我的朋友很多。
1: 嗯，这样的歌的
0: 是吧？对，最起码肯定傻。
1: 我
0: 冯
1: 尔瑞李科干啥？
0: 冯小瑞都这么笑，真是，他就这么，他就这么笑，真的。
1: 哎呦我天！
0: 大家嘎嘎嘎嘎嘎嘎嘎笑完之后没事，
1: 笑抽了，
0: 对，又回来了，真是。石哥说：“光明路大桥何时开建？”有第一手信息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发，对，会在视频号上发啊，行吧？那继续来看哈，
1: 继续来看。
0: 喂，这朋友说周末。我最喜欢周末了，
1: 周末睡到自然醒。
0: 对对对，第一点，
1: 不用定闹钟，
0: 不用赶时间，
1: 慢悠悠起床，幸福感直接拉满。
0: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有点气力不足？
1: 哎，你知道为啥不？你有过吗？你有过这种感觉没？
0: 什么感觉？
1: 周末睡到自然醒。
0: 我最怕过周末。
1: 我也是的。
0: 因为你。
1: 高磊，我天，给我打电话呀！
0: 不是这回事儿，因为我周末的事儿特别多，就是咱就没想象过这个周末怎么能有那么多的事儿。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呀， 一到周末呀，你比上学醒的还早呢。
0: 是啊，那肯定啊。
1: 然后每次起来，妈妈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起来吧。
0: 这个哦，是看男孩子和女孩子就是不一样。我闺女起来，如果说看到我们俩还在睡，她就把门关上，她就到客厅，
1: 多贴心呢。
0: 到客厅打开电视机，然后呢，她要是饿了，她就会呼叫我们一遍。如果说我们不起，她就开始找点吃的，然后就开始看电视。
1: 为啥就是，就是有儿子的老想再生个女儿呢？为啥老说那种有女儿的有福气呢？贴心小棉袄吗？俺这皮夹克甜的惹得满头大汗嘞。
0: 福中之福，老福了啊。
1: 富，
0: 对，你这个周末其实啊，大家就是能睡到自然醒的朋友，可能你就是身边的家人
1: 单身
0: 或不多，或你比如说
1: 或者是
0: 陪着你的不多，
1: 对，或者是你的孩子就是跟着这个父母睡，或者是已经孩子已经大了，是吧，不用跟着你一起睡，然后分床了，他们自己起来可以自理了。
0: 哦，
1: 这种是吧，它是可以吹到自然醒的。
0: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们都能读到。怎么
1: 对
0: 呀、留言怎么
1: 那不溜啊。
0: 说炼狱刀官甲魔法肥蛋，你这孩子、你真是
1: 小棉袄有时候也漏风，皮夹克不漏。小棉袄它漏风没风的时候还是挺暖和的，皮夹克那没风的时候凉啊，
0: 是扎心窝子。朋友们知道什么叫扎心窝子吗？这小棉袄点到点的时候，就是别人的朋友。我爱看书，我爱看书。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5: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4: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6: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7: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好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吃点什么了？那么香，感觉。
1: 想吃啊，
0: 没来得及是吧？
1: 对，
0: 叫之七八三六，无脸苦无脸苦无脸苦，笑哭笑哭笑哭，是不是这个啊？
1: 我在合肥市，合肥市也能看到我们的，全国各地都能看到，
0: 都行都行。
1: 是的，
0: 好，继续来看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是最近啊哪些小快乐让你觉得瞬间开心了起来？
1: 对，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以及我们的这个要读时空的视频号下方给我们留言
0: 互动，说出你的想法，
1: 对，
0: 让我们快乐一下。
1: 在群里也是哈，也可以说出您的这个搞笑的事儿也行，是吧？让我们乐乐也行，
0: 体现出你的幽默细胞。
1: 你最后那俩字最好改一下，
0: 幽默细胞嘛。哎呀，蒙城城北，哟，老乡，
1: 哟，老乡啊！
0: 你听这话，你上河南的，你不上蒙城的，你要了个亲命了，你这是。
1: 哎呀，说实话，我真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在桥城区嘛，然后就是因为蒙城的这个话音，说实话，我都
0: 崔老家不多，
1: 就是有点说不上来了。
0: 中啊，你也是在个你也是在蒙城的一个河南人，你知道吗？对对，
1: 你也是假蒙城人吗？哎呀。
0: 聊挺多啊，今天聊的话题就是最近呢，是哪些小快乐让你觉得瞬间挺开心的？
1: 是的。
0: 聊一下啊，我看你做什么生意的，真是啊。
1: 好，现在点开你看看。
0: 你怎么说话这个味儿，真是。你是卖老虎的吗？
1: 对呀，怎么那么多老虎啊？
0: 哇，还有大象，真是。
1: 你是？
0: 你
1: 开动物园的吗？
0: 你有可能还有长颈鹿，真是。啊，不是，那是个烟囱。
1: 啊，被暴露让信息了。
0: 好吧，帅哥要多看，因为我们是管理员，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您的信息啊。
1: 是的。
0: 好，来，
1: 家人看不到啊。
0: 说逛夜市发现一款爱吃的小吃，味道呢超出了预期，吃到美食的快乐，那是哇塞，
1: 简单又直接。哎，就每到这个点儿，我都特别饿。就我不坐悦动全程的时候，我有时候7点多吃饭，我也不会饿。我只要一坐悦动全程，我坐到这个位置上，我一看到时间点18:10，然后都开始流口水。
0: 你
1: 这一种啥魔力？
0: 是这样的，因为你平常下班5:30到6:00，你不会嘚不嘚一直说话。
1: 而且我看见啥，我还会往里嘴里塞点。
0: 坏专家说希望说到做到，是您关于是哪方面的问题说的？
1: 刚才说的啥？希望说到做到。
0: 对对对对对，我还不知道。
1: 是我俩随便说的一句话吗？
0: 不是，我们俩说什么了？我们俩刚刚不是说了这个蒙城的朋友吗？哎呦，我搞得有点汗。
1: 我有点紧张。真的，这个评论让我有点紧张。你赶紧给我解释一下。
0: 还是我们视频号里面发了什么？
1: 赶紧看看。
0: 对对对，这个逛夜市发现小吃，其实我印象当中，我觉得第一次让我很意外的就是臭豆腐。
1: 啊？
0: 对，真的是臭豆腐。
1: 就看着难看，然后吃着好吃的是吗？
0: 不是，我想象当中的臭豆腐啊，它的那个感觉，就是臭豆腐分很多种不同的做法。有的臭豆腐呢是煎。有的是用油炸。还有的是用烤，就是它不同的方式就做这个臭豆腐。但是大抵来说都是会有那种感觉。一直有人说什么长沙臭豆腐，真的，我真的没有吃过正宗，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正宗，没办法评论，是吧？
1: 其实我倒不太喜欢吃这个臭豆腐，所以我就是我看到了我也可能不会去吃，所以我就这个话题我没有办法和你
0: 哦聊。那你爱吃什么呢？
1: 你不是知道吗？
0: 我知道什么？
1: 我爱吃啥你不知道吗？
0: 你可别乱说。我又没钱给你买。
1: 哎呦我的天哪，一碗辣汤的都请不起，你玩这啥搭档啥朋友啊？
0: 生活像一团麻，用那解不开的小裤带。
1: 我跟你讲，马上我都联合咱的小姊妹儿一块疯吧你。
0: 不用联合。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说到做到啊，你要说到做到啊。
1: 说到做到联合小姐妹一起说的是不是？
0: 叔叔干嘛啊？问你
1: 不是叔叔，
0: 哦，
1: 你猜出来是谁了吧？
0: 哦，能猜出来，能猜出来，能猜出来。
1: 只有他是这样打电话的。
0: 好的哈。然后这朋友说，家里呢，孩子突然来句暖心的话，我觉得我被治愈了，再累都觉得值得。
1: 嗯，是嘞。
0: 你看，你看那个老父亲，那个老父亲给闺女做早饭那个视频。
1: 没有，我看过黄渤那个。
0: 黄渤哪个？
1: 洗洗眼泪那个。
0: 几个桶的那个类似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0: 你那个是伤感的。
1: 他说的、啊、奶奶的奶奶奶奶的，然后他告诉我妈，我骂他，我妈给我一大嘴巴。
0: 这确实是啊，这个我是看那个一个减肥博主，给自己的孩子，做了一份早餐啊、然后呢就是，敲门就开门是吧，老龟。就是闺女嘛，
1: 闺女、
0: 老龟给你的早饭、啊，给他之后呢，孩子奶声奶气的说：“爸爸，我爱你。”然后
1: 哭了，
0: 就跑了，跑到阳台上，在那一直哭，真的是感动了哈，心里
1: 感动了，
0: 真的是
1: 感动了。
0: 这个真的是孩子很小的时候说这句话，这非常
1: 真诚
0: 的、轻松的。
1: 对，而且他真的就是。那一瞬间他就满心满意的，就是这样的。
0: 对，
1: 嗯，
0: 然后他不觉得这句话呢稍微带点什么别的情感色彩。
1: 对，是的，就爱你就是爱你。
0: 等孩子上了小学，你要在那儿还说，你来说一句爸爸我爱你，然后孩子就在那儿扭捏扭捏，
1: 扭捏捏，害羞
0: 害羞了。
1: 是的，
0: 小朋友最好玩的时期
1: 的
0: 就是教他那个时候，他就是勇敢表达自己情绪的时候。
1: 是的，
0: 是
1: 都说那个啥，父母对孩子的爱就只在了一年级，不能再多了。这以谢祖爷，没有爱。
0: 这许先生说，我喜欢臭豆腐，挖个坑放大蒜的
1: 啊。哎，我刚才就在想，就是有一种臭豆腐是啥的，对，就是那个挖坑放那个，还有酸豆角的那个，我倒能吃下去。
0: 哦，许先生问你是蒙城的，对，
1: 啊、
0: 老家
1: 是
0: 蒙城啊。
1: 对，是的。
0: 他在老家。
1: 老家是蒙城的。
0: 6万多平方的宅子吧。
1: 我只要做运动全程，我啥都有。
0: 嗯，
1: 永杰会给我突的说的啥都有。
0: 你想蒙能打听打听吗？那个姓荒的，然后一打听就能打听出来。
1: 对，
0: 谁？
1: 就
0: 没说那个姓荒的呀？啊，就马上就能出来，知道吗？
1: 爱吃荆芥和香菜，其实我也爱吃荆芥，就那荆芥那个下面条可好吃了，还有那个荆芥那个
0: 黄瓜
1: 片汤，对，咱食堂就有。
0: 荆芥黄瓜汤，但是荆芥黄瓜汤这个很，就我觉得还行。那荆芥做其他的东西好像，
1: 下面条也好吃啊，
0: 没吃过。
1: 还有那个调凉皮儿啊，那个
0: 黄
1: 瓜呀啥的，
0: 那就是凉条的嘛。荆芥黄瓜汤，荆芥和黄瓜绝配嘛。
1: 对，
0: 我他妈两个大牙有点痒，我想咬人。
1: 饿了，换牙起，
0: 就去一下。
1: 狗念起
0: 换牙，这个听这个词儿就很少见。孩子现在就多一点啊，
1: 老了没办法，永杰现在，
0: 哎，你看这朋友他就老了，说天气不错，傍晚出门去散散步，吹吹晚风，看看路边的晚霞，心里就特别的舒畅。
1: 你肯定是在形容今天，是不是？现在我估计他是听着咱们运动全程，然后散着步，吹着风，看着晚霞，给咱评的论。是不是这样的吧？就说，因为今天天气的确不错。
0: 是不是有首歌？
1: 啥？
0: 唱晚霞的，唱晚风的。
1: 晚风吹动着竹林。
0: 哦，你是怎么那么流行吗？
1: 你说的是哪一首？
0: 是哪一首呢？
1: 啊。
0: 什么晚风啊，哒哒啦哒啦哒啦哒。
1: 哦，我知道这首歌。
0: 啊，这叫什么歌？朋友
1: 忘了。评论，赶紧听，永杰，不然的话我给你俺俩几个下录节目睡不住，俺俩得一直在想。
0: 换牙器，赶紧气瓶娃哈哈。娃哈哈需要气吗？
1: 不安。
0: 冲啊！
1: 娃哈哈不安，得爽歪歪。
0: 爽歪歪，那真是了，真冲了这。
1: 是啊。
0: 用热水冲爽歪歪。这 太多小时候那个回忆了，一闹家人就给沏微微豆奶。
1: 微微豆奶，哎，我告诉你，我家现在有好多微微豆奶。
0: 谁的？
1: 哎呀，那个显上嘞。
0: 庞老板爱吃这个呀？
1: 他喜欢喝豆奶。
0: 啊？
1: 我喝不下去。
0: 我喜欢喝酒。豆制品。嗯。喝小。

0: 小麦，都差不多，这是、
1: 对他喜欢喝，我不行，我就不爱喝豆奶。
0: 是这样的，我有的、我有段时间是什么情况下的？就我妈
1: 啊，
0: 她那做那个奶茶生意，
1: 哦，
0: 她买的有那些调料，就是那个
1: 你自己做奶茶，
0: 然后我自己做，
1: 好喝吗？
0: 然后好喝，我自己调的就确实挺不错的，
1: 好喝了是吧？
0: 然后我不喜欢吃甜的，但是我特别喜欢那个她那个买的那个奶粉的味道。
1: 哦，
0: 就奶茶里面放奶粉，
1: 奶粉是吧？
0: 真的是，当时会有，但是还有
1: 以前了吧？
0: 对，以前，现在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时候还有一种小的，一个小瓶装的叫食用性奶精。我一听这个名字，我觉得不行，
1: 好喝。
0: 不是，我一听这名字就不行，我觉得肯定浓度高，
1: 哦，
0: 就这种情况。但是我妈说，那咱就换成奶粉。
1: 你喝过真奶茶没？
0: 真奶茶什么意思？
1: 就是，茶也说假奶。
0: 那个自己做过，
1: 对，我以前老爱这样做，然后就是我会加一点蜂蜜，好喝，真好喝。但是你要是纯奶和茶，那啥味儿？
0: 加糖啊，
1: 糖
0: 炒茶叶的时候加点糖，等它去沫的时候直接倒奶，
1: 那太麻烦了吧？
0: 一直熬一直熬，你
1: 我就直接
0: 把茶叶泡的，那一丢是吗？
1: 我就直接泡茶叶水，然后里边倒一瓶鲜奶。
0: 哦，
1: 是那样啊，多简单啊！
0: 哦，你
1: 我再去炒茶叶、啊，
0: 对，
1: 我上班那忙，我可有那时间。
0: 哎，朋友，你知道吗？你喝的那个奶茶叫速溶，然后我们那个奶茶叫功夫奶茶，知道吗？得花点功夫在里面。
1: 哎呦我的天哪！我现在终于理解速溶是啥了。
0: 就是现冲剂，冲完之后直接兑。你来自西方。
1: 有谁说速溶不健康的？看我冲的速溶多健康！
0: 你健康？这和健康？
1: 健康。
0: 它
1: 我里边没放任何的一些。
0: 不都是水吗？这有啥不健康的？
1: 加剂呀、啊、啥的。你懂的。
0: 我懂的，我懂的。
1: 比如你那个奶精。
0: 哦，好吧。
1: 这都是纯的。
0: 有些东西啊不能常喝。
1: 嗯。
0: 也有东西不能过量。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这包来许久未不联系的朋友发来信息，唠唠家常，老朋友的问候让人心里挺暖的，挺舒服啊。
1: 我其实也很多时候是有这种感觉的。前两天嘛，前两天跟那个
0: 一个老朋友，
1: 对啊，就世文嘛，然后他给我发了一消息，然后当时就是他就突然说
0: 啊，
1: 就是。突然给我来一信息说想我了，然后我那几天就你知道我前几天特别累，事儿特多，然后哗哗哗哗我发了一大段，就快一面了，你知道吗？我说啊、哎，你这一句想我了，我叫最近事儿都吐完了，然后他在那狂笑。
0: 哎，你是蒙娜，我有点想你了，你回个失恋了。哎呀，你真是
1: 在乱说。
0: 不乱说，不乱说，就这说说吧，说说这、你那个你，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那你肯定和他说这么多之后，就是你，他觉得我本来想找你聊点什么事情的，你把你的负能量全给我了。
1: 没有，但是他知道，因为我们俩就是经常聊天嘛。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三年就聊两次嘛。
1: 我们每天都聊，之前就是大家都会把心里边一些事儿啊，就是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们都会互相分享。
0: 哦，
1: 然后就是我说这些，他会感觉挺好的，就是即便没有在身边，然后也会把一些开心的不开心的就互相分享一下，
0: 给你反应。
1: 对，是的，
0: 我很不错。这朋友之间聊天不仅只限于这个女生啊，男生之间有的时候也会聊天。
1: 是的，
0: 就我跟你说个事儿。说是什么事儿？因为我现在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很直接，这真的是很直接，我们有的时候是什么样情况呢？就比如说这个事情，超过十条信息说不清楚，接下来电话就过来了，就开始打电话说，然后呢，语气会影响到很多的事情的发展，男生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开端，喂，你都为这事儿这样。一般这种开头，接下来你们俩说不了几句，要么他就是喳喳喳，要么你就喳喳喳，然后你要是你
1: 走喝点鱼，
0: 因为这个事儿这样嘛，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了，就开始诉说，好管，搬黄来，就你这种语言词加进去，你要上来之后就开始质问，其实你是为他好，然后搞的就这个事儿啊，让你说教育，
1: 是的，
0: 很难受啊。
1: 对。

0: 不光是女生女生聊，男生男生聊，男生女生也会聊
1: 啊。对，有的时候会聊，
0: 有时候我俩就挺那个的，没事聊聊天啥的，就说说废话。
1: 废话是一种问候。
0: 对，是的。
1: 你不要觉得废话没有什么用，
0: 嗯，
1: 就证明你这个人啊还活着呢。一点折透，你知道吗？就有一些现在，其实像我们俩工作之间的，就是会聊一些就是一些梗，
0: 对，
1: 会发一些这个自己觉得挺好玩的东西，
0: 是的。
1: 然后进行去聊一下，调侃一下，或突然碰到或者某些事情觉得特别像以前我们经历过的一件事，就会来聊啊，
0: 对。生活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俩也会分享一些好玩的啥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我觉得你平常你跟那个庞先生你们俩分享的比较多一点，有时候看到你们俩在门口那个在那喷笑话啥的，
1: 嗯，
0: 之前
1: 也会有。庞老板最近呢，最近忙嘛，要不忙来接黄老师，接黄老师请你吃顿饭。
0: 那天就是干啥来着，非得让我来。哦，算了，不说了。
1: 哈哈哈！哎，这王先生，这是，
0: 幸好我想的，
1: 我是。女播，你叫什么名字？我是脸盲人，我看能不能记起你。
0: 啊，我那么不好记吗？蒙娜。
1: 黄蒙娜。
0: 你记住蒙娜丽莎就行了，我就是蒙娜丽莎的那个蒙娜。
1: 哦。
0: 嗯，你没有发现我的笑容和蒙娜丽莎有点像？
1: 哦，蒙娜丽莎也有，没有。也犯抽抽是吧？就这样哈。
0: 你这什么节目？
1: 通用二手车说这是什么节目？这是一版陪伴大家回家的节目，
0: 对，
1: 叫做《悦动全程》啊，
0: 能让你开心、让你笑的节目。
1: 嗯。下次泡一杯给我尝尝，你得有那个机会。
0: 豆制品里只有微微豆奶喝不下去。
1: 那你记不住面相。你意思就是咱蒙娜长得还不够漂亮，
0: 还不够有辨识度是吧？
1: 对吧？
0: 的确，
1: 脸盲，哼，你能记住我不？
0: 我领娘妹子来。
1: 嗯，这事不是
0: 仨女播就她一男播，再记不住完了。
1: 她就真记不住。
0: 对，
1: 但我有段时间是有点脸盲。
0: 其实我也脸盲。
1: 嗯，
0: 真的，我经常脸盲，就是其实咱就是台里边，因为在台里边人真的很多，你认识吗？
1: 台里边朋友还行，
0: 就有时候我真的会认错人，而且就是我会把他认成他，
1: 啊，
0: 就老尴尬了，所以我现在就不叫名字了，这边嗨，
1: 就嗨就行了。
0: 对，是的。
1: 我
0: 哪去采访一个的？
1: 我是最明显的，就是咱那经常办活动，
0: 嗯，
1: 办活动是昨天来的人和今天来的人记不清楚。
0: 对，是的，昨天就聊得可嗨了，然后今天的话，
1: 尤其是演职人员，
0: 对，想不起来了。
1: 哦，就在那个聊着，人见面给你打招呼，嗨，然后嗨完之后就开始了，
0: 就
1: 赶紧问旁边这谁
0: 谁
1: 谁
0: 谁
1: 谁
0: 谁谁，
1: 对对对。是因为每次我们都要接触新的朋友，
0: 对，就每次我们演出都会有这个新的演职人员，然后就一批换一批。其实不是我们不尊重大家，真的，我们就特别努力的想要记住大家，然后去就是和大家多聊一聊。但脑子不好使咋弄你？
1: 哎，你这事儿让我突然想起了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了一件他自己生活当中的事情。
0: 嗯，
1: 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老师，就是在编老师，在那个乡镇里面，
0: 啊，老师，
1: 乡镇里面，他必经的一条路有一个路口，有一个门面，就是咱说就是自己搭的那个门面，有个老头在那修自行车，就所有人的自行车都在那修。
0: 哦，
1: 叫赵老头，我记得特别清楚，赵老头换仨，他没看出来。
0: 你说要是赵老头看认不出来他，我是挺能理解的。
1: 赵老头换仨，知道为什么呢？
0: 嗯，
1: 第一个赵老头就是赵老头本人。
0: 嗯，
1: 没过多长时间呢，有一星期没开门，但他就很奇怪，说赵老头怎么没开门啊？然后过两天，因为赵老头身体不适，然后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的弟弟，顶替他
0: 接手了是吧？
1: 对。然后呢，又过了半年之后呢，这个赵老头呢也去了。后来呢，小赵老头，就赵老头的儿子。来这儿就开始做这个。哎，我大概你最近变年轻了呢。我这个朋友真是，我真想抽他大耳贴子，真是。
0: 这位点点点点点逗号逗号逗号，
1: 嗯，
0: 您可以帮帮我吗？嗯，这位朋友什么事儿？然后那个，如果要是这个，
1: 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呢，你可以
0: 我们不能办的事儿，你可以拨打501234。
1: 对，因为我们马上就要下播了啊，
0: 现在6点多了。那个明天早上上班的时间点，
1: 对，8点钟
0: 拨打
1: 501234，说办就办节目组的电话啊。
0: 嗯，
1: 好，
0: 501234，给你打上去。
1: 嗯
0: 嗯，
1: 这个我为什么要提赵老头这回事儿呢？
0: 嗯，
1: 就是我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啊。有些事情和人啊，你要多多去接触一下，
0: 对，
1: 然后呢多和他进行一些交流，或者说空间上的这个互动，要不然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觉得这个匆匆刷新的 APC 会让你觉得你这个人呢很无理啊，还不好玩。
0: 好，咱就换开心点的话题吧，有头有尾的是吧？
1: 对，有头有尾。
0: 嗯，对。今天我们聊到的是生活当中哪些小快乐让你瞬间开心，现在我就瞬间的很开心。
1: 哇，他拔得太高了，你这在戏剧演员里叫硬拔干嘛呢？
0: 没有硬拔，因为看到时间点的时候倒数10、9、8。
1: 行，结束今天节目啊。
0: 拜拜，
1: 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啊。拜拜，我是永杰。
0: 我是蒙娜，开不开心？
1: 明天见啊。
0: 嗯。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 嗯，你呢？
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 嗯，你来讲讲。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5: 哦，
4: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淮北综合广播主持人王颖。皖北淮北，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土地厚重，文脉绵长。在睢溪县韩村镇淮海村小李家，一处普通的北方农家院落静静伫立。70多年前，这里不是什么高级官邸，只是皖北乡村一座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可就是这一方小院，见证过决定中国命运大决战的运筹帷幄。这里就是淮海战役总前委小李家旧址。推开斑驳的木门，穿过青砖铺就的天井，堂屋厢房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模样。屋内木桌、油灯、旧文件复刻件，还原着1948年那个寒冬的日夜。在展厅的展柜当中，一件饱经风霜的老物件格外醒目，那就是淮海战役当中淮北百姓之前用的太平车。木质车轮布满深浅不一的磨痕，木板上留存着战火留下的划痕。这辆太平车是淮海战役543万之前民工千千万万辆小推车当中的一个缩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淮海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60万人民解放军对80万国民党军队，这场军事史上的伟大胜利背后是亿万老百姓倾家荡产的支援。而小李家这个小院，就是总前委运筹帷幄、指挥维艰、黄维兵团的指挥中枢。1948年11月23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率领淮海战役总前委从临涣文昌宫转移到小李家，在这里驻扎38个日夜，在这里发出总攻黄维兵团的命令，为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奠定关键基础。当年总前委首长住进普通老百姓家里，老百姓把自家房屋腾出来，把粮食拿出来，把自家的太平车推上前线。军与民就在这片平原之上紧紧站在一起。今天我们站在小李家旧址，触摸这件太平车，不只是回望一场战争，更是读懂什么是民心，什么是人民的力量。
4: 上小学经常爷爷给我讲这些解放军的一些故事，那是此时前线，那就是说我们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的后勤保障就供应到哪里，说是取得了这淮海战役的胜利。众志成城，不怕困难，也不怕敌人的枪林弹雨，永远向前线送粮草、送物资。就是我们这个院你要看好，要管好。为什么呢？这因为我们的首长住过几天，这意义比较大，要看好，要管好。同时呢，我从内心讲就是说，几十年如一日，我深可以感受到，就是说，革命文物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光辉历史，我有责任、有义务要守护好前委旧址，要讲好革命故事。特别是青少年，我想呢，就是说，每一年到小李家参观的学生，要不亚于100所学校以上，来参观也实际上要达到7万人次上。这说明什么呢？我总觉得说，以淮海的精神来传递社会正能量。以伟大的淮海精神在祖国的大地生根发芽，遍地开花，同时也激励 青少年，这个一代代的青少年要感悟，要感悟啥呢？今天的社会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那就是无数先烈用头颅和鲜血换来的，要珍惜和平来之不易。所以说呢，我这个珍惜呢，也就是坚定下来，没有动摇。
3: 李华松老人就是当年这座宅院房东家的孩子，几十年光阴流转，他从当年的孩童变成这座红色旧址的守护者。一辆太平车，一户普通农家，一座小院，把普通百姓的命运和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紧紧交织在一起。在小李家驻扎的38天，总前委要面对敌情复杂、物资紧缺、敌机不断盘旋侦查的重重困难。狭小的农家院落就是整个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核心指挥点，无数道作战命令从这一间间土屋当中飞向硝烟弥漫的战场。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1: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3: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1: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3: 从文昌宫到小李家，再到双堆集战场旧址，整个淮北大地遍布淮海战役的红色印记。尖谷堆、平谷堆两个土堆至今还留存着当年激烈厮杀的痕迹。双堆集一战，23个昼夜浴血鏖战，黄维兵团被全歼，淮海战役迎来决定性转折。硝烟远去，弹痕尘封，当年的战地如今已经变成沃野良田，当年的农家小院成为全国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但是太平车上面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车痕，永远镌刻着一个真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一件文物承载的不只是战争记忆，更是一种精神密码。我们怎样理解淮海战役中人民之前的重要意义？今天我们请到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党史编研科科长郜快。
5: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中的第二个大战役，也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有力地保证了战役的胜利，充分彰显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我们安徽淮北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之一，总前委的驻地，也是支援前线和后勤保障的核心区域。战役中，淮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倾尽全力支援前线，共支援粮食1700万斤，大车2.4万辆，之前群众达40余万人，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生动诠释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深刻真谛。
3: 今天我们保护这些革命旧址，保护太平车这类革命文物，不是简单陈列古董，我们要把背后的民心故事讲出来。红色文化保护要和乡村振兴、城市发展融合。现在小李家所在的淮海村红色文旅带动乡村发展，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这正是对革命先辈最好告慰。红色基因就这样一代一代往下传。回望整个长三角，从中共一大会址的开天辟地，到茅山、四明山的烽火岁月，再到皖北平原上淮海大决战的滚滚硝烟，红色基因跨越省界，串联起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山山水水。 在淮北，小李家的农家小院，那辆刻满岁月伤痕的太平车，就是属于这片土地独有的红色信物。它没有精致的外观，没有华丽的装饰，但它承载着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朴素又滚烫的家国情怀。当年的太平车早已不再行驶在战场，但是小推车所代表的忠诚奉献、军民同心的精神从未远去。今天旧址修缮一新，红色课堂常年开课，一代代讲解员志愿者接续讲述烽火往事，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红色故事浸润青少年心灵，革命文物活起来，红色血脉更续绵延。2026年，新中国成立77周年，站在新时代回望来路，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提醒我们不忘来时路。信仰的力量永远激励我们砥砺前行。以上就是本期《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淮北篇》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长三角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4: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5: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3: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6: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7: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8: 我宣誓，从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7: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9: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6: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10: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1: 明白没有？
12: 明白。
11: 走。
3: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3: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4: 人民子弟兵就为人民服务。
10: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4: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3: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5: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3: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16: 10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10月1日，一个骄傲的日子。10月1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7: 14亿人的心愿，
18: 富强、
19: 民主、
18: 文明、
19: 和谐。
17: 56个民族的祝福，
18: 自由、
19: 平等、
18: 公正、
19: 法治，
17: 汇合成一个国家的温度。
18: 爱国、
19: 敬业、
18: 诚信、
19: 友善，
17: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8: 我的梦，中国梦。
16: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亲就近去哪儿玩，国市景区人气旺，百草园沉浸式游园，曹操实景演出受追捧。
1: 看完这场剧之后，我也决定在亳州多停留几天。
0: 群众如何礼赞祖国华诞欢度国庆，亳州老街上演文艺汇演，载歌载舞讴歌盛世，传递爱国情怀，
2: 就是享用自己的舞姿和歌声，祝福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也祝福咱们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国庆客流高峰，如何守护旅客平安出行？亳州火车站客运员坚守岗位，温暖旅客归途。
3: 节假日在岗已经是很常态化了，也不能陪孩子过节，有时候心里也会有愧疚，但是这份工作都要由人去坚守。
0: 如何传承孝老爱亲美德？全家悉心照料百岁老人，醇厚家风滋养文明乡风。
4: 儿子孝顺，啊，真心我孝顺。儿媳妇要孝顺，早饭沾到脸上不疼我。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国庆假期呢，很多市民选择就近游玩，轻松过节。华佗百草园景区呢，全新推出沉浸式古风游园体验，特邀三位特色嘉宾助园伴游，以实景演绎、趣味互动的形式，让市民在家门口度过一个有文化、有乐趣的国庆假期。国庆当天，华佗百草园内游人如织，节日氛围浓厚。在新汉里古风街区，景区安排的房玄龄、吕婆婆、灵迪大魔王三位 NPC 角色扮演人员轮番与游客近距离互动，让传统游园体验更加丰富鲜活。
2: 咱这个园区氛围特别好，有特色嘉宾陪游互动，还能看实景演出，假期到这玩玩很不错。
5: 今年景区互动体验感做得很有心，嘉宾互动很有代入感，沉浸式感受咱们本地的汉味文化，整体游玩特别舒服。
0: 依托本土汉味文化资源，景区打破传统观光模式，用文化加互动加演绎点亮假日文旅市场。国庆期间，园区全域对外开放，景区提前做好客流疏导、环境整治、安全值守、便民服务等保障，让游客玩得安全、有序、舒心。
6: 我们深挖亳州汉味三国文化底蕴，通过定制特色助园嘉宾、常态化实景演绎的方式，让传统文化走出展厅，贴近群众。我们希望通过年轻化沉浸式的游玩场景，提升全民游玩体验，让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都能够感受到本土历史文化的魅力。
0: 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大型实景剧《曹操》NPC 街头巡游轮番上演，所有演绎及互动项目均包含在景区门票内，无额外消费，无参与门槛，让市民游客轻松游园，沉浸式感受汉味文脉的独特魅力。下面呢，咱们再到曹操实景演出的现场去看一看咱们亳州的三国文化夜游。这个假期呢，又迎来了一波新热潮，大型实景演出《曹操》成了不少游客的打卡选择。下面呢，我们就跟着记者去感受一下热闹的氛围。夜幕降临，实景演出《曹操》准时开演，剧场里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就为近距离感受亳州的三国文化。
1: 总体来说，舞台非常的震撼，演员们的表演都非常有感染力。看完这场剧之后，我也决定在亳州多停留几天，逛一逛亳州这边的古城。
0: 演青年曹操的吴越这个假期一直坚守在岗位上，为了把角色演活，他反复研读地方历史资料，走访古城遗迹，一句台词一个动作的打磨。
7: 我觉得实景演出不只是简单的表演，更是对本土三国文化的一个传播。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演绎，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亳州的历史。

0: 这是我演出的意义。
1: 一台演出带火了亳州的夜间经济，围绕曹操这个核心 IP， 亳州把古城夜游、中医药康养、特色美食市集串了起来，夜间能玩的项目多了，游客也愿意留下来，消费链条也跟着拉长，实打实拉动假日消费。
2: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整合了古城研学、中医药文化体验以及呢夜间游玩等等一些配套项目，打造了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就是想让游客愿意留下来深度玩，同时呢放心的消费。我们也推出了很多的文旅惠民政策，持续激活假日的文旅市场。
1: 今天国庆节，让我们一起欢度国庆，礼赞伟大的祖国。讴歌盛世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汇演在亳州老街时光里温情上演，本土中老年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唱响爱国主旋律。夜幕降临，华灯璀璨，亳州老街时光里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晚会在悠扬动听的器乐合奏《茉莉花》中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兼具传统韵味与红色情怀。独舞形体展示舞姿优美，活力满满，古筝、单簧管、二胡独奏、合奏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爱五指山、绣红旗、我的祖国等经典红歌轮番唱响，熟悉的旋律直击人心，
3: 特别激动，特别自豪。我们都是普通的文艺爱好者，退休了就是想用自己的舞姿和歌声祝福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也祝福咱们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今天我们展示了我们中老年人的风采，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传递正能量。
5: 看着这场演出，心里满满的自豪感，真心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场演出由亳州市桥城区文化管弦乐艺术团主办，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暖意融融。演员们用歌舞器乐抒发爱国情怀，礼赞盛世华诞，生动展现了中老年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6: 国庆来临之际，我们艺术团在老街举办这场文艺汇演，用器乐、歌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讴歌盛世，献礼祖国，也为亳州老百姓送上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1: 国庆来临之际，红学育才小学把爱国教育搬到了课堂上，读经典、唱国歌、做手工、玩科创，孩子们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献礼祖国，爱国情怀在欢声笑语里落地生根。
7: 一场以同声同话赞祖国、同心同行贺华诞主题的活动开场，学校打破传统节目汇演模式，联动语文、音乐、美术、信息科技课堂，全体少先队员沉浸式参与其中，教室里朗朗诵读声此起彼伏。
8: 今天我们读少年中国说，还起唱国歌，读完心里特别激动。老师说，少年强则国强，我长大了也想为祖国贡献力量。
7: 诵读吟唱刚结束，美术教室已是一派热火朝天，彩纸翻飞，剪刀咔嚓作响，同学们亲手裁剪粘贴，制作小红旗、向阳花手工作品，把满满的祝福揉进小小的手作。
9: 我做了红旗和向阳花，向阳花朝着太阳，就像我们的心向着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7: 另一边计算机教室内又是另一番景象，孩子们敲击键盘，挑选元素，排版构图，独立创作国庆电子海报，用科技画笔描绘盛世中华，读、唱、作、画多形式并举，爱国教育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
10: 我们摒弃空洞说教，依托各学科开展实践体验，让孩子读出来、唱出来、做出来、画出来，切身感受祖国发展，引导他们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我国将从10月1日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据测算，对于一笔

0: 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国庆假期，为方便群众办理业务，全市公安政务服务窗口业务受理不断档。10月2日，以下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值班：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综合窗口，上午9时至11时，下午3时至5时，0585695998。桥城公安分局延吉派出所、古城派出所、大洋派出所，上班时间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0:30至5时30分。国庆客流高峰，如何守护旅客平安出行？亳州火车站客运员坚守岗位，温暖旅客归途。
1: 节假日在岗已经是很常态化了，也不能陪孩子过节，有时候心里也会有愧疚，但是这份工作都要由人去坚守。
0: 如何传承孝老爱心美德？全家悉心照料百岁老人，醇厚家风滋养文明乡风。
2: 儿子孝顺，俺真心我孝顺。儿媳妇要孝顺，早饭沾到脸上不疼我。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国庆黄金周，铁路迎来了客流高峰，在亳州火车站，有一群客运员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奔波在候车大厅、检票口和站台之间，一句句提醒，一次次帮扶，把服务落到细微之处，默默守护着广大旅客的出行平安。
3: 哎呀，排好队，不要急啊，排好队、
4: 国庆假期列车开行密集，候车大厅内人头攒动，旅客咨询问路、办理检票、寻找车厢、求助遗失物品的情况接连不断。客运员一边维护检票现场秩序，一边不间断开展安全提示，一趟列车接完，嗓子常常变得沙哑。面对老年旅客、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他们都会主动上前提供帮助。
5: 同志，你到哪去的？
6: 我到安徽宣城。
5: 哦，安徽宣城是吧？
6: 啊、对。
5: 你有什么需求吗？
6: 我想要上个卫生间。
5: 想去卫生间是吧？
6: 对。
5: 哦，那我现在带你过去好吧？
6: 可以。
5: 好。
6: 谢谢啊。
5: 来，你扯着我的手。
4: 盲人按摩师肖国宪早年外出务工，出行全程都需要家人接送。一次独自出行时，火车站工作人员提供了全程贴心帮扶。自此之后，他往返宣城与亳州都可以独立顺利完成无障碍出行。
6: 亳州这个火车人真好，帮我送到火车上，也帮我倒卡水，帮我上了卫生间。我下火车也是这工作人员接我，待我真好，真不错。这个对俺们残疾人。不然我咋出家门啊？我门都出不去，还咋出去挣钱啊？关。
5: 同志，你有什么需求？
4: 在日常工作中，像这样的暖心帮扶每天都在上演。面对激增的客流，亳州火车站客运员始终坚守岗位，用心对待每一位有需要的旅客。
1: 国庆这几天客流量明显比平时大，列车到法呢也比较集中。然后我们平时这个脚步也都是不停，说话也一直都是没停。虽然有几天腿很酸。嗓子也很不舒服，但是看到旅客能够顺利的检票平安上车，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4: 站台是客运服务的最前线，安全工作容不得一丝疏忽。每一趟列车进出站，客运员都会坚守岗位，紧盯旅客上下车动态，反复提醒旅客留意站台与车厢之间的缝隙，重点照看老人与孩童。部分列车停靠时间很短，只有2-3分钟，既要组织旅客快速有序乘降，还要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旅客错过检票、旅客身体不适等各类琐碎问题层出不穷。客运员必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第一时间上前处置，把问题化解在现场。
1: 站台工作细节最重要，一秒都不能松懈。特别是假期带孩子出行的旅客多，我们要多顶、多喊、多提醒。有时候遇到情绪着急的旅客，我们也耐心安抚，尽量帮大家解决问题，守住站台安全这道关口。同志，你有什么需求？
3: 我要打个报销凭证。
1: 哦，打个报销凭证吗？现在报销凭证都电子了。你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给你打一个这个行程信息提示。
3: 那可以。
1: 好，那我带你过去，来，在这边，然后还有一张。
4: 当大多数人享受国庆假期休闲时光时，客运员仍要接续完成一趟趟列车的接发任务，吃饭错峰，休息零散，陪伴家人的时间被挤压，岗位普通平凡，但肩上的责任沉甸甸。他们把对家人的牵挂放在心里，把耐心细致留给来往旅客，用坚守筑牢国庆出行的安全屏障。
1: 干客运八年多了，节假日在岗已经是很常态化了。也不能陪孩子过节，有时候心里也会有愧疚，但是这份工作都要有人去坚守。我们会站好每一班岗，做好每一处细节服务，保障每一位旅客平安顺利抵达目的地。
4: 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汇聚成国庆出行路上最温暖的底色，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亳州火车站的工作人员以站台为岗，以服务为责，用点滴善意守护旅客出行路。
0: 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涵养淳朴乡风的基石。在卫岗镇谭营村，103岁的高龄老人高文英心态平和，身体硬朗。数十年以来，老人被子女悉心照顾，邻里和睦，家风淳朴。
7: 记者来到卫岗镇谭营村的时候，103岁的高文英老人正在和小儿媳、孙媳妇、重孙围坐家门口闲话家常，其乐融融。老人思路清晰，身体硬朗，安稳祥和的晚年生活，得益于一家人数十年如一日的贴心守护。
2: 儿子孝顺，儿媳妇孝顺，儿媳妇孝顺，早饭沾到脸上都疼我。
7: 高文英有2儿4女，多年来子女始终秉持敬老爱老家风，日复一日悉心照料老人生活起居。无论是日常三餐换季添衣，还是日常陪伴聊天，细心陪护照看，事事细致周到，从不敷衍。一家人互帮互爱，和睦相处，没有争执，没有隔阂，用点滴坚守守护老人的幸福晚年。
8: 冬天吧，我都天明了，我现在给他打几个鸡蛋，给他先吃喽。俺再做饭。
9: 看俺妈吧，那么尽心的孝顺俺奶的话，然后就是，他都给俺做一个榜样，然后就是包括俺还有小孩，俺都以后都会像俺爸妈一样照顾俺奶。以后俺妈吧年龄大了，俺一样的尽心尽力去照顾他。
7: 和睦家风带动淳朴民风，老人一家孝老爱亲的暖心事迹在谭营村早已传为佳话，也深深感染着身边邻里乡亲。
8: 媳妇孝顺得很啊，一提着三餐挂到这儿啊。
10: 老娘年轻人不容易，他年龄大了该享福了，我们都应该享受孝顺那里，这是我们义务。
7: 家风淳则民风正，民风正则乡村兴。近年来，卫岗镇谭营村持续深耕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的优良传统，以家风涵养乡风，以美德润泽人心，身边好人、孝善家庭不断涌现，文明新风蔚然成风。
0: 今年以来，安徽省医药创新柔性服务亳州工作站持续下沉企业、靠前服务，助力企业快速办证、提速投产。
11: 9月16号上午，安徽省医药创新柔性服务亳州工作站工作人员走进安徽省岳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上门帮扶指导。这家企业仅用2个月时间就顺利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为企业正式投产打通关键关口。
12: 我们是5月底把这个审报资料寄过去，6月20几号现场检查，然后7月9号我们就会拿到生产许可证，这个比较快的。
11: 药品生产许可证是药企合法开展生产经营的核心资质，是企业投产运营的关键通行证。此前，安徽省岳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筹备药品生产许可申报过程中，在材料整理、流程规范、质量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诸多难点。得益于工作站的贴心帮扶，企业顺利快速取证，发展信心更加充足。
13: 工作站成立以来呢，我们主要是为一些新改办的企业提供证前指导，对他们的申报资料进行初审，完善资料，节省办件时间，在由一些企业检查过后整改阶段也进行上门帮扶指导整改，这也对整改资料进行规范。总体这近几年来，然后咱们企业的一次性通过率也在提高。
11: 据了解， 安徽省医药创新柔性服务博州工作站联合省药监局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自2023年成立以来，聚焦博州医药产业发展需求，专门为全市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生产经营企业提供常态化、就近化、专业化帮扶服务。工作站前移省级药监服务端口，有效拉近企业与省药监局沟通距离，精准破解药企申报流程不熟、政策把握不准、质量体系不规范、对接沟通不便等发展堵点难点。
13: 我们能够解答的呢，现场就可以解答，我们解答不了的，把问题汇总梳理，统一再报给省局，省局统一回答。
11: 为方便企业就近对接，按需求助，工作站公开服务渠道，企业可通过电话咨询、现场来访、线上对接等方式，主动提交发展难题和服务需求，申请上门帮扶指导。下一步，安徽省医药创新柔性服务博州工作站将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坚持一企一策、精准赋能、常态化下沉企业开展帮扶指导、主动靠前解决企业发展难题，持续优化医药产业营商环境，以优质柔性服务助推博州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提质增效。
0: 建立药博会交流平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上海交大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团队受邀走进博州市人民医院开展公益义诊，市民不用远赴上海，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诊疗服务。本次义诊开设妇产科、耳鼻喉科、心血管内科、泌尿外科专科咨询，专家现场一对一看诊，为市民提供专业诊疗建议。不少市民闻讯而来，其中还有曾经在上海就医的患者，这次在家门口再次见到熟悉的专家，倍感便利。
14: 在家门口看到这些专家，我感觉非常方便。
15: 这位来这个崔主任来义诊的，这个他就是原来我父亲的主治医生，现在我们再往上海跑一趟呀。我对他这种方式很方便群众，是吧？很方便患者。
0: 优质资源下沉不仅惠及广大就诊群众，也为沪博两地医疗交流搭建了良好平台，助力本地医疗服务提质升级。
16: 用我们的这个医疗技术或者说是我们的医疗服务来跟博州的同道交流，其实更多的是惠及博州当地的老百姓。
17: 把上海这个三甲医院的名医专家请到我们博州百姓的家门口，这不仅是一场义诊活动，同时也是一次深度的医疗协作。专家们来到现场之后啊，为咱的这个老百姓啊进行看病解难，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临床诊疗技术，这将进一步推动我院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的交流。我们也将继续与上海等地的知名医院进行深度的协作，让我们博州的老百姓啊看病啊少跑腿，在我们家门口就能看得上名医。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0: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 味道不错，老婆。
2: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3: 啊，满足，真满足！
4: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3: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5: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7: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李娜。丽水地处浙江省西南部，是浙江省唯一所有县市区都是革命老根据地县的地级市，是全国20个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之一。浙西南23年革命斗争，留下了周恩来、刘英、粟裕、叶飞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光辉的战斗足迹。全域533处革命遗址镌刻着23年红旗不倒的壮丽史诗。今天我们就从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出发，看数字时代红色根脉如何在秀山丽水活力城薪火相传。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位于丽水城内南明湖畔，于2011年6月建成开馆，2020年挂牌浙西南革命精神研究中心，2021年提升布展，是展示浙西南革命历史的专题性纪念馆，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等。纪念馆占地面积有12000平方米，东侧呢是主展厅，以文字、照片、文物，包括实物和文物复制品，还有图、表、画、场景等等，全面展示了23年浙西南革命斗争及其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军事和战略意义。正中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刘英旧居，展示省委书记刘英在此工作生活的情景。西侧设有红色文创空间、红色大讲堂、红色书房等多元立体的红色文化空间，北侧就是红军标语展墙，集中复制展示了红军书写在浙西南的标语。我们丽水红色资源底蕴深厚，全市共计533处革命遗址，数量位居全省首位。丽水以全省首部《丽水市革命遗址保护条例》为支撑，创新打造红立方数字智智应用，搭建了基因库、红旗谱、初心墙、瞭望哨四大特色子场景，统筹推动全域革命遗址规范化保护、创新性利用、数字化管理，在全国率先实现革命遗址保护管理系统集成、制度重塑和流程再造，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管理提供了丽水智智方案。打开这里办，搜索红立方就可以使用。接下去我们就跟着红立方的导航，走进中共遂昌支部旧址。中共遂昌支部旧址67件珍贵文物、30余件复制件武器与12组主题展板，生动展现了楚州大地上播撒下的第一颗革命火种的峥嵘往事。1927年1月，中国共产党再次建立中共遂昌支部。那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呢？遂昌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工作人员李慧英告诉我们，
4: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目标就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统一全中国，打倒帝国主义。到1926年11月的时候，那么北伐军结束了江西的战事，就准备进军浙江了。在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那么我们浙江的组织就要做一些策应工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遂昌籍的中共党员唐公宪，他在当年的12月就回到遂昌来创建中共组织。
3: 由于唐公宪工作繁忙，就邀约在衢州求学的谢云朝一同回乡开展工作。 在他们的培养介绍下，遂昌县立第二小学教员陈寻、杨立成以及工友傅赠林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中共遂昌支部在大浙全湖寺正式成立，支部设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机构建制健全，隶属于中共杭州地委领导。但令人痛心的是，国民党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同年11月，因为支部名单落入国民党之手，支部党员遭国民党当局通缉搜捕，支部被破坏。虽然中共遂昌支部仅有四名党员，存续仅10个月，但一众革命先驱告别平静生活，为谋求百姓解放、不畏牺牲的精神却影响深远。
4: 这位陈寻，他被捕以后，1931年5月15日获释，释放出来以后，他又到上海去寻找中共组织，并接上关系，继续为党工作，一直到病逝。这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感动的，也正是一代一代的共产党人，他们都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所以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
3: 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坚定信念，铸就了革命最终的成功。中共遂昌支部犹如浙西南革命烈火中的星星之火，为后来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建立革命根据地播下了至关重要的火种。新世纪革命精神代代相传。2022年，时年89岁的中共遂昌支部旧址管理员朱宗赫光荣退休。在职期间，他先后用断9根旗绳，更换34面国旗，累计接待参观者37.9万人次，日复一日地守护红色根脉。如今，王征彦接过了这一根接地棒，他同样坚持每天升旗，深学党史，引导参观者感悟红色初心。
5: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红色教育基地，所以平常的时候也有很多学生过来打卡，也让我感觉到了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我在传承红色精神。
3: 这些年，旧址所在的大浙镇坐实红色传承载体，以全湖寺为核心，打造了全湖升旗、全湖小轩等红色活动品牌，并串联全湖寺与万亩茶海，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仅去年一年就累计接待研学游客7万余人次。遂昌县大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袁新豪告诉我们，
6: 我们将持续深耕红绿融合发展，通过研学线路升级、红绿主题伴手礼开发、特色活动策划等，带动村集体、茶农和周边经营主体稳定增收，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0: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1: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0: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1: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3: 接下去，我再带大家到奢乡景宁，探访景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桂远党支部。让我们走进景宁梅旗乡桂远村，一起去追寻那一段峥嵘岁月。1936年3月，在景宁桂远村成立了景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桂远党支部。从此，革命的火种在奢乡大地熊熊燃烧，党领导涉汉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使梅旗一带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11月，红军挺进师师部率200-300人来到景宁梅旗一带活动，这里山高林密，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景宁畲族自治县梅旗乡桂远村党支部书记李统告诉我们说，
7: 在36年3月份就同时成立了我们景宁最早的三个支部。当时我们桂远村整个村庄只有200号人，但是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党员就发展了50多人。
3: 党组织成立之后，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当地群众为红军筹措粮食、收集传递情报、照顾红军伤病员。挺进师第一纵队有一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经过此地，桂远支部书记罗明奇等党员将其藏在炭窑中养伤，并秘密地将他转移到毛科岭石鼓洞，请中金钗医治。
7: 在这个护送伤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桂远当地的老百姓以及我们的党员啊，在这个送给钟钦差治疗上呢，其实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国民党啊，当时他在我们周边的村庄呢进行时不时的排查，那么抓到之后呢，是肯定要受尽酷刑的。当时钟钦差的丈夫吧也被抓到了，然后来被打成重伤。
3: 李统的太爷爷李达奇曾经是当地1930年第一个主动联系红军的群众，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到青田边界的上阳、石角以及景宁煤旗乡几十个村庄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地下党员，建立党组织。
7: 我太爷爷李达奇哈，为我们红军做了这么多事情呢，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对他进行了迫害。当时我太爷爷他就躲在我们湖坑后面的山洞里，一家人整整在那待了3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因为迫害之后也夭折掉了。那么后来哈，我太爷爷呢一直就是从事我们地下工作。1936年的8月，担任浙东南特委、湄南直属区委委员。
3: 1936年下半年，在党的领导下，煤旗乡各村的地下党员、交通员还建立了从煤旗乡

0: 敌人以策应浙西南根据地军民的斗争和掩护省委开辟浙南根据地工作，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宁畲族自治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吴伟介绍说，
1: 我们景宁、贵阳、湖坑、商商等最早党支部的成立，标志着党的领导在景宁扎下了根，也使梅池一带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挺进师提供了稳固的后勤与情报支持，也打通了地下交通线，极大鼓舞了当地群众的革命斗志，为后期斗争奠定了组织基础。
0: 支部建在深山，根系扎进民心。从桂远、湖坑、张山最早的党支部，到底山、毛科、竹山等十多个党支部相继成立，短短一年时间，革命的火种在景宁大地上成燎原之势。党支部的成立让零散的群众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更在畲汉群众心中播下了信仰的种子。如今硝烟已散，但这一份扎根人民的初心依然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浙西南的红色遗址正在从被保护走向被体验，在保护的基础上，文旅融合正在加速，数字技术也在改变红色教育的形态。533处革命遗址，每一处都是一个坐标。从王村口的师部旧址到安代后的红军桥，从祝融的苏维埃政府到汤范的标语墙，他们曾经散落在万山丛中，今天他们被红立方的一个个数字模块串在了一起，被一条条红色线路点亮了。曾经我们的先辈在最深的黑暗中写下了最亮的字，在最偏远的山村里建立了最坚定的信仰，如今依然是我们身上跳动的脉搏。自2021年浙西南革命老区列入全国12个重点革命老区，丽水成为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以来，全市上下大力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和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的新时代丽水人的价值追求，将二者共同转化为奋斗实干、担当争先的自觉行动，全面奏响红绿金融合发展交响曲。老区不老，风华正茂，老区振兴，青年大有可为。这些年丽水大力推进数字游民社区、青年小店、丽水山坡等多元业态，让老区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热土。丽水学院学生郑梦起，
2: 我可能会选择去成为一名数字游民。丽水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包括这样类似于数字游民社区，它让我们能够去追求自己的热爱，能够在一个平静的环境中去坚持自己的创作。
0: 这片红土地上，信仰的力量从未中断，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感谢收听《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丽水篇》，我是李娜，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2: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3: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4: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5: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6: 本期追梦故事：一个爸爸，73个娃。

0: 在长子县民众福利院，有这样一位爸爸，他殚精竭虑，倾其所有，情系孤贫儿童。从而立之年到知天命年，他用16年的坚守写下芸芸众生中的无言大爱，演绎出超出血缘的人间真情。他就是长子县民众福利院的创办人，73个孩子的爸爸李林法。16年前，30多岁的李林法是县粮食部门的固定职工，还在县里承包了5000亩荒山种植经济林，闲暇时也跑跑长途货运，经济富足，家庭幸福。然而谁都不会想到，他会放弃安定富足的美好生活，毅然决然收养起孤贫儿童。见到李林法是在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摆放着一张桌子，一排沙发，一台电视机，看起来非常简单。书写着慈爱永恒4个大字的牌匾挂在刚进门的位置，成为简单的办公室里异常醒目的装饰。通往办公室的楼道里挂着一面面的照片墙，一张张照片上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簇拥着李林法，笑得特别开心。谈起创办福利院的初衷，李林法说那是一次偶然，也是心灵触动。2001年春节期间，李林法的妻子因病在市和平医院做手术，在同一个病房里有3个小孩，身边没人照看，而且小眼睛总是直勾勾地从窗户望向窗外的某个地方。李林法有些好奇，便顺着孩子们望去的方向看去，他发现那是医院的太平间。经打听才得知，这3个孩子最大9岁，最小5岁，因为一场车祸父母双双身亡，3个孩子也不同程度受伤，住进和平医院。听了孩子们的遭遇，心善的李林法拿了几个苹果给孩子们吃。年龄较小的男孩安静地告诉他，我爸爸在那个房间里睡觉。听完孩子的话，他柔软的心瞬间难过起来。在妻子住院的几天时间里，他发现3个孩子的亲人很少来看他们，孩子们只能靠病人家属的给予填饱肚子，内心深处的怜悯同情之心深深地触动着李林法。几天之后，妻子出院了，但3个孩子身在何处，吃得饱吗，穿得暖吗，有人照顾吗，却时时牵动着李林法的心。转眼到了2002年冬季，一次下乡收粮时，李林法看到一名孩童正在农田里烤玉米吃，就走过去与他聊天。聊着聊着，李林法得知这个孩子也是一名孤儿，他的心再次被触痛。为人父母，见不得孩子受苦。那时李林法便在心中默默发誓，一定要成立一家福利院，让身边的孤贫孩子都能吃饱穿暖，接受教育。2003年的一天，李林法到县民政局办理了民众福利院的审批手续，并于次日从县里的无保户家庭带回了3个孩子。他找到粮食局领导解决福利院场地问题，找到民政局寻找可以帮助的孩子。渐渐的，李林法的行为也感动了妻子，妻子开始接受他的举动，并成为福利院的后勤保障。得到妻子的支持后，李林法的爱心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但凡遇到因父母生病或离世而吃不饱饭或上不起学的孩子，他都会将其接到福利院来养育，甚至在最难的时候也没想过放弃。福利院收养的孩子中，多数是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孩子。李林法为给孩子们治病，在市里、省里甚至北京的大医院一趟一趟地跑，花光了所有积蓄，卖掉了承包的5000亩荒山，还借了许多外债，这些他都能承受，唯独在一件事上犯了难，发了愁，那是为一个先天性膀胱外翻的小女孩。 孩子的病需要多次到北京进行手术，但在治疗的第二年，因手续不齐全，医院无法接收，不能继续治病。眼看着孩子被病痛折磨，却无计可施，无能为力。说起最难的时候，这位一米八的汉子多次抑制不住地流下了泪水。好在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渐完善，耽搁一年后，小女孩顺利进行了手术，病情一步步得到好转，现在已经与正常人基本无异。16年来，民众福利院共收养因父母生病或离世而无人抚养的孤贫儿童73名，大部分都已长大成人，走向社会。目前在民众福利院生活的孩子还有17个，其中小学7个，初中5个，高中5个。为人父母对孩子总有操不完的心，做17个孩子的当家人并不轻松。李林法除了每天关心孩子们的生活学习外，还时时关心着他们的衣食住行健康状况。让李林法欣慰的是，多年的坚持，他的举动得到了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关注。民政部门为福利院提供房租、水电、取暖等各项费用，每逢大型节假日，县领导都会来看望孩子们，为孩子们送来节日的温暖。还有一些公益组织多次为孩子们捐送学习、生活用品等，并与孩子们一起做游戏，让孩子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幸福的定义有很多，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各不相同。而对于李林法来说，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成家立业有出息，就是他最大的幸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像河水一样流淌，李林法收养了一批又一批孤贫儿童，孩子们一批批长大成人，走向社会，而岁月也在李林法身上留下了抹不掉的痕迹。李林法说，年龄大了，很多时候感到力不从心了，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福利院有个固定的场所，有一个怀着一颗慈爱之心的接班人，将福利事业延续下去，帮助越来越多的孤贫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1: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2: 本期追梦故事：无影灯下的哨兵。麻醉医生不仅能帮患者解除疼痛、缓解压力，继而接受进一步的治疗，而且能时刻感知患者的细微变化，对病情发展做出预判。对于麻醉医生的职责，漯河市中心医院麻醉科主任李宪莹教授深有体会。在每台手术开始之前，李宪莹教授都要访视患者，除了要综合分析评价患者耐受程度，根据术式设计麻醉方案，还要对麻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和并发症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2018年5月，一位直肠癌患者住进了市中心医院，患者合并心脏病，肺动脉高压达97毫米汞柱，已经达到手术禁忌，病情复杂，手术风险十分大，术中极容易出现心力衰竭、心跳骤停，乃至患者死亡。是顶着巨大压力放手一搏，还是婉拒家属不冒风险？面对抉择，李宪莹教授用实力选择了担当。术前他详细查看了患者病情，与主治医生充分沟通，制定了多套麻醉方案，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术中，李宪莹密切观测患者动静脉压力以及体征变化，精准用药，维持适宜的麻醉深度， 通过血管活性药物调控肺动脉血压，最终使患者平稳度过了手术难关，术后转危为安。为给患者创造良好的手术条件、治疗条件，作为麻醉医生的李宪莹配合各临床科室，在治疗中做出了许多成功尝试。医院曾经收治了一位60多岁的心脏衰竭的患者，要在床旁进行血液透析，但是患者无法平躺，只能端坐呼吸，这对于颈内静脉穿刺治管造成极大的难度。如果穿刺不成功，就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治疗。李宪莹在查看情况后，想方设法寻找合适体位，最终他站在凳子上，弯着腰，小心翼翼完成了穿刺治管，为患者透析治疗创造了条件。漯河市中心医院麻醉科前身为外科麻醉组，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

0: 1993年，李建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硕士毕业。2002年，被引进到漯河市中心医院，并任麻醉科主任，是漯河市首位麻醉专业的研究生，当时在全省地市级也不多见。参加工作以来，李建莹积极探索，在他的引领下，该科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近年来，麻醉科开展了一系列的新业务、新技术，疗效确切，显著提升了患者的就医感受，保障了医疗安全。镇痛可能是普通人对于麻醉的全部理解，但是对于麻醉医生来说，这只是需要完成的基本任务。李建莹说，麻醉医生的职责远远不只是打一针麻药就行了，他们往往伴随患者左右，贯穿手术室中，密切观察体征变化，准确进行病情研判，及时做出应对措施，协助其他医生完成手术。手术有大小，麻醉无大小。无论手术的难易、复杂程度如何，麻醉都是一样严谨慎重。也正是因为这样，麻醉医生被誉为无影灯下的哨兵，不断为手术患者们保驾护航。
1: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2: 本期追梦故事：乾隆腾渊，梦飞扬。在位于常熟高新区的中交天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里，一条头部有4层楼高、身长超过90米、重达2200余吨的钢铁巨龙，静静地趴在车间里，等候着被运往海外。这是中国首台出口的超大型盾构机，而主持研发这条巨龙的就是现任中交天河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中国盾构研发第一人周俊。在周俊的引领下，中国盾构机如潜龙出渊，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跃上国际舞台。周俊于1985年从武汉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就在他毕业前一年，我国首次应用从日本引进的盾构机建成了上海市芙蓉江下水道总管工程。盾构机如地下游龙一般的掘进方式，让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人大开眼界。使用盾构机不用开挖地面，而且掘进速度快，有利于人员安全和环境保护，这对地下施工来说有着巨大的优势。此后，盾构机在我国隧道施工中开始普及，但长期以来，盾构机的研发生产技术掌握在日本和欧美的少数几家大型企业手中，价格谈判没有对等话语权，售后维修受制于人，我国的大型地下工程成了国外盾构机厂商的提款机。中国人能不能自己造一台盾构机？谁来造中国第一台盾构机？2001年，原本在中国交建航务设计单位从事港口机械设计的周俊，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和盾构机相遇，他毅然请命造一台中国自己的盾构机。2003年，周俊主持设计的我国首台直径6.52米的双圆盾构机成功问世，在上海轨道交通线施工中大显身手。中国由此成为继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掌握双圆盾构机技术的国家。那一年他才39岁，不到40岁就成了中国盾构机研发第一人。

轴，必须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盾构机。周俊一边带领团队不断改进设计，丰富产品类型和规格，一边积累经验，等待时机。2010年4月，中交天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在常熟注册建立，周俊受命担任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工厂还没建好，办公还在板房，周俊就接到了一个令他心潮激荡的超级任务，由中国交建承接的南京维三路过江隧道工程，需要两台刀盘直径超过14米的超大型盾构机。国外唯一能够提供这种设备的厂商，以施工风险高为由漫天要价，且制造周期远超工程预期。中国交建决定自己研发制造。2010年10月，做梦都想造出超大型盾构机的周俊接下了研制任务。这一接就接下了业主对国产装备的疑虑，接下了外国厂商的嘲讽，也接下了中国央企对世界级工程的承诺。超大型盾构机和中小型盾构机的设计理念完全不同，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周俊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不仅要负责研发出超大型盾构机，而且要根据长江河床下复杂的地质条件进行一系列的技术创新。他面对党旗立下誓言，就是累死也要造出中国自己的超大型盾构机。从此他带领团队吃住在公司，边指导工厂建设，边组织技术研发，边培养技术骨干，几乎天天从一早工作到第二天凌晨。14个月，420个日日夜夜，6700多张设计图纸，10万多个大小零部件，最后汇成了刀盘直径达15.03米的中国首台泥水气压平衡复合式盾构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复合式盾构机之一。周俊这个肮脏汉子喜极而泣，亲自命名它为天河号。2011年12月，足有5层楼高、长达130米、重达4800吨的天河号交付使用。2012年4月，天河号的孪生兄弟天河一号交付使用。两台超大型盾构机的研制成功，打响了国产盾构机的品牌，树立了中交天河这一年轻企业的崭新形象，各地订单纷至沓来。这时周俊又萌发了新的梦想，要让中国的超大型盾构机走上一带一路，走向世界各地。2015年，中国交建集团中标了孟加拉国卡纳普里河底隧道项目。2018年3月13日，中国出口了第一台超大型盾构机，也是南亚地区使用最大的直径盾构机。目前中交天河正在研制刀盘直径13.19米的泥水平衡盾构机，不久后将应用到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印尼雅万高铁一号隧道工程，届时将再次刷新中国出口海外超大直径盾构机记录，并成为亚洲铁路建设中最大的盾构机。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写道：“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如今国内对国产盾构机的疑虑已经基本消失，国外也不会再对中国的盾构机技术冷嘲热讽，以中交天河为代表的中国盾构机企业成了外国同行必须重视的对手，也成了他们值得尊重的合作伙伴，这是周俊和他的团队感到最幸福的地方。周俊的盾构机之梦没有尽头，他亲手放游了一条又一条潜水钻地的巨龙，但仍没有忘记当初请命研制第一台国产双圆盾构机时的初心。他和他的巨龙仍然砥砺前行，向着梦想和幸福的远方。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

0: 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 本期追梦故事，祁连山深处守大人。车子一路行驶，沿着蜿蜒的山路，伴随着潺潺的流水声，祁连山深处的大野口水库逐渐浮现在眼前。远远望去，水库被群山环抱，坝里的水仿佛含化了四周的绿，青山碧水映衬着蓝天，构成了一幅绝妙的风景画。在这里守护水库的巨万洞是这幅画卷中不可或缺的主角。30年如一日，他守护着大坝下游张掖市甘州区花寨乡人民的灌溉和防汛。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30年，巨万洞成了甘州区水利系统的名人。不论年纪大小，大家伙都习惯叫他老巨。1988年，18岁的巨万洞被分配到甘州区大野口站时，正好赶上水库工程修建。朝气蓬勃的小伙子一头便扎进了水库的建设工作。如今，水库建成近30年，领导和职工换了一茬又一茬，而老巨却始终坚守在这里。对于水库水利事业，在这里没有人比他更熟悉、更了解、更有感情。工情、水情、流量测算等工作我都装在脑海里，起闭设施哪里有故障我基本上都能找到。一谈到工作，朴实的老巨立马打开了话匣子。2016年3月，在一次常规巡查中，老巨察觉到了大坝的异样，水声变大了，流出的水多了。仔细查看后发现是阀门破裂，唯一的办法就是人从天井爬下去换新阀门。老巨所说的天井足足有38米深，发生破裂的阀门距离坝顶34米，井底空气稀薄，天梯经过长期锈蚀不能安全使用。同年秋冬蓄下的250万立方水是花寨人民第二年第一轮的灌溉水量，如果坝体出现问题，花寨乡将无法灌溉。一想到这儿，老巨横下心，独自穿着雨衣从软梯爬下，连续作业5小时，顺利排除了险情。下去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有恐惧感的，因为呼吸困难，四周还在喷水，感觉脊背里凉刷刷的。事后细想，如果排险失败，大坝水压增高，喷水瞬间，老巨将会窒息，后果不堪设想。虽然坝上早已安装了视频监控，但是老巨和坝班职工们依然坚持巡坝的习惯。按他们的话说，要亲眼看到坝面的情况才能放心。每逢汛期，我们都要24小时监测。主汛期水位猛涨或者碰到暴雨，每半小时就要观测一次，几乎睡不上觉。走在大坝通往管理站的路上，老巨一边介绍着水库日常管理情况，一边提醒我们要注意安全。这条长约1公里的小路，老巨和坝班职工们每天至少要走4趟，头上经常会有山上的碎石滚落，脚下则是几十米的深渊。对于老巨和坝班职工们来说，这样的路况他们早已习惯。这是我们当初修水库时住的地方，里面能住10个人。顺着老巨手指的方向看去，山坡上几乎简陋的窑洞成为了他当年参与大野口水库建设最好的见证。工程竣工后，我又在坝上住了10年，房子是悬空的，与下面的水只隔着10公分的混凝土， 房间里阴冷潮湿，一年四季都得生炉子。目前甘州区大冶口水库管理站只有四个人，前些年由于工作条件艰苦，有技术的年轻人纷纷跳槽淘金。面对这样的境况，老巨也曾彷徨过，我也想过另寻他途，但当时只剩我最熟悉这里的业务情况，换别人工作不熟悉，我也不放心。水库下又是我自小长大的老家。老巨说他离不开大坝，只是因为他内心割舍不下的一份大坝情怀。张掖市甘州区大冶口水库位于祁连山老林中，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身为水利工作者，老巨与坝班职工们常年与孤独为伴，同时还必须要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做出选择。守坝就是守家，老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29年来，每年中的300多天，老巨都吃住在水库，与大山为伴，与水为邻的枯燥环境中长期独处，让他们也学会了苦中作乐。除了看电视之外，他们还在院里养起了家禽，闲暇之余也会去山上摘些野蘑菇，给自己做一顿美味。老巨说，过去和现在的办公住宿条件完全是两重天，他还想在坝上再多待几年，待老了想想也算有些回忆。坝上春秋几十载，一间风雨尽成诗。光阴荏苒，老巨用朴素的情感撑起了大冶口水库上空的一片蔚蓝天空。无论是在高温中还是在雨夜里，他们寻坝监测，执着的坚守，无怨无悔。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2: 本期追梦故事，农民科学家马新世。

1962年，马新世出生在杨凌，家里兄弟姊妹七个，他排第四。在马新世的记忆里，能吃一口白面馍就是过年了，遇上年景不好，连玉米面馍都吃不上。父亲是种地的一把好手，那时候开垦渭河滩地，种点作物充口粮。孩提时，马新世就每天跟着父亲土里刨食，耳濡目染，他渐渐得了真传，用父亲的话说，就是啥都会种。1982年高中毕业后，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马新世放弃了考农业大学的梦想，当了代课老师，成了那个时代农村青年的羡慕对象，穿得干净，活得体面，再也不用汗滴禾下土。谁也没想到父亲病倒了，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花光了，能换钱的都换了钱，可还是欠了4000多元的外债。穷则思变，要还账得赶紧挣钱，当时直接就辞职了，马新世坦言。他年轻，脑子活络，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做起了小生意，卖过罐罐馍，开过拖拉机，跑过长途运输，啥能干就干啥，不见太阳出门，披着星斗进门，马新世回忆说。1986年，陕西省果树研究所从眉县搬到杨凌，下属的瓜类研究室没有试验基地，研究所领导得知马新世承包土地又年年种瓜，就联系到他。马新世师从著名西甜瓜育种家魏大钊，从培育优良品种入手学习专业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我才真正明白科技对农业的重要性。马新世又触摸到最初的梦想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跟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老师扎根在田间地头，不问结果，潜心钻研，学习实践。他深刻认识到，父辈们凭经验种地不长久，科技最有力量。1992年，马新世正式创办杨凌西瓜蔬菜研究所，他跑遍全国，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南农业大学等高校专家教授建立联络，组建研发团队。34个人，130多个品种，10几种培育方式，从测量土壤的微量元素比例、施肥的元素比例、种子的疏密程度、温湿度的控制等等，逐一分类做实验。从冬到夏，选了又选，试了又试，一个又一个的品种对比淘汰，谁也数不清到底经历了多少次失败，最终培育出陕抗、冠禽系列等西甜瓜新品种30多个。为了推广品种，马新世经常去外地，远的不说，光是陕西岐山、凤翔就数不清跑了多少次，基本每年都能卖出去2车皮。薄皮甜瓜、大果型西瓜等6大系列30多个品种销往全国23个省市，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社会效益超100亿。有不少农民向马新世提出新问题，咱杨凌人啥时候能把瓜种得和陕西大荔人一样好？关键还是农民不会种，马新世为此开始搞技术推广。刘黄埔等好多农民都完全按我的技术标准来种，一时间他培养出大批种瓜能手，杨凌人也能把瓜种得很大，吃起来又甜又沙。2008年，杨凌开始搞设施农业，建了不少大棚，农民却不会育苗。农忙时节，马新世组织农民去田间，手把手的边教边讲。农闲时节，他就研究管理技术，搞有机肥，做小枕头。说起小枕头，马新世自豪地介绍，
这是园区特有的有机营养枕技术，将种苗种植在一个长40厘米、宽20厘米、高15厘米的枕头里，里面装着植物生长需要的营养物质。他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家组成团队，推广新式双拱双模大棚，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每亩地节水60%左右，推广碳基营养技术，降低了化肥使用量，推广生物源农药综合防控新技术，解决了化学农药的残留问题。设施农业3+2更是获得了广泛应用。2018年，碳基营养肥已经在陕西、内蒙古、河北、甘肃等多地进行了试点和推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仅甘肃就已经在几千亩土地上运用了杨凌的这项技术，试点中肥料用量下降50%，对病虫害也有一定减少的作用。其在高产优质培肥土壤、促进植物根系生长、激活微生物等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2017年，马新市将5家农业合作社整合后，大家通力建成集生产种植、休闲观光、技术示范于一体，应用双模大棚、智慧水利、有机营养枕、生物防控、碳基营养肥等5大技术的杨凌职业农民创业创新园。杨凌示范区领导知道情况后，投资建设杨凌千玉西甜瓜专业合作社，马新市负责管理。连续几年，合作社年均育苗400至500万株，销往陕西省内多个地市以及甘肃、宁夏等地区。我培养的几个大学生张高磊和王金玉都在杨凌开了公司，安家落户。几年下来，在马新市的基地边打工边学技术的农民少说也有10万人，延安、汉中、安康等地市，贵州、宁夏、甘肃、广西、河南等20多个省区的农民慕名而来，他免费做培训，累计带动大学生、返乡务工人员、外地自主创业者150多人，开设田间课堂，累计培训达1520多人次。对我来说，做农业是一种享受。马新市几乎每天都马不停蹄，身体很累，内心却非常充实。从农民到职业农民，从土专家到农艺师，从农民企业家到农民科学家，称谓变了又变，马新市的初心从未改变。每次从外面回来，马新市总喜欢走进田地，看看一手经营的瓜果蔬菜。他说，此时是内心最舒适的时刻，也是灵魂最静谧的时刻。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看到马新市，我们仿佛看到了中国农民未来的模样。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亳州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报道《共和国追梦人》。77年来，我们用奋斗定义人生价值，谱写出华丽的时代篇章，栉风沐雨，砥砺歌行。我们与祖国共同成长，一起筑梦、追梦、圆梦。
1: 本期追梦故事，闽侯籍花匠陈荣顺，让鲜花在家乡沃土盛开。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在他手指翻飞间，简单的花材被精心设计成寓意丰富的艺术品，或典雅高贵，或温馨秀丽，亦或清新灵动，皆让人赏心悦目。在泉州市安溪县湖头镇的山都村，花匠陈荣顺种下了满山的花卉，靠自己的双手耕耘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花材路。品种繁多的花卉，妙趣横生的植物绿雕，令人惊艳的鲜花旗袍秀。走进福建施竹轩园艺有限公司花卉种植基地，眼前所见之景让人不禁惊叹起来。目前还不是盛花期，再过一段时间，这里的花会开得更美。陈荣顺介绍道，他自己是闽侯亭平乡人，毕业于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园林设计专业。刚毕业那会儿，一心想做花艺，就和朋友在福州开了家花店。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资金亏损，没多久就关闭了。经营花店的失败并没有让陈荣顺退却。2013年，凭借着对花艺的执着和热爱，他辗转来到泉州开办插花职业培训学校，从事花艺设计与教学等工作。长期的花艺培训经验很快让陈荣顺在行业内小有成就。尽管如此，蕴含在他血液中的创业热情仍然在躁动，不愿安于现状的陈荣顺又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思路。2014年，陈荣顺在安溪湖头成立了福建安溪施竹轩园艺有限公司，开始从事花卉种植生产。基地里主要以种植绣球花夏颜为主，当时我们引进40多个绣球品种，最后发现只有夏颜最适合当地种植，不仅花期长，而且花量大。陈荣顺介绍，我们还采用了立体种植的模式，上层种植蜡木，下层套种绣球，可以算是集花卉观光与采摘为一体的新型农业。目前施竹轩园艺基地已达到200亩，其中有约40亩基地种植绣球花，此外还引进了大量新品种花卉，如鹤望兰、黄金曼德拉品种、蜡木印度改良品种等，形成以研发、生产、修葺、科普为一体，融合性发展的现代花卉产业综合体。与此同时，陈荣顺还成立了花卉精深加工厂，开始永生花的研发、工艺设计、生产及销售。鲜切花的寿命有限，时间一长就会出现萎蔫情况，造成花卉不新鲜，不方便物流运输。陈荣顺说道，如果能做成永生花，就可以延长鲜切花的存放期，解决物流运输的难题。从中国传统的插花艺术到植物雕塑，再到永生花，陈荣顺把单一的鲜切花销售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化。谈及多年的创业经验，陈荣顺表示，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无法回避的问题和困难，但只要能持之以恒，忠于心，精于心，就能厚积薄发。多年的探索，陈荣顺深感创业不易。每次回到家乡，看到家乡良好的生态环境、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陈荣顺心里便萌发出一个念头，能不能在亭平乡也打造个花艺基地？这个想法一经出现，便在他心中不断生根发芽。亭平乡地处闽侯县北部山区，群山环抱，自然环境优美，有着丰富的林地资源。乡里平均海拔600米左右，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种植绣球花，可以将空闲地利用起来种植花木基地，让这些土地变成致富田，让更多的乡亲走上致富路。谈及回乡创业的前景，陈荣顺信心满满。陈荣顺返乡创业的想法引起家乡党委政府的关注和支持。亭平乡党委书记林俊表示， 近年来，亭坪乡正在探索实施回乡创业工程，鼓励闽侯乡亲回乡创业，带动乡村发展。因地制宜发展花艺基地，不仅能带动绿色经济发展，同时还能促进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我是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无论我在哪里，心底对家乡都有一份牵挂。我希望能把自己苦心经营的这份事业带回家乡，让鲜花在家乡的沃土盛开。说起这些话，陈如顺脸上时刻洋溢着笑容。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2: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3: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4: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了。

0: 好的，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Hello， 我是蒙娜。
0: 他是黄台，
1: 回来了。
0: 你这么上来就给拔高度，你说你受了受不了？真是啊。好了，朋友们哈，这个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来。
1: 太
0: 好
1: 呀！
0: 好好好，不急不急，我记得有点急，今天。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和5728540加入到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或者是永杰都是可以的哈。
0: 哦。
1: 然后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
0: 嗯、
1: 在微信群里拉呱了、聊天了，哪里都管。
0: 对对对、嗯，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啊。
1: 对，是的。
0: 当然，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呢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啊！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一定要准时收听，为什么呢？
1: 嗯，要不然听不懂。
0: 对，不是也无所谓，反正是，
1: 只要您来，我们都欢迎嘛。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嗯，不管何时何地，我们都在。
0: 终将是你最忠实的主持人，好吧，好吧，行吧。那今天要聊今天的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很小，但是呢，却让你很舒心。
1: 对，是的，
0: 就是说最近
1: 放松哈。
0: 对，最近啊，哪些小快乐让你瞬间就觉得哦，非常开心？小快乐，
1: 小快乐。那今天我的大快乐还不能说呢。
0: 可以，可以。
1: 主要我也没有。
0: 哎，你那大快乐在我眼里都是小快乐，这样这不就行了吗？哎呀，这些快乐呢，其实不分那什么大小，只让你瞬间开心，开心个三五秒，甚至是这个半天，这都是属于快乐一种啊。
1: 对，是的，的确哈。
0: 嗯、
1: 你像比如那个上周咱俩去出席一个活动，然后化上美美的妆，永杰没化，我就挺快乐。
0: 我其实也挺快乐。我说实话，
1: 他快乐，我终于不用卸妆了
0: 啊！对对对对，
1: 我快乐，我终于搭了一个素颜的。
0: 哎、不是，我觉得这个化妆这个事儿啊、对于一个男性来说，就是这个男生啊，有些场合我们必须要这个有错以淡妆，
1: 对，是的
0: 啊，以表尊重、
1: 嗯。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演出的时候，如果说我能不化妆的话，尽量就不化妆。
1: 能不化妆，他们男生啊，可开心可开心的了。
0: 对你想，你想一想。那个万年不修的眉毛被修了一下，发型又被整理了一下，涂了那个啵啵的小嘴唇，然后再打个侧影，啊，这个就是
1: 那个。其实侧影哈，虽然我脸大，但是我并不喜欢打侧影，因为我觉得挺明显的。
0: 舞台妆看不出来吗？
1: 就是你一侧脸那一道黑挺明显的，
0: 那个、宽宽的
1: 对，是的、
0: 啊，
1: 所以我就不太爱。哇，你老家是亳州的？
0: 严鹏鹏啊，严鹏鹏，你认不认识一个帅哥叫严宇？
1: 啊，
0: 我的一位朋友，他也姓严，这个严，你们严这个姓不多，严记的。
1: 你天天都搁这个攀亲友、
0: 哦？不是，什么攀亲友？这是朋友之间的朋友，就多了个新朋友嘛啊。
1: 嗯，
0: 严记的，吴麻，严记啊，还有哪个？
1: 啥？
0: 就那一块儿吧。
1: 你问我，
0: 就在那个方向，就和石鹤、仿狗、大洋，就这两个。
1: 那你有点圆了。
0: 对，就其实他们穿过来之后没离那么远。
1: 撸面。
0: 撸面。
1: 嗯，
0: 在那儿。我说好久没见到我们黄台了，今天看到了，甚是快乐，
1: 一
0: 小激动呢。
1: 嗯，这是不是就是你今天的小快乐瞬间开心？
0: 对对对 对，
1: 是不是？
0: 向老家求助，您说什么事儿？我建议您可以拨打501234啊。
1: 对，
0: 嗯，
1: 要不这样，您也可以先把这事儿说出来，我们看看能办不。
0: 嗯，对，你可以先
1: 说。你如果说想听一首啥歌，或者想让我们给你制造点小快乐，我们可以的。
0: 啊，对，
1: 是吧？
0: 专业歌手。
1: 你不是？
0: 我不是。
1: 哎呀，
0: 我专业演唱。我们俩要
1: 我
0: 组合名字、
1: 哎，
0: 大声说出我们的组合名字，我们叫做。他压根儿没理我，他。
1: 啊？
0: 你听懂我刚刚说那句话了吗？
1: 啥？
0: 我说大声说出我们的组合名字。
1: 啊、
0: 哦！你就开始低头玩手机。
1: 大声说出我们的组合名字，
0: 叫做
1: 慌张。 亮组合。
0: 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我见我几个节目完了，我走了。太吓人了，你这个。
1: 解释一下，为啥叫慌张组合？
0: 嗯，
1: 就因为我就是从咱俩一起同台，因为就我们俩做节目其实不算多，
0: 嗯，
1: 当然以前那个我们俩有一档节目挺多的，
0: 嗯，
1: 然后就搬到这个新台之后，一起做节目挺少的，
0: 对，
1: 但是
0: 嗯，
1: 我们俩同台唱歌太多了，
0: 老多了
1: 啊，对，每次上台呢几乎都是匆匆忙忙慌
0: 慌
1: 张
0: 张，匆匆忙忙，不管时间总是不是。说实话，真的是、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我们上台，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工作，
1: 临时通知我们俩，
0: 对，就比如说，永杰蒙大、
1: 嗯，
0: 明儿你们要唱歌，说三天以后要唱歌，
1: 对，是的。
0: 然后我们反正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接到这个信息，心里毫无波澜。
1: 啊、哦，对，
0: 真的。
1: 然后到上台那一刻，我们俩就慌慌张张，
0: 嗯，
1: 匆匆忙忙，
0: 对啊。
1: 然后，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姓黄，这位姓
0: 张，黄张。
1: 慌张组合，
0: 慌张组合，嗯，
1: 可害羞。
0: 对对对，亳州话音译过来。
1: 嗯，
0: 严老师，您这个问题建议您直接报警，这个报警肯定是，而且呢，你就算是向家乡求助，你现在就是肯定是不在家乡，
1: 嗯，
0: 直接当地派出所，啊，而且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1: 非常严重，
0: 留存好证据啊、嗯。
1: 这个没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的这个事儿啊、
1: 嗯，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知道吗？
1: 是的。
0: 一定要多多关注哈，有什么问题的时候直接报警，
1: 嗯、
0: 千万不要犹豫哈。
1: 对，是的，
0: 不要被某些问题影响啊。
1: 主要你这的确太吓人了哈。
0: 对，是的，
1: 嗯、
0: 非常吓人啊、
1: 嗯。
0: 好，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啊，最近哪些小快乐让你瞬间开心？
1: 高静是吧？高静，你这快乐我每天都有。孩子画的大饼，买首饰，买别野。带我出国，
0: 嗯啊，
1: 嗯，我儿子妈，我长大给你买法拉利，
0: 哎是吧？确实，
1: 给你买保时捷。
0: 她老公啊，和她儿子呀，俩人都特喜欢车，
1: 对，
0: 每次都是妈妈给你买法拉利啊。
1: 那老公不画饼啊？
0: 老公是真买，家里就停了八辆法拉利，十辆兰博基尼的车模。
1: 哎呀妈呀，赶紧回家睡觉去。这样我梦里啥都有。
0: 有啊，那车模吗？没有吗？这是好多呢。
1: 嗯，就我家有那个车模贴膜的小本本。
0: 哦，那本本也行。
1: 本本里边啥车都有。
0: 哦，那个东西还挺贵的。黄老板跟你说嘛，跟你说嘛，他说不要钱，别人送的。其实那个齁贵。
1: 真的吗？
0: 对的。
1: 那个
0: 几千，
1: 那个他之前不是做过那个吗？
0: 嗯、
1: 那个车的那个。
0: 对呀、啊。
1: 那之前剩下来的。
0: 你说是你是那个花册、啊、还是说就
1: 是不
0: 是
1: 就是贴膜选膜的那个册子
0: 啊
1: 啊里边有各种品牌了啥
0: 的、啊、那我就不知道了、嗯、但我听别人都说收集那个车膜的那些信息就是那张卡片上那个、
1: 哦、
0: 挺贵的齁、
1: 哦、
0: 贵
1: 没有目前他还没有下那么大血本
0: 是吧
1: 哼但这儿子画的大饼啊
0: 嗯
1: 吃够够的全成了牙呀
0: 其实买首饰是孩子当中怎么说呢
1: 嗯
0: 就尤其是小朋友
1: 嗯
0: 给女性
1: 嗯
0: 就是买首饰
1: 对
0: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
1: 嗯
0: 其实那时候几乎知道女性要戴首饰的时候、
1: 嗯、
0: 就想着要给妈妈呀去买一件、这个、
1: 买了吗
0: 买了后来呢、啊、就
1: 太廉价那不叫画饼了
0: 廉价很廉价的一件东西他可能就不记得了就是我当时买了、
1: 嗯、
0: 买了从哪儿买的呢从文具店，
1: 那你这样说的话，我也算是实现了。那小孩儿子幼儿园的时候，那什么母亲节啥的，就自己做的那些发箍啊、发卡呀、啊
0: 嗯、
1: 手链啊、项链都收到过。
0: 哇，还能那么完美，真、
1: 嗯、
0: 是。
1: 嗯，画啊啥的那花儿，
0: 哦好好好，
1: 都收到过，
0: 黄的白的都有。哎，这个真是，就是买首饰，我觉得每个男生。好像对这个东西啊，
1: 嗯，
0: 他都有一种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祈愿，就说我要给谁买首饰，
1: 嗯、
0: 啊，就是反正你可能买的不多，
1: 对，
0: 但是你总觉得你要给谁买一件啊。
1: 是的，今天阳光明媚呀，英杰蒙娜，是的，明媚的。那有没有开心的小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严先生，建议您拨打5501234这个电话，
1: 对，
0: 就在我们隔壁直播间，现在打。 550-1234反映一下您的问题。
1: 现在下班了吧？
0: 下班也可以有这个接线员，
1: 哦，
0: 可以记录一下这个问题。
1: 记录一下，
0: 啊，
1: 对，是的。
0: 好吧，如果说就今天的记录接线员呢，就是记录问题，如果说还没有得到答复的话，明天早上八点
1: 上班的时候，对，
0: 明天早上八点以后就开始拨打啊。
1: 对对对。
0: 当时那个时候可能你这个电话可能打不进去，因为这个接送的，这电话比较多啊。好吧。550-1234，
1: 他记住了，人家说了，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啊。我就看到嘛，万一记不住号码是吧？
1: 妈给他搭屏幕上。
0: 3.14×5926啊。这朋友说吃素的肉包子，说殴打老板算不算？
1: 你开心都算，你开心啥都值了。
0: 你们老板该不会和你，关系好吧？
1: 你确定殴打完老板之后你不会失业就打，不然的话高兴这一会儿
0: 就打
1: 高兴这一会儿，那你以后可咋整？
0: 不值当的，
1: 对呀，是吧？
0: 自己的兄弟是自己的老板，这事儿呢很常见
1: 啊。对，那天天互殴，
0: 这个尤其是当老板的啊，这两个人都需要情商高。我还真见过情商低的根本不能在一起。
1: 不能当老板，
0: 不能当老板，一点不给老板面。
1: 是的，
0: 那要是自己兄弟，你看自己出去吃饭，我给你们说一下我们王总的一些事情。他小时候，这句话出来之后，我告诉你高低，你这朋友，你以后在这场合你出现不了，
1: 不能处了。
0: 揭人短，这是。
1: 对。
0: 本以为就是还挺好玩的。其实呢，这真不好玩，别人当着你面说你短，这也不。

0: 好啊，我又不是那老板。
1: 这是我们，这是我们老板。他没科，哎，这事儿就算过了，认人呀。打领导，你打老板，你真是，你受不了，受不了啊！
0: 人家让你打领导，打老板，你打到，算咋回事？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让你炸麦了，真是。我唯一关心的是你的麦啊。西安说呀，娜娜呀，
0: 嗯啊，来啦。
1: 你是喜欢别人叫你黄蒙娜还是黄蒙娜？
0: 我觉得只要是，亲密的昵称我都喜欢。
1: 哦，黄黄。你不亲密的昵称吗？你看这就不好了吧？是不是啊？嗯、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女生摘后个字儿，或者摘顺口那个字儿，
0: 前面的哈。
1: 对对对对。嗯。然后呢，你先。又想起来我那个同学啊，
0: 啥呀？
1: 他姓那个史，就是文史的史
0: 啊，我知道那个
1: 历史的史啊，不好意思哈。然后他就别人就叫他名字的时候都叫他小名，他叫莹莹，
0: 莹莹，
1: 对，就是认识他的朋友都叫他莹莹，就不管什么情况下都叫他莹莹，除非什么重大场合，
0: 重大场合谁也不说一个单字啊，是吧？
1: 对，好，继续来看哈。这位朋友说，我下班路上买了一个刚出炉的烧饼，我咬上一口呢，酥脆热乎，一天的疲惫直接一扫而空啊。
0: 我特别能理解他的这种感觉。就是我比如刚下班，就是比如下了一段全程正饿的时候，然后去买了一杯热乎乎的辣汤，哎呦太满足了。
1: 你的追求真高那是。这黄蒙娜他的美食 top one 就是辣汤。
0: 哎，对呀、啊，是的，可爱喝了。
1: 哎，那个辣汤，那个紫菜
0: 不是紫菜，海带。
1: 对，海带。
0: 海带豆皮是啥呢？
1: 哦，那个辣汤
0: 还没咽进。
1: 你是从小喜欢喝还是？
0: 从小就喜欢喝。就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我上二年级还是上就二三年级那块儿的时候吧。然后在我小时候周东小学的嘛，在周东小学门口有一家辣汤特别好喝。
1: 有没有校友？
0: 校友。
1: 那我问大家，你继续说您的啊。
0: 然后那个，我当时因为我又瘦又不能吃嘛，然后就是喝完一碗还想喝，然后又喝了一碗，然后喝了一碗还想喝，然后那时候5毛钱一碗，然后你可以要3毛钱的，我怕第三碗喝不完，我说我喝3毛钱的，然后就喝换回家之后，你知道吗？撑到啥样？撑到我在床上打滚儿。撑得我难受，就特别难受。对，
1: 我懂那个感觉啊，就像我喝酒喝不下的时候一样，撑得老难受了。我不管了，再来也。
0: 所以人家说，有时候你喜欢吃啥，我舔给你，那叫吃腻。错，吃不腻，
1: 能吃得难受。
0: 我没喝腻，那第二天照喝。
1: 哦，你看吧，但是有你这个还好，那个辣汤我觉得这个还行，就是这个辣的东西可能还能制止不了你。
0: 对。
1: 但是有些油的东西不行，
0: 那不行，
1: 油的东西
0: 油的我不爱吃油的，
1: 这要是 hold 住了，腻着了，真不行，
0: 对，
1: 真吃不了那个东西。我上次吃什么，一个什么牛筋骨吧，那个牛筋就已经煮的，就是开始已经胶质了，开始，然后呢，吃完之后特别肥。
0: 牛筋骨胶质其实挺好吃的呀。
1: 是啊，但是我觉得有点
0: 不能多吃，
1: 那我
0: 就你吃两块，感觉哎不错。
1: 什么吃两块？
0: 啊，
1: 吃两盆。哎，
0: 我吃肉都是论
1: 那么大的盆、啊，
0: 论那么大一小块吃的，他都是这样的。
1: 你家那洗脸盆你知道吗？就我们四个人洗脸盆两盆，
0: 嗯，
1: 是吧？两盆吃完了。
0: 就前天还是昨天来着，那个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那个一盘菜没豆子。里边炒肉，永杰说就他吃好了哈，我就赶紧叫那个里边肉赶紧挑到碗里，我生怕他不吃。
1: 你见过这没有？
0: 他又不吃，我那肉就浪费了，我就觉得，然后我就吃素，吃没豆子。
1: 您这可真是有点受不了了，让别人这个。
0: 当时还有亲哥啊，对对，是不是？
1: 嗯哼。
0: 啊，还有亲哥，然后就肉赶紧给他俩挑了，不挑你，我把素的吃完了，剩的都是肉，我放盘的时候我就特别不好意思呀。我怕别人说我浪费食物啊，对吧？
1: 啊哈，
0: 你就不爱吃肉吗？
1: 哎，这个不爱吃肉这事儿啊，我见好多女生都不爱吃肉，
0: 是吧？
1: 哎，你们对肉没有什么？
0: 没啥欲望。
1: 哦，那好吧。
0: 就爱吃菜，
1: 只能这样。
0: 火锅行。
1: 来看这位朋友怎么说。
0: 打球哈、啊，酣畅淋漓的打满了一场。
1: 哦、嗯哼，
0: 这不。

0: 果泥了吗？
1: 不是，就是现在很多朋友没有时间去打，甚至有时间去打没人。
0: 哦，没人
1: 能打上一场球非常不容易了。
0: 对，就浑身大汗的，然后打完喝瓶冰饮料，那种痛快真的是太解压了。报告，补完喝冰饮料。
1: 对，热身体，不能喝凉饮料。
0: 对，会积着的。
1: 从小大家就告诉你啊。
0: 嗯，大家是谁？
1: 那大家嘛。
0: 从小妈妈跟我说。
1: 大夫的话要听着。那大夫真的是就跟你说，
0: 大酒不喝冰饮料，
1: 喝完冰饮料就会难受。
0: 一会儿不请咱俩唱歌，请谁唱去？
1: 就咱俩这水平能去唱歌？
0: 对呀、
1: 啊，哇哦，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啊！
0: 嗯，不是，这麦不好。
1: 说这个凉饮料真的不能那么喝。
0: 对。
1: 我以前的胃是挺壮的，后来就是因为我长时间就是打完球，那时候打篮球，篮球更累，打完篮球之后就开始喝那个凉饮料，那个苹果味的芬达凉的、
0: 哦，
1: 特别爱喝。我周边所有的朋友打球的朋友都喜欢喝这个，喝完之后整个人就不好了，
0: 是吧？
1: 嗯，
0: 就真的就只能喝那种温水，就夏天的话就是不喝温水，就正常的常温的那种，就不要冰的。
1: 嗯、对对对。为什么这么告诉你呢？就是因为现在喝点凉的就胃疼，喝点凉的就胃疼。
0: 嗯，
1: 然后呢，当时是喝下真爽，爽是真爽，
0: 爽是真爽，
1: 尤其是那碳酸饮料，
0: 对，
1: 哇，带着气泡，呱呱呱呱下去，
0: 伤也是真伤，
1: 是真伤。你现在不觉得什么？等你们到我们这个年龄就知道了，咱就不说多三十多，
0: 哎，我的娘啊，
1: 三十多你就知道了，
0: 到你这个年龄吧，
1: 耶。以前都俗称铁胃，是不是？他就把摇块铁下就能消化。现在你吃吃。
0: 哎呀，
1: 这个好多朋友说现在呢，就是没有时间去和朋友们相约一起去什么打球啊，类似这些事情。
0: 嗯，
1: 真的很不容易啊。
0: 是的。
1: 你们打球这个时长啊，我说实话，好多朋友以前说要去打球，那就是奔着一下午。其实玩的时间也不长，就是临近傍晚4点多去。打了个6-7点，3小时，中间你还得热身，还得邀人，还得等，还得个头干嘛的、其实真正的运动时间大概在1.5小时左右的时间，其实就已经很巅峰了，就人就很运动很多了都。
0: 对，是的。你像你打球，你们中间会歇几场？
1: 嗯，什么打球？
0: 就你们打球的。
1: 现在羽毛球吗？
0: 羽毛球，对。
1: 看体力。
0: 嗯，
1: 基本上如果说对抗激烈，
0: 两局就得一歇，
1: 对，42个球，21个是一局嘛，
0: 嗯，
1: 但是让的这个21是单方拿到21，他如果说也拿21，这一局我们就得打40多个球，
0: 就平局就得从打，
1: 不是平局从打，你比如说嘛，就是22-20，
0: 嗯，
1: 我们不就赢了吗？
0: 啊，对呀、啊，
1: 这就42个球了，是吧？但是呢，你要是就是最多我们就会定个数嘛，或者说抢30，打到30就赢，先拿30分谁就赢，
0: 哦、
1: 这是最后的，
0: 嗯，
1: 基本上就是赢的时候要超2分就行了，就21-19这就赢了，就这种情况啊。
0: 哦，那也还行哈。
1: 嗯，20-21就得加1分啊。然后呢就是这样激烈去打，你要单方面你干个21-0啊，这有点过分。哎呀，这个朋友和风朗月说，海克斯玩个肉，来个飞身踢，再来个钢化，嗯，你的心啊，不对吧？钢的心啊。
0: 他说的我咋听不懂呢？
1: 心，然后来个太隐引擎啊，爽飞了，有抑郁症的都能治好。一英雄联盟
0: 哦，
1: 有一个
0: 什么，我刚就在看这句话，我这什么？我在心想，是我哪个？没有去过的领域，
1: 钢的心，嗯，其实翻译过来就是玩游戏，
0: 嗯，
1: 出一个特别抗伤害的肉装，或还有点伤害的肉装就行了。
0: 就说为啥那个运动全程非得
1: 永
0: 杰坐镇
1: 的？要不然有的听不懂。
0: 对，是的，你看我们俩女生，比如和这个小鱼干，或者是和这个雪瑞，我们俩。俺俩都搁这发愣，
1: 他说啥呀？
0: 或者是我们直接跳过他？
1: 对对，听不懂，下一个，
0: 下一位，
1: 很硬气是吧？
0: 对，不管你说的对不对，俺看不懂。
1: 作为一个这个主持人，啥都得会点啊。
0: 说吧，我要是上班坐那打游戏，领导来查岗看到了，又说我不务正业。
1: 嗯，
0: 那我要是跟他说我在补指示，
1: 你可以说呀，
0: 无文化。
1: 不是，你看那这个真的，你让他来看看，他就真的知道你是在看这个。
0: 领导挺年了，
1: 对他们理解，都理解，
0: 嗯，
1: 都肯定理解，是吧？
0: 老薛，
1: 你不说话，我就都当你同意了。没人说话啊，好。同意了。就是在那拍车，话不说不行，你们没听到，你这人呀，哎，那怪我了，我这话筒能传到你的收音机，你把
0: 你
1: 收音机
0: 你说话我能听不见吗？
1: 啊，对，
0: 我说你都能听见，你说我咋听不见？我又没弄。
1: 你真大胆，谁都敢说。大胆。好好好，来说刷短视频刷到了一些搞笑的段子，会忍不住哈哈大笑，烦恼呢瞬间就抛到脑后。嗯，
0: 我也是，而且我经常是啥，躺床上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可能会刷个十来分钟哈，然后就在那刷，刷到爆笑的时候，我就自己在那哈一直在笑，然后旁边来就你哪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每个人的笑点是不一样的。
0: 对，然后我会拿着给他们看，然后撒人的哈哈哈哈。
1: 好的，说明笑点还一样
0: 啊。
1: 不错不错不错。
0: 你是不一样是吗？
1: 我的笑点就有的时候就是你得懂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哦，这样的是吧？
1: 有些他很内涵，他说出来之后呢，你不理解是真不理解，你要是理解了就感觉挺好笑的，就恰如其分。但是你要再回味一下，他就不好笑了。
0: 对，是的，就有些东西是不能回味的，只能第一遍看或者是那样的，
1: 还不能解释。
0: 对，是的。
1: 你解释就完了，就跟他破功了，都不好玩了。你说真的是，就是都是人才。你说他们真的。
0: 还有一种是啥呢？好笑哈，就比如哈，你身边有一个朋友，或者就是我们俩聊着天，你在那儿狂笑，然后我是那种我就会忍不住跟着你一起笑，然后我也不知道你笑的啥。
1: 笑是会传染的。
0: 对，就是我忍不住就狂笑，就像打哈哈一样，它也是会传染的。
1: 我是听不了别人那种奇怪的笑声。等一下，就那种特别明显，就是他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的，受不了那种。不是，他是半天不出声，出声咯一下，半天不出声，这种咯一下，笑到失声。
0: 有人这么笑吗？
1: 有，身边就有。
0: 对，
1: 你不，你又不认识？
0: 我以为我认识了。
1: 对，我的朋友很多。
0: 嗯，这样的歌的，
1: 是吧？对，最起码肯定傻。
0: 我，
1: 冯
0: 小瑞。离壳干啥？
1: 冯小瑞都这么笑，真是，他就这么笑，真的。
0: 哎呦我天！
1: 大家嘎嘎嘎嘎嘎嘎嘎笑完之后没事，
0: 笑抽了，
1: 这就回来了，真是。石哥说：“光明路大桥何时开建？”有第一手信息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发，对，会在视频号上发啊，行吧？那继续来看哈，
0: 继续来看。
1: 喂，这朋友说周末，我最喜欢周末了。
0: 周末睡到自然醒。
1: 对对对，第一点，
0: 不用定闹钟，
1: 不用赶时间，
0: 慢悠悠起床，幸福感直接拉满。
1: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有点气力不足？
0: 哎，你知道为啥不？你有过吗？你有过这种感觉没？
1: 什么感觉？
0: 周末睡到自然醒。
1: 我最怕过周末。
0: 我也是的，
1: 因为你，
0: 高磊，我天天给我打电话呀。
1: 不是这回事，因为我周末的事儿特别多，就是咱就没想象过这个周末怎么能有那么多的事儿。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呀，一到周末呀，比上学醒的还早呢。
1: 是啊，那肯定啊。
0: 然后每次前，
1: 妈
0: 妈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起来吧。
1: 这个哦，是看。男孩子和女孩子就是不一样。
0: 嗯，
1: 我闺女起来，如果说看到我们俩还在睡，
0: 嗯，
1: 她就把门关上，她就到客厅，
0: 多贴心呢。
1: 到客厅打开电视机，然后呢，她要是饿了，她就会呼叫我们一遍。如果说我们不起，她就开始找点吃的，然后就开始看电视。
0: 为啥就是，就是有儿子的老想再生个女儿呢？为啥老说那种有女儿的有福气呢？贴心小棉袄嘛，俺这皮夹克甜的，惹得满头大汗嘞。
1: 福中之福，老福了，
0: 福。
1: 对，你这个周末其实啊，大家就是能睡到自然醒的朋友，可能你就是身边的家人
0: 单身，
1: 或不多，或你比如说
0: 或者是
1: 陪着你的不多，
0: 对，或者是你的孩子就是跟着。

0: 这个父母睡，或者是已经孩子已经大了，
1: 嗯，
0: 是吧？不用跟着你一起睡，然后分床了，他们自己起来可以自理了。
1: 哦，
0: 这种是吧？他是可以吹到自然醒的。
1: 大家可以在声明下方留言，我们都能读到。怎么
0: 对
1: 呀、啊？留言怎么
0: 那么那溜啊？
1: 说炼狱刀官甲魔法飞弹，这孩子你真是。
0: 小棉袄有时候也漏风，皮夹克不漏。小棉袄他。漏风没风的时候还是挺暖和的，皮夹克那没风的时候凉啊，
1: 是扎心窝子。朋友们知道什么叫扎心窝子吗？这小棉袄点到点的时候，就是别人的朋友、哎、我爱看书，
0: 嗯，
1: 我爱看书和做手工的爸爸，那个是我爱讲话和不洗脚的爸爸，然后就是到我这儿爱、哎、抽烟喝酒的爸爸。我跟你，你这辈子就是，抽烟喝酒爸爸回来了 来看看这个视频，哪有这么多啊？真是，你爸爸是爱、
0: 哎、
1: 是爱玩，然后他就后悔了，他说我爸喜欢出去打球，我爸喜欢运动。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即使爸爸再优秀，就是在孩子的这个口中啊，
1: 嗯，
0: 就是很多时候这不是孩子口中，孩子的作文里，
1: 嗯，
0: 就很少出现优秀的爸爸。
1: 对，因为妈妈疼的，对，严父嘛，
0: 嗯，
1: 父爱如山
0: 嘛。不是，也可能是因为妈妈照顾的多，然后特别是男孩的话，
1: 对对对，
0: 他就是就小时候可能就会倾向妈妈多一点，但是慢慢长大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会跟
1: 爸
0: 爸

0: 好，朋友们稍作休息，
1: 一会儿回来，
0: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啊。好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吃点什么了？那么香，感觉
1: 想吃啊？
0: 没来得及是吧？
1: 对，
0: 叫着七八三六，无脸苦，无脸苦，无脸苦，笑哭，笑哭，笑哭，是不是这个啊？
1: 我在合肥市，合肥市也能看到我们的，全国各地都能看到，
0: 都行，都行。
1: 是的。
0: 好，继续来看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是最近啊哪些小快乐让你觉得瞬间开心了起来。
1: 对，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以及我们的这个药毒时空的视频号下方给我们留言
0: 互动，说出你的想法，
1: 对，
0: 让我们快乐一下。
1: 在群里也是哈，也可以说出您的这个搞笑的事儿也行，是吧？让我们乐乐也行，
0: 体现出你的幽默细胞。
1: 你最后那俩字最好改一下，
0: 幽默细胞嘛。哎呀，蒙城城北，哟，老乡，
1: 哟，老乡啊，
0: 你听这话，你上河南了，你不上蒙城了，这你要了个亲命了，你这是。
1: 哎呀，说实话，我真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在桥城区嘛，然后就是因为蒙城的这个话音，说实话我都
0: 崔老家不多，
1: 就是有点说不上来了。
0: 中啊，你也是在个你也是在蒙城的一个河南人，是吧？对对，
1: 你也是假蒙城人吗？哎呀，
0: 聊挺多啊。今天聊的话题就是最近呢，就哪些小快乐让你觉得瞬间挺开心的？
1: 是的。
0: 聊一下啊。我看你做什么生意的，真是啊。
1: 好，现在点开你看看。
0: 你怎么说话这个味儿，真是！你是卖老虎的吗？
1: 对呀、啊，怎么那么多老虎啊？
0: 哇、哦，还有大象，真是！
1: 你是、
0: 哦、你
1: 开动物园的吗？
0: 你有可能还有长颈鹿，真是！要、啊、不是那是个烟囱。不好意思
1: 啊，别暴露让信息了。
0: 好吧，帅哥要多看，因为我们是管理员，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您的信息啊。
1: 是的。
0: 好，来
1: 家人看不到啊。
0: 说逛夜市发现一款爱吃的小吃，味道呢超出了预期，吃到美食的快乐那是哇塞，
1: 简单又直接。哎，这每到这个点儿我都特别饿，就我不坐月子全程的时候，我有时候七点多吃饭我也不会饿，我只要一坐月子全程，我坐到这个位置上，我一看到时间点18:10，然后都开始流口水。这一种啥魔力
0: 是这样的，因为你平常下班5:30到6:00，你不会嘚不嘚一直说话，
1: 而且我看见啥我还会往里嘴里塞点。
0: 话也专家说希望说到做到，是您关于是哪方面的问题说的？
1: 刚才说的啥？希望说到做到。
0: 对对对对对，我还不知道
1: 是我俩随便说的一句话吗？
0: 不是，我们俩说什么了？我们俩刚刚不是说了这个蒙城的朋友吗？哎呦，我搞得有点汗，
1: 我有点紧张。真的，这个评论让我有点紧张，你赶紧给我解释一下。
0: 还是我们视频号里面发了是吗？
1: 赶紧看看。
0: 对对对，这个逛夜市发现小吃，其实我印象当中，我觉得第一次让我很意外的就是臭豆腐。
1: 啊？
0: 对，真的是臭豆腐。
1: 就看着难看，然后吃着好吃的是吗？
0: 不是，我想象当中的臭豆腐啊，它的那个感觉就是臭豆腐很分很多种不同的做法。有的臭豆腐呢是煎，有的是用油炸，还有的是用烤，这是它不同的方式就做这个臭豆腐，但是大抵来说都是会有那种感觉。一直有人说什么长沙臭豆腐，真的我真的没有吃过正宗，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正宗，没办法评论是吧？
1: 其实我倒不太喜欢吃这个臭豆腐，所以我。就是我看到了我也可能不会去吃，所以我就这个话题我没有办法和你
0: 哦聊。那你爱吃什么呢？
1: 你不是知道吗？
0: 我知道什么？
1: 我爱吃啥你不知道吗？
0: 你可别乱说。我又没钱给你买。
1: 哎呦我的天哪，一碗辣汤的都请不起，你玩这啥搭档啥朋友啊？
0: 生活像一团麻，用那解不开的小裤裆。
1: 我跟你讲，马上我都联合咱那小姊妹儿，一块儿疯吧你。
0: 不用不用联合，不用联合。
1: 哎呦我 的天哪。

0: 说到做到啊，你要说到做到啊。
1: 说到做到，连和小姐妹一起说的是不是？嗯。
0: 哟，叔叔干嘛啊？问你
1: 不是叔叔。
0: 哦。
1: 你猜出来是谁了吧？
0: 哦，能猜出来。
1: 只有他是这样打电话的。
0: 好的哈。然后这朋友说，家里呢孩子突然来句暖心的话，我觉得我被治愈了，再累都觉得值得。
1: 嗯，是嘞。
0: 你看那个老父亲，那个老父亲给闺女做早饭那个视频，
1: 啊，没有，我看过黄渤那个，
0: 黄渤哪个？
1: 西多野的那个，
0: 几个桶的那个类似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0: 你那个是伤感的。
1: 他说的，啊，奶奶的奶奶奶奶的，然后他告诉我妈，我骂他，我妈给我一大嘴巴。
0: 这确实是啊。这个我是看那个一个减肥博主，给自己的孩子，做了一份早餐，然后呢就是，敲门就开门是吧？老龟，就是闺女嘛，
1: 闺女，
0: 老龟，给你的早饭啊，给他之后呢，孩子奶声奶气的说：“爸爸，我爱你。”然后
1: 哭了，
0: 就跑到阳台上，在那一直哭，真的是感动了哈，心里
1: 感动了，
0: 真的是
1: 感动了。
0: 这个真的是孩子很小的时候说这句话是非常
1: 真诚
0: 的，轻松的，
1: 对，而且他真的就是那一瞬间他就满心满意的，就是这样的，
0: 对，
1: 嗯，
0: 然后他不觉得这句话呢稍微带点什么别的情感色彩，
1: 对，是的，就爱你就是爱你。
0: 等孩子上了小学，你要在那还说，你来说一句爸爸我爱你，然后孩子就在那扭捏扭捏，
1: 扭捏，害羞了
0: 、
1: 是的，
0: 小朋友最好玩的时期
1: 是的，
0: 就是教他那个时候他就是勇敢表达自己情绪的时候，
1: 是的，
0: 就是
1: 都说那个啥，父母对孩子的爱就只在了一年级，不能再多了，这以谢祖爷没有爱。
0: 对，许先生说，我喜欢臭豆腐，挖个坑放大蒜的
1: 啊！哎，我刚才就在想，就是有一种臭豆腐是啥的，对，就是那个挖坑放那个，还有酸豆角的那个，我倒能吃下去。
0: 哦，许先生问你是蒙城的，对，
1: 啊，
0: 老家
1: 是
0: 蒙城啊。
1: 对，是的。
0: 他在老家。
1: 老家是蒙城的。
0: 6万多平方的宅子吧。
1: 我只要做运动全程，我啥都有。
0: 嗯，
1: 永杰会给我突的说的啥都有。
0: 你想蒙能打听打听吗？那个姓荒的，然后一打听就能打听出来。
1: 对，
0: 谁？
1: 就
0: 哪种那个姓荒的呀？啊，就马上就能出来，知道吗？
1: 爱吃荆芥和香菜，其实我也爱吃荆芥，就那荆芥那个下面条可好吃了，还有那个荆芥那个
0: 黄瓜
1: 片汤，对，咱食堂就有。
0: 荆芥黄瓜汤，但是荆芥黄瓜汤这个很就我觉得还行。那荆芥做其他的东西好像，
1: 下面条也好吃啊，
0: 没吃过。
1: 还有那个调凉皮儿啊，那个
0: 黄
1: 瓜呀，
0: 啊，
1: 啥的，
0: 那就是凉条的嘛。荆芥黄瓜汤，荆芥和黄瓜绝配嘛。
1: 对，
0: 我那么两个大牙有点痒，我想咬人。
1: 饿了，换牙起，
0: 就去一下。
1: 狗念起，啊，
0: 换牙，这个听这个词儿就很少见。孩子现在就多一点啊，
1: 老了没办法，永杰现在，
0: 哎，你看这朋友才叫老了，说天气不错，傍晚出门去散散步，吹吹晚风，看看路边的晚霞，心里就特别的舒畅。
1: 你肯定是在形容今天是不是？现在我估计他是听着咱们运动全程，然后散着步，吹着风，看着晚霞，给咱评的论，是不是这样的吧？就说因为今天天气的确不错，
0: 是不是有首歌
1: 啥
0: 唱晚霞的，唱晚风的，
1: 晚风吹动着竹林。
0: 哦，你是怎么那么流行吗？
1: 你说的是哪一首？
0: 是哪一首呢？
1: 啊，
0: 什么晚风啊，哒哒啦哒啦哒啦哒。
1: 哦，我知道这首歌
0: 啊，这叫什么歌？朋友
1: 忘了，评论，赶紧听，永杰，不然的话我给你俺俩几个下录节目睡不住，俺俩得一直在想。
0: 换牙器，赶紧气瓶娃哈哈。娃哈哈需要气吗？
1: 不安。
0: 冲啊！
1: 娃哈哈不安，得双歪歪。
0: 爽爽歪歪，那真是了，真冲了，这
1: 是吧？
0: 用水，用热水冲爽歪歪。这太多小时候那个回忆了，一闹家人就给沏微微豆奶。
1: 微微豆奶，哎，我告诉你，我家现在有好多微微豆奶。
0: 谁的？
1: 哎呀，那个显上嘞。
0: 庞老板爱吃这个呀？
1: 他喜欢喝豆奶。
0: 啊？
1: 我喝不下去。
0: 我喜欢喝酒。豆制品，
1: 嗯，
0: 和小麦，嗯，都差不多，嗯，这是。
1: 对，他喜欢喝，我不行，我就不爱喝豆奶。
0: 是这样的，我有段时间是什么情况下呢？就我妈
1: 啊，
0: 她那做那个奶茶生意，
1: 哦，
0: 她买的有那些调料，就是那个
1: 你自己做奶茶，
0: 然后我自己做，
1: 好喝吗？
0: 然后好喝，我自己调的就确实挺不错的，
1: 好喝了是吧？
0: 然后我不喜欢吃甜的，但是我特别喜欢那个她那个买的那个奶粉的味道。就奶茶里面放奶粉，
1: 奶粉是吧？
0: 真的是，当时会有，但是还有
1: 以前了吧？
0: 对，以前，现在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时候还有一种小的，一个小瓶装的叫食用性奶精。我一听这个名字，我觉得不行，
1: 好喝。
0: 不是，我一听这名字就不行，我觉得肯定浓度高，
1: 哦，
0: 就这种情况。但是我妈说，那咱就换成奶粉。
1: 你喝过真奶茶没？
0: 真奶茶什么意思？
1: 就是，茶也说假奶。
0: 那个自己做过，
1: 对，我以前老爱这样做，然后就是我会加一点蜂蜜，好喝，真好喝。但是你要是纯奶和茶，那啥味儿？
0: 加糖啊，
1: 糖
0: 炒茶叶的时候加点糖，
1: 嗯，
0: 等它去沫的时候直接倒奶，
1: 那太麻烦了吧？
0: 一直熬一直熬，那你
1: 我就直接
0: 把茶叶那都炒的，那一丢是吗？
1: 我就直接泡茶叶水，然后里边倒一瓶鲜奶。
0: 哦，
1: 是那样啊，多简单啊！
0: 哦，你
1: 我再去炒茶叶，
0: 对，
1: 我上班那忙，我可有那时间。
0: 哎，朋友，你知道吗？你喝的那个奶茶叫速溶，然后我们那个奶茶叫功夫奶茶，知道吗？得花点功夫在里面。
1: 哎呦我的天哪！我现在终于理解速溶是啥了。
0: 就是现冲剂，冲完之后直接兑。
1: 嗯，
0: 你来自西方。
1: 有谁说速溶不健康的？看我冲的速溶多健康！
0: 你健康？这和健康？
1: 嗯、健康。
0: 它
1: 我里边没放任何的一些。
0: 不都是水吗？这有啥不健康的？
1: 加剂呀、啊、啥的。你懂的。
0: 我懂的，我懂的。
1: 比如你那个奶精。
0: 哦，好吧。
1: 这都是纯的。
0: 有些东西啊不能常喝。
1: 嗯。
0: 还有东西也不能过量。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这包来许久未不联系的朋友发来信息，唠唠家常，老朋友的问候让人心里挺暖的，挺舒服啊。
1: 我其实我也很多时候是有这种感觉的。前两天嘛，
0: 嗯，
1: 前两天跟那个
0: 一个老朋友，
1: 对啊，就世文嘛，然后他给我发了一消息，然后当时就是他就突然说，
0: 啊，
1: 就是。突然给我来一信息说想我了，
0: 嗯，
1: 然后我那几天就你知道我前几天特别累，事儿特多，然后夸夸夸夸我发了一大段，就快一面了，你知道吗？
0: 哦、
1: 我说哎，你这一句想我了，我叫最近事儿都吐完了，然后他在那狂笑。
0: 哎，你是蒙娜，我有点想你了，你回个失恋了。哎呀，你真是
1: 在乱说。
0: 嗯，不乱说，不乱说，就这说着吧，说着这、嗯，你那个你，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那你肯定和他说这么多之后，就是你，他觉得我本来想找你聊点什么事情的，你把你的负能量全给我了。
1: 没有，但是他知道，因为我们俩就是经常聊天嘛。
0: 啊、嗯，对对对对。
1: 对。
0: 三年就聊两次嘛。
1: 我们每天都聊之前，就是大家都会把心里边一些事儿啊，就是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们都会互相分享。
0: 哦。
1: 然后就是我说这些，他会感觉挺好的，就是即便没有在身边，然后也会把一些开心的不开心的，就是互相分享一下。
0: 给你反应。
1: 对，是的。
0: 都很不错。
1: 嗯。
0: 这朋友之间聊天，不仅只限于这个女生啊。
1: 嗯。
0: 男生之间有的时候也会聊天。
1: 是的。
0: 就我跟你说个事儿。说是什么事儿？就是我现在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很直接，
1: 嗯，
0: 这真的是很直接，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是什么样情况呢？就比如说这个事情，超过十条信息说不清楚，接下来电话就过来了，就开始打电话说，然后呢，语气会影响到很多的事情的发展，男生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开端，喂、 你都为这事让。

0: 一般这种开头，接下来你们俩说不了几句，
1: 嗯，
0: 要么他就是渣渣渣，要么你就渣渣渣，然后你要是你
1: 组合点语，
0: 因为这个事儿这样嘛，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了，就开始诉说，好管，白晃来，就你这种语言词加进去，你要上来之后就开始质问，其实你是为他好，
1: 嗯，
0: 然后搞的就这个事儿啊，让你说教育，
1: 是的，
0: 很难受啊，
1: 对。其实不光是女生聊，男生聊，男生女生也会聊
0: 啊，对，有的时候会聊，
1: 有时候我俩就挺那个的，没事聊聊天啥的，就说说废话。
0: 废话是一种问候，
1: 对，是的，
0: 你不要觉得废话没有什么用，
1: 嗯，
0: 就证明你这个人啊还活着呢。一点则透，你知道吗？就有一些现在其实像我们俩工作之间的，就是会聊一些梗，
1: 对，
0: 会发一些这个自己觉得挺好玩的东西，
1: 是的，
0: 然后进行去聊一下，调侃一下，或突然碰到或者某些事情觉得特别像以前我们经历过的一件事，就会来聊啊。
1: 对，生活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俩也会分享一些好玩的啥的，
0: 嗯，
1: 然后就是，我觉得你平常你跟那个庞先生，你们俩分享的比较多一点，有时候看到你们俩在门口那个在那喷笑话啥的，
0: 嗯，
1: 之前
0: 有会有庞老板最近呢，最近忙嘛，要不忙来接黄老师，接黄老师请你吃顿饭。
1: 那天就是干啥来着，非得让我来，哦，算了，不说了。
0: 哎，这王先生真是，
1: 幸好我想的，
0: 我是，
1: 嗯。
0: 女播，你叫什么名字？我是脸盲人，我看能不能记起你
1: 啊？我那么不好记吗？蒙娜，
0: 黄蒙娜。
1: 你记住蒙娜丽莎就行了，我就是蒙娜丽莎的那个蒙娜。
0: 哦，
1: 嗯，你没有发现我的笑容和蒙娜丽莎有点像？
0: 哦，蒙娜丽莎也有，也犯抽抽是吧？真点哈。
1: 你这什么节目？
0: 通用二手车说这是什么节目？这是一版陪伴大家回家的节目，
1: 对，
0: 叫做《悦动全程》，
1: 能让你开心、让你笑的节目。
0: 嗯，下次泡一杯给我尝尝，你得有那个机会。
1: 豆制品这里只有微微豆奶喝不下去。
0: 那你记不住面相，你意思就是咱蒙娜长得还不够漂亮，
1: 还不够有辨识度是吧？
0: 对吧？
1: 的确，啊，
0: 脸盲，哼，你能记住我不？
1: 我领娘妹子来。
0: 嗯，这事不是
1: 仨女播就她一男播，再记不住完了。
0: 她就真记不住。
1: 对，
0: 但我有段时间是有点脸盲。
1: 其实我也脸盲，
0: 嗯，
1: 真的，我经常脸盲，就是其实咱就是台里边，因为咱台里边人真的很多，你认识了吗？
0: 台里买朋友还行，
1: 就有时候我真的会认错人，而且就是我会把他认成他，
0: 啊，
1: 就老尴尬了，所以我现在就不叫名字了，见面嗨，
0: 就嗨就行了。
1: 对，是的，
0: 我是
1: 哪去采访一个的。
0: 我是最明显的，就是咱那经常办活动，
1: 嗯，
0: 办活动是昨天来的人和今天来的人记不清楚。
1: 对，是的，昨天就聊得可嗨了，然后今天的话
0: 尤其是演职人员，
1: 嗯，对，想不起来了。
0: 哦，就在那个聊着，见面给你打招呼，嗨，然后嗨完之后就开始了，
1: 就
0: 赶紧问旁边这
1: 谁
0: 谁
1: 谁
0: 谁
1: 谁
0: 谁
1: 谁，
0: 对对对，是因为每次我们都要接触新的朋友，
1: 对，就每次我们演出都会有这个新的演职人员，然后就一批换一批。其实不是我们不尊重大家，真的，我们就特别努力的想要记住大家，然后去就是和大家多聊一聊，但脑子不好使咋弄你？
0: 哎，你这事儿我突然想起了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了一件他自己生活当中的事情。
1: 嗯，
0: 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老师，就是在编老师，在那个乡镇里面，
1: 啊，老师
0: 乡镇里面，他必经的一条路有一个路口，有一个门面，就是咱说就是自己搭的那个门面，有个老头在那修自行车，就所有人的自行车都在那修。
1: 哦，
0: 叫赵老头，我记得特别清楚，赵老头换仨，他没看出来。
1: 你说要是赵老头看认不出来他，我是挺能理解的。
0: 赵老头换仨，知道为什么呢？
1: 嗯，
0: 第一个赵老头就是赵老头本人。
1: 嗯，
0: 没过多长时间呢，有一星期没开门，但他就很奇怪，说赵老头怎么没开门啊？然后

0: 过两天因为赵老头身体不适，然后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的弟弟来顶替他干这份工作，对。然后呢又过了半年之后呢，这个赵老头呢也去了，后来呢、
1: 哦、
0: 小赵老头就赵老头的儿子来这儿就开始做这个。哎，我大概你最近变年轻了呢，我这个朋友真是，我真想抽他大耳贴的，真是。
1: 这位点点点点点逗号逗号逗号，
0: 嗯，
1: 您可以帮帮我吗？嗯，这位朋友什么事儿？然后那个，如果要是这个，
0: 关于名称类的问题呢，你可以
1: 我们不能办的事儿，你可以拨打501234。
0: 对，因为我们马上就要下播了啊，
1: 现在6点多了。那个明天早上上班的时间点，
0: 对，8点钟
1: 拨打
0: 501234，说完就办节目组的电话啊。
1: 嗯，
0: 好。
1: 501234，给你打上去。
0: 嗯
1: 嗯，
0: 这个我为什么要提赵老头这回事儿呢？
1: 嗯，
0: 就是我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啊，有些事情和人啊，你要多多去接触一下。
1: 对。
0: 然后呢，多和他进行一些交流，或者说空间上的这个互动，要不然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觉得，这个匆匆刷新的 APC 会让你觉得你这个人呢很无理啊，还不好玩。
1: 好，咱就换开心点的话题吧，有头有尾的是吧？
0: 对，有头有尾哈。
1: 嗯，对，今天我们聊到的是生活当中哪些小快乐让你瞬间开心。现在我就瞬间的很开心。
0: 哇，他拔的太高了，这你这在戏剧演员里叫硬拔，干嘛那？
1: 没有硬拔，因为看到时间点的时候，倒数10、9。
0: 好，行，结束今天节目啊，
1: 拜拜。
0: 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啊，拜拜，我是永杰，
1: 我是蒙娜，开不开心？
0: 明天见啊。

0: 西。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4: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这世间风霜凛冽，总试图熄灭心中那一点微弱火苗，冷眼如冰冷刺骨，现实如重石挤压胸膛，每一次呼吸都沉滞艰难。然而纵使蜷缩于暗角，那光却始终在深处倔强闪烁。他未曾向寒夜低头，亦不曾被绝望真正吞噬。原来生命最灼烫的尊严，正在于被碾入尘埃时，仍能以星火之姿证明，纵使微茫，亦能灼穿永夜。这吹不熄的燃烧本身，便是存在最骄傲的倔强。

爱的力量并非轻易可得，而是需要勇气去追逐，去突破障碍的火焰。生活中，我们常因忙碌或恐惧而将爱深藏，错失表达的良机。接下来这首歌却提醒我们，爱是主动的付出与沟通，是穿越迷雾后的抵达，带来无价的温暖与治愈。愿我们都能勇敢拥抱这份执着，让爱抵达彼此的心房，不留遗憾地绽放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站在镜子前卸下妆容，粉底褪去后露出的竟是陌生的脸，那些层层叠叠的唇彩眼影，原以为是精心勾勒的美丽轮廓，却在不经意间模糊了最本真的眉目。人潮汹涌里，我们总在描画着被世界喜爱的模样，用微笑粉饰不安，拿得体掩盖慌张。此刻才懂得，唯有在无人处卸下所有描画，让灵魂在风里真实的飘荡，那缕倔强扬起的发梢，才是生命最骄傲的旗帜。

橘子汽水的香气在夏风里荡开，篮球撞击操场的声音撞在心上，单车后座藏着不敢触碰的距离，那句告白在舌尖滚烫，却沉默成影子。青春是一场未拆封的礼物，在多年后的雨季氤氲开来，才惊觉当年汽水瓶里摇晃的是整片未命名的海。心事在风里荡秋千，终究飘散了形状。于是那场雨落下时，我们已隔岸相望。青春像未拆封的礼物，在岁月里泛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集体狂欢的声浪淹没个体细语，我也的呼喊便汇成一片荒诞的海洋。这看似随波逐流的戏谑，却是一柄最锋利的刀刃，悄然剖开了我们灵魂深处盲从的真相。人群的喧嚣是面奇绝的镜子，照见我们如何轻易将自我遗失在认同的渴求里。那一声声应和渐渐抽空了个体灵魂的分量，我们最终变成自己讨厌的人，却不知何时丢失了我的暗标。这荒诞的狂欢中，唯有我也的回响提醒着迷失的代价。它让我们看清了，当我消融于我们的喧嚣，真正的独立便溺亡于无声。
4: 又被问起最近你过得怎样，又不假思索地回答还好。

想念种在你的城，偏偏是粒发不出新芽的种子。它蜷缩在砖石瓦砾的缝隙里，吮吸着记忆里稀疏的露水。思念的根须在黑暗中陡然伸展，渴望着扎进温热的土壤，却只能触碰到冷硬的水泥。日复一日，它徒劳地向上拱动，妄图钻破坚硬的地表，去够一够你头顶的阳光。然而越不过千山万水，更浇不透干涸的泥土。原来思念的种子终究要在异乡的城池里寂然无声地枯槁，不是种子死了，是那片土地早已拒绝滋养任何生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深夜独坐，空荡的房间回荡着同一句拷问，你会不会也在某个瞬间被往昔的碎片温柔地刺痛？这执念如同熄灭的灰烬，明知徒劳却依旧在胸腔深处滴燃。那些共同谱写的旋律终究成了未完成的歌，我们各自带着残章在时间跋涉。或许沉默的夜风里，它曾悄然掠过你的耳畔，然而答案早已不再重要，让未尽的追问沉入岁月深处。这或许正是我能献上的最后的不打扰的温柔。

少年心气在琴弦上蹦跳，小子这声呼唤多轻狂，撞碎规矩的玻璃，眼里烧着不妥协的火。衬衫沾满汗水和夕阳，以为世界是块任性的橡皮擦，可作业偷走的不止球鞋与课桌，更将莽撞的棱角磨成一声叹息。当年追风的背影，如今在倒后镜里缩小成点，时光碾过，留下胸口一块叫从前的钝痛。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爸爸说他车技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3: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0: 这么多菜？
1: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0: 吃吃吃吃，
1: 来。
2: 剩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3: 嗨，不用了。
4: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1: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5: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0: 感谢。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4: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飞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5: 我叫斯拉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我叫谢少宁，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7: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8: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9: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10: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9: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10: 那咋办？
9: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11: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1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1: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0: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2: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店。

0: 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自2022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正式实施。新规在挂牌登记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调整，车主们可以享受到上牌免检、自编自选车牌号等惠民举措，还能实现挂牌登记跨省通办，极大的方便了车主。那本期节目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都有哪些干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梁静茹的暖暖。

固定进一步改革完善机动车登记制度，实现便民利企。尤其是这次修订积极回应了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推出了几大新措施。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来了解了解。一是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检，也就是说新车上户的时候不用再去排队上线检测了，只需要在车管所登记一下，然后再选车牌号就完成上户流程了，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之所以能实现新车上牌免检，是因为车辆在出厂以前，车企与车管所实现了信息联网，将查验流程提前至汽车出厂前，由厂商负责查验，消费者买新车时上牌就不再需要过线检测了。

新规施行之后，需要重点注意的是，只有小型非营运和微型非营运新车上牌才能享受免检。除了小微非营运享受免检之外，五月一号以后购买中大型车以及营运车仍然需要上线检测。这条政策应该是用来鼓励人们购买能耗更低的小型车和微型车。机动车登记的第二条便民举措是推行申请资料和档案电子化。新规实行之后，申请资料电子化采集，档案电子化管理，机动车转籍信息网上转递，实现交管业务办理检环节、检材料、检实现、网上办公或掌上办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规的第三项惠民举措就是推行小客车登记全国一证通办，对在户籍地以外办理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注册登记的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一证通办，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明。对于在外乘票的车友们啊，相信多多少少都吃过地狱的苦。过去在全国许多城市买车，非本地居民往往是被要求先办一张居住证或者是暂住证才能买车，甚至很多城市对居住证的时间都做出了要求，一般要半年以上才能在本地注册登记买车。而如今呢，已经取消了居住证限制，对在户籍地以外办理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注册登记的，只需要凭借居民身份证就能一证通办，这样呢免去了办理居住证的麻烦，大大缩减了时间。

通办之后能异地挂金牌吗？按照新规，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一证通办，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明。比如说非郑州户籍的车主呢，只用携带身份证就能办理豫 A 牌照。既然这项规定是面向全国，那么非北京户口能否去北京上个金牌呢？我们知道啊，目前北京对小客车总量调控，也就是摇号上牌，车辆上牌是需要有指标。那公安部交管局呢，针对这个问题也是做出明确回应，对于已经实施小客车总量调控的地方，仍需按当地政策执行。由此可见，非北京户口仍旧不能上金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中的新变化，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3: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骥。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锥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4: 我叫斯朗汪扎，十几年来，西藏的交通事业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我叫谢少明，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尼日利亚现代化铁路项目工作。10年来，在尼日利亚修建的阿卡拉伊铁路项目以及在建的拉各斯轻轨红线蓝线项目，都采用了中国铁路标准。
6: 我是赵小兵，是来自七台河的一名短道速滑教练员。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我要带好队伍，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滑向世界赛场，为祖国争光。
7: 我是张桂梅，我们2000多名学生飞往了全国各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会让大山里的孩子们飞出大山，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0: 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中第四项惠民举措是推行部门信息联网共享核查，第五项是推行车辆信息变更跨省通办，对变更货车加装尾板、残疾人用车加装辅助装置、小客车加装行李架等情形，群众可以在车辆所在地申请办理，无需返回登记地验车。由于大多数车辆信息变更是出于实际用车需求才做的，但变更过程往往受到地域政策的限制，这次跨省通办后将得到彻底改善。如果说一证通办是针对车辆买卖的话，那么跨省通办则是专门为解决用车麻烦而出台的惠民举措，车主也无需承担高额的变更成本，体现了新规对于小众人群需求的关照。

关于汽车改装方面，新规也出台了政策，改装车辆无需提前审批。新规实施前，不少车主有改装需求，需要多次到车管所办理相关的手续。那新规实施以后，车主在对车辆改装时无需提前审批，可以直接对机动车进行改装，改装完成后再到车管所办理登记就行。另外，摩托车代牌销售全国通检，这条政策对机车发烧友来说相当友好。目前部分城市已推行摩托车代牌销售，就跟买两轮电瓶车一样简单，在销售网点一站办齐包括缴纳购置税、机动车登记、车险等手续，不需要像新规实施以前那样麻烦了。同时，摩托车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车管所年检，如果在外地也不需要再赶回原属地年检了，省心又便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规的一大亮点就在于车牌可以自编自选。尽管这项政策此前已经在一些城市实施，但是大部分地区领取号牌的方式只有两种，一个是在现场的自助设备上20选1或者50选1，另一个是在网上随即生成号牌，这就造成了车主没有太多自主权，很难选到心仪的车牌。实施新规之后，车主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用生日或者喜欢的字母及数字自编车牌，实现自编自选，比如 BZ520T1314等等等等。当然，车主自编号牌要符合机动车号牌的相关规定，且没有被使用才可以。需要注意的是，预选号牌完成之后要及时去完成机动车上牌，逾期未办理，所选号牌失效，可能还将影响后续线上选牌。

0: 新规的另一项优势就是还能实现车牌互换，有些车主名下有两辆车，只要两辆机动车在同一辖区车管所登记，属于同一号牌种类，且使用性质都是非营运，就可以轻松实现车牌互换。但是新规规定，车牌互换一年只能申请一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4: 我参与人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5: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3: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6: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7: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8: 我宣誓从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9: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7: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6: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10: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1: 你们明白没有？
12: 明白。
13: 走。
3: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4: 咱们子弟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5: 人民子弟兵就为我们拼搏。
10: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4: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3: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6: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3: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十四年前的泄密案再度上演，
1: 绝密级别的天剑计划被泄其中，
0: 军情局、国安局齐齐出动，却发现狐狸竟藏在自家人之中。
1: 铲奸行动由此展开，代号“猎狐计划”。
0: 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
1: 根据林和平的小说改编，
0: 解说陈冰，导演全杰。上部第十一集。
2: 此时林天阳突然想起曾敏曾经对他说过的话，
3: 单片激光器已经泄密了，这件事情你不要再对任何人说。
2: 林天阳想到这儿便不再说话了。从郑小天那里出来，林天阳感到十分的沮丧。
4: 哎呀，单兵激光器还就是从这里泄露了，还把我给卷了进去，真是倒霉。可是他们为什么又这么莫名其妙地把我给放了呢？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泄密源，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2: 从枝繁叶茂的大树上传来枝乐的叫声，此起彼伏，令人更加烦躁。
4: 干脆什么都不想了，反正曾敏说已经结束了，正好趁这段时间出去玩玩，冲冲晦气。
2: 林天阳想到这儿又不觉得高兴起来。
4: 可是到哪儿去玩呢？丽江？对，就去丽江。
2: 浓浓的烟雾呛得崔仁杰不停地咳嗽。八处的办公室里此时是烟雾浓浓，在崔仁杰的带领下，八处的侦查员几乎都是大烟枪。只要邓中民和其他局领导不在场，每次案情碰头会这里都跟水泥厂的烟囱一样，不停地冒着浓烟。几天以来，国安局加大力度排查，几乎将能查的都查了个遍，却仍然是一无所获。哎，这崔仁杰心里啊，不免充满了烦躁。
5: 从现在的情况看，马世平几乎没有朋友，可能也就跟郑小天有很少的来往。我看，是不是再找郑小天了解一下？
2: 黄志华吐了一口烟之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6: 不行，没有邓局的批准，现在任何人都不能接触郑小天。他们的高层在北京已经发了火，我们再去，人家说不定要找我们部里提意见了，到那时候谁扛得住啊？
2: 崔仁杰说完脸扭曲着很难看。
6: 我就不明白，这个马世平死得也太神秘了，从任何角度来看都能肯定是他杀，而且一定是和他熟悉的人下的手，可是查来查去怎么就一点线索都没有呢？
2: 崔仁杰的叨念几乎说出了屋子里每个人想说的心里话。崔仁杰说完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吱声了。过了一会儿，崔仁杰突然问陈军：
6: 小陈，你不是在西南监狱干过吗？你以前了解马世平不？
2: 陈军就是马世平在西南监狱服刑时负责马世平所在监区的警察，他是在大约十年前调到国安局工作的。听崔仁杰问他，陈军想了想回答道：
7: 我对马世平有些印象，他这个人老实巴交的，平时和人不大爱讲话，监狱里的其他犯人经常欺负他，从外表上怎么看这个人也不像是能折腾出间谍案的呀。在监狱里

0: 他改造得很积极，所以提前了一年就出狱了。再别的也说不出什么印象，在服刑期间几乎没有人来看过他。
1: 陈队，他没交上几个在一起服刑的朋友？
2: 黄志华听到这儿不解地问。
1: 按理说在一起服刑的人是很容易相互交往的，马世平也不能例外吧？
0: 没有，起码我没听说过。
2: 陈军肯定地回答。过了一会儿，陈军又忽然想起了什么，挺高了声音说，
0: 郑小天可能去看过他。哦对了，我想起来了，郑小天可能是代表单位要和他交接什么，所以监狱方面的人当时都回避了。
3: 就他们两个在一起？
2: 崔仁杰不解地插了一句。
0: 哦不，还有好几个军人在一起。
2: 陈军马上补充道。崔仁杰听到这儿不禁憋了一下嘴，绕了一圈还是等于零。他把烟头狠狠地掐在烟灰缸里，愤愤地说，
3: 我就不相信找不出个线索来，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死了，凶手还是外星人不成？以后开会没线索就都不准抽烟，看把我办公室呛的，老远就能闻到烟味儿，熏腊肉呢。
2: 屋子里的人呢，都知道处长是在发邪火，便纷纷地把手里的烟掐了，没有人再敢说话了。沉默了一会儿，陈军清了清嗓子说，
0: 其实马世平的死不外乎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他被间谍组织利用之后便被杀害灭口了，这就是说明我是很有可能潜伏着一个间谍网。第二种可能，那就是自杀。
2: 没等陈军说完，屋里面便有几个侦查员立即露出了不相信的表情。陈军看了看那几个人，又看了看崔仁杰，笑了一下说，
0: 大家可能觉得很荒唐，一个才弄出泄密案的人怎么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自杀呢？而且他还没有被发现，为什么会自杀呢？
4: 是啊，你怎么解释呢？
2: 屋子里的人听了立刻插问了一句。
0: 我也无法解释。
2: 陈军轻咳了一下继续说，
0: 不过我们要注意，马世平是一个曾经因为泄密而坐过牢的人，他知道泄密案的严重性，他很有可能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所以来个早死早解脱。
5: 说不通吧，既然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还发什么泄密邮件？既然已经发了，那他就应该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不会是发了邮件之后才知道这是泄密，然后因为害怕而自杀了，这实在是解释不通。
2: 黄志华立刻反驳说，
4: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比如他受人之托发了邮件，可是发了之后一看，那封邮件的内容是天剑计划，是泄密，所以他就害怕了。
2: 屋子里有人赞成陈军的观点，立刻回了一句，
6: 那他化妆成乞丐去实验室门口干什么呀？这又怎么解释呢？
2: 另一个人立刻反驳了一句。此时屋子里的人包括陈军都是无言以对。崔仁杰威严地扫视了一遍在座的人，语气凝重地说，
3: 我个人也觉得现在还不能否定马世平自杀的可能性。
2: 崔仁杰说完呢，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向他转来了惊异的目光。崔仁杰接着说，
3: 我认为不能排除自杀的可能性，老外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看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走起路来也像鸭子，那他就是一只鸭子。
2: 要说崔仁杰的比喻很是幽默，可是屋子里的人却都没能笑得出来，而且不明白崔仁杰他到底要说什么。崔仁杰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补充着说，
3: 我的意思是，至少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任何他杀的证据，什么痕迹都没有。在以往的案件中，我们遇到过这么厉害的杀手吗？没有。而从一般的规律上说，任何杀手只要作案都会留下蛛丝马迹， 而这个杀手却偏偏没有，这只是一种偶然吗？还有，我们对桌子上的那份遗书做过鉴定，鉴定表明这份遗书完全是出于马世平的手，这也是偶然吗？所以我说，像马世平这样生活落魄的人自杀并非没有可能。
7: 那他自杀的动机是什么呢？如果因为生活落魄，为什么发完邮件之后明知道能得到酬金又为什么非自杀不可呢？
2: 有的人还是不能接受崔仁杰的看法。崔仁杰下意识地抱起双手，目光深邃地看着在座的人，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说，
3: 也许有人正是在那一天摧毁了他继续活下去的希望的。
2: 崔仁杰的说法立刻引起了在座人的思索，办公室里立刻安静下来。崔仁杰于是站起身来说，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再琢磨琢磨。
2: 说完他便走过去把窗户打开了。丽江自古称之为大盐，始建于宋末元初。在丽江古城，大小路面上都铺着石板，经过数百年的风雨和来往马帮的走磨，石板上石纹毕露，颇为别致。由于是远离大都市，没有引进工业，丽江古城现在还保存得相当完好。这里的居民呢，以纳西族为主，住宅多为青砖瓦房，大多是三房一壁，天井正方，走廊宽敞，大一点的院落还有照壁。木质门窗雕饰着各种花鸟或者是人物的图案，非常的别致。此时林天阳的心情是十分的畅快，他举着照相机新奇的四处乱拍，正肆意的放飞着自己的心情。就在他四处寻找着能够体现丽江之美的永恒瞬间的时候，在一个酒吧打开的窗口，他看到了一张美丽的面孔，是他，是那个让他被怀疑、被审查的外国美女克里斯蒂娜。林天阳一时间感到自己的血脉在喷张，他恨不得冲过去狠狠地骂对方一顿，或者用尽全身的力气给对方一个大耳光。可他的脚没有动，像被磁石吸引一样牢牢地粘在了石板上。慢慢的，他开始平静下来。他悄悄地闪到一家店铺前，侧身观察着酒吧里的动静。此时坐在克里斯蒂娜对面的人被墙挡住了，可是从身形上可以看出那个人正在和克里斯蒂娜说着某种好笑的事情。而克里斯蒂娜此时也开心极了，那笑起来的样子十分的好看。
7: 迷人的间谍，可怕。
2: 林天阳在心里骂了一句，情不自禁地往前挪了两步。这时候坐在克里斯蒂娜对面的人已经起身了，这是个青年男子。林天阳只看到一个背影，对方便消失在人流当中。林天阳想了想，不想再惹是非，便随着人流的方向缓行而去。纳西古乐的声音吸引了林天阳，那是一种包含了板铃、板鼓、锣和镲等等简单乐器演奏的独特的东巴音乐。乐曲的节奏虽然有些乏味，却像是马帮中头马所带的铃铛发出的清脆响声，和这座城市的古朴是相得益彰，令游人的心绪慢慢地回到曾经辉煌的往昔的岁月里去。天渐渐地黑下来，一串串挂着的灯笼开始点亮了，街上的石板和老房子立刻被映出了红红的暖意。 此时的林天阳感到有些饿了，便背上背包去

0: 寻找吃的。在他跨出高门槛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东张西望的姑娘被高高的门槛绊得险些摔倒，于是他便赶快出手扶住了对方。哎，
1: 谢谢。
0: 姑娘抬起头，声音怯怯的，脸上还带着刚才的惊吓。这是一张美丽的鹅蛋形的面孔，黑亮的眉毛下一对眸子清澈见底，俊俏的脸上涂着少许的防晒霜，却依然无法遮住那天然的粉嫩。在姑娘抬头的一瞬间，林天阳立刻注意到对方下巴上那个小小的疤痕。林天阳前女友的下巴上就有这样一个疤痕，前女友告诉他，那是小时候不注意磕的，所以每当林天阳看一个女孩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去看对方的下巴。林天阳和前女友是校友，在学校时感情甚笃，谁知毕业以后天各一方，感情便被慢慢地冲淡了，曾经的女友就变成了前女友，而后又变成了另一个军人的妻子，再后来就变成有了一个漂亮女孩的小母亲。而可怜的林天阳却总是拿前女友的标准和所有的女孩子做比较，结果便是一直单身到现在。此刻见林天阳有些发愣，姑娘赶紧抽回了手，不好意思地笑了。
2: 啊，你有点像我以前的女朋友。
0: 林天阳赶快诚实而又慌乱地解释着，没想到他的这种解释令姑娘更有些难为情了，脸上随之泛起了绯红。
1: 你一个人来丽江啊？
0: 姑娘显然对林天阳有好感，并且有意转移了话题。
2: 现在不是什么背包客、旅行客都很时髦吗？我也学学。
0: 林天阳此时已经忘记了饥饿，一边说着话，一边跟着姑娘走进了演奏古乐的大院里。
1: 我也是一个人。
0: 姑娘的话语里露出了对林天阳明显的好感。
1: 你刚才不是要出门吗？
2: 是的，我有点饿了。
1: 那我们一起去找吃的吧，这里的音乐我不怎么喜欢。
2: 行啊。
0: 姑娘的提议对林天阳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了，于是两个人走出了院子，好不容易才在一家四川小吃店里找到了位置。姑娘显然被那些特色小吃吸引住了，要了一小份酸辣粉和甜水凉面，可是眼睛却还在贪婪地盯着其他的小吃。
2: 你是哪里人呢？
0: 林天阳一边吃着一边问。
1: 上海人，你呢？
2: 我在西都。
1: 哦，那是个好地方，我来之前就在西都待了一阵的。
2: 那你转了一大圈啊。
0: 林天阳说完不由得吃惊地看着眼前的姑娘。
1: 对呀，我从上海出发，先到安徽的歙县，又到湖南张家界，然后是重庆的石宝寨，再然后是西都，最后才到了这里。从这里我就回上海了。
0: 姑娘一边吃着酸辣粉，一边隶属着自己的旅游经历，显得是兴致勃勃。
2: 呀，那你出来有好几个月了吧？
0: 林天阳忍不住问道。
1: 是啊。
0: 姑娘回答了一句，又看着林天阳问道：
1: 看样子你好像很少出来。
2: 是我出来的少，一个人出来旅游我还是第一次。
0: 林天阳看着面前的姑娘诚实地回答着。
1: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这样子可不像现代的年轻人。
0: 姑娘说完挤了一下眼睛，调皮地看着林天阳。
2: 我在一家公司做行政，出去的机会少。
0: 林天阳信口胡编了一句。
1: 而且老板还很抠。
0: 姑娘立刻补了一句，说完便一个人开心地笑了。林天阳被姑娘笑得有些尴尬了，赶紧说：
2: 老板是很抠，其实啊，做老板都抠，如果不抠的话 就长不了了。

0: 老板，林天阳的话立刻引起了姑娘的共鸣。
1: 可不是嘛，我们公司也是这样，老板几乎天天让我们加班，不就是几个项目吗？真不知道老板怎么想出那么多事情。哎，好了，不说这些了，免得倒胃口。
0: 姑娘说完又兴致勃勃地吃起了自己跟前的小吃。吃完饭以后，林天阳和姑娘一起往回走。林天阳故意把脚步放得很慢，可是那个姑娘还是东张西望，似乎对路两旁所有的东西都充满了好奇，害得林天阳时不时地停下来等着那位对什么都感兴趣的姑娘。林天阳忽然感到，在这个跟五六岁的小娃娃没什么两样的姑娘面前，他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保护神。
1: 终于到了，我就住这家客栈。
0: 姑娘好像走了很长的路似的，对着面前的住处发出了感叹，而林天阳却觉得这条路还是有些短。
2: 哦，那你回去休息吧。
0: 林天阳说得很勉强，明显的能听出有些依依不舍。
1: 那好吧。
0: 姑娘回答了一句，甜甜的一笑，便向客栈走去。
2: 哎，你叫什么名字？
0: 林天阳鼓足勇气喊了一声。姑娘站住了脚，回过头来灿烂的一笑。
1: 李芬妮。哎，明天我们一起去雪山吧，不过你得帮我背东西哦。
2: 啊，没问题，说定了。
0: 林天阳立刻痛快地答应了。这一晚对于林天阳来说是幸福的夜晚，而对于在北方某个秘密军事基地里的杨之成来说，却是个难以入睡的夜晚。此刻他正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从他充满血丝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已经接连几天没有休息好了。杨之成是通过情报局在 A 国的秘密管道得到单兵机关器资料被泄露的消息，这一信息令他震惊的几乎一夜没有睡觉。一个正在研制的武器还没等研制完成就被泄露了全部资料，这实在是非同小可。而在他的脑海里可以怀疑的人只有两个，那就是课题负责人郑小天和负责保密工作的林天阳。而这两个人目前又都不能被认定，那么就说明很有可能有第三个人。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谍战小说剧《猎狐计划》，演播录制人员露露、建勇、王宇、李森、小雪等。
4: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5: 味道不错，老婆。
6: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4: 啊，满足，真满足！
5: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7: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8: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9: 我叫蔡梦阳，我们南蒙村全村有500亩水田，10年前是我们村的温饱田，现在建成了我们的小康田。今后呀，我们打算把这500亩田打造成我们的振兴田。新征程上，我们驻村工作队有信心和我们的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美美的。
10: 我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继，2020年华龙一号全球首锥并网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如今华龙一号又走向世界，出口海外，我们核工业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家做一些事情。 为民族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